啊，所以赵人跟他讲：“君读书明理呀，读什么书呢？不是我们现在人读这个书。古时候的人呐，读的都是圣贤书啊。那上午跟大家讲了啊，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这个是。那么虽然呢，他是为了求功名啊，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呐，不是真正要学佛，但是读那个经啊，那总是佛经嘛。经没有错嘛。是人错了嘛？那么有毒比没有毒，当然要好了。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看不到灶神呢？灶神来了没有用啊，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灶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呢？你没有读圣贤书啊！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个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了，也救不了。他连那个概念都没有，现身讲了他能懂吗？不懂。那一敬意为什么造成会现身呢？他有读圣贤书啊。而且呢，他相信有造神啊。现在人相信有造神吗？相信的极少。很多人不相信哦，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哦。那这个灶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就不现身给你看了啊。还是相信啊，怕相信啊，棘手啊，灶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造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啊都烧这个书文啊给造神啊，可见呢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灶神来给他指点啊，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啊，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他就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都没有善根呢，帮也帮不上。这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呢愿意来这里上课，就是有善根啊，这一点也要跟大家肯定一下啊。如果你不信，你不来了嘛，因为我们道场很多不来啊，所以要来的就有善根嘛。没有善根呢，他不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师父，我不来，我不买你的账，你怎么办？”我也没办法但是吃亏还是自己吧你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活菩萨圣贤的教诲，损失在自己嘛，自己要负责道时候。

也不能怪师父不慈悲咯，啊，这怪我就没道理了嘛。啊，我给大家机会，大家不接受啊，这个也没办法。啊，这是讲到灶神呐、啊。那么于敬义啊，他遇到灶神啊，是他命运的转捩点，他还是有善根。啊，他如果没有这个善根，灶神也不会现身给他看，现了没有用嘛，对他也没帮助啊。那么他发愿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啊，大年初一啊，他就发愿了，要改过修善了。但是刚开始啊，哎呀，还是跟以前那个习气一样。后来啊，他就在观音菩萨那边啊，磕头啊，磕到流血。发愿啊，如果一毫丝毫自己宽恕自己，啊，不认真断恶修善。啊，他就永堕地狱。啊，每一天呐、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念100声。啊，他发了这个勇猛心呐、啊，啊，灶神给他讲啊，开示，你要先具猛力，把这个异恶啊扫除的干干净净。啊，那他真的啊依教奉行了、啊。那刚开始行啊，很困难呐、啊，要跟自己的习气战斗啊。啊，实在讲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啊，烦恼贼。啊，正阿罗汉果的人，阿罗汉啊，有一个意思叫杀贼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啊，不能误会啊，啊，有阿罗汉怎么戒杀了，怎么还会把贼杀死呢？啊，那是用比喻的。比喻我们的烦恼就像贼一样，啊，把贼杀掉了，我们的功德法财啊，就不会被这个烦恼贼啊抢光光了。啊，所以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烦恼，啊，不在外面，啊，这个。烦恼比喻做贼啊，它害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敌人不在外面，在自己啊。儒家讲格物致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是格斗，物是物欲。啊，跟我们自己啊，内心的物欲啊格斗，啊，物欲就是经典上讲贪嗔痴这些烦恼，物欲格斗，革除，现在的话叫革命，啊，但现在人讲的革命啊，是要革他人的命，把人别人的命都杀死了、杀掉了，那个叫革命，那自己的命都不革，啊，自己的命是什么呢？物欲、贪嗔痴、贪嗔痴慢啊，那些烦恼不革除，啊，那最后呢是害自己，自己害自己，啊，不是别人害我们，是自己害自己。啊，所以他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啊，流血啊。啊，现在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啊，也有很多人很用功啊，拜佛也是磕头流血啊，头也快磕破了，但是好像跟于敬义也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啊，不明理啦、啊，不明理啊，所以明理啊，明白道理是第一桩事情。你要先明理，啊，理明信身，愿切行专，啊，业境
真显，第一个是道理要明白。

啊，道理不明白啊，修行叫盲修瞎练啊。明白了不修，叫说时数宝啊。因此要解行相应，那才有用啊。所以一定啊要学习。所以这个余敬义啊，遇到赵神啊，主要他还是有读书读圣贤书这个底子。啊，还是有善根啊，只是这个善根很少啊。那么有善根少，可以提升到多，培养啊，培养善根。所以遇到赵神，他改过了啊，磕头流血啊，到感应了，他有感应了。那什么感应呢？啊，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呐，哎呀，好像很放纵自己，啊，自己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很任性的。啊，那么现在呢，啊，一举一动啊，感觉到啊，哎呀，身边都是鬼神在监察。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一个人在一起，旁边都没有人呐。啊，也如同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好像十个眼睛在看我们，啊，十个指头在指着我们，啊，不敢有坏念头，不敢有坏的行为，啊，这静则一念不起，动则万善相随。静的时候，没有事的时候啊，心很清净啊，一个妄念都不起来啊。身口一有行动，那么就是善啊，口欠善，身行善啊，身口意三业都善啊，就是符合啊十善业道经讲的十善。这样修了3年呐、啊。整个命运改过来，他改造命运比了凡先生要快，啊，因为他从那个意恶下手，啊，了凡呐、啊，他第一次改造命运啊，修3000件善事，修了10几年，啊，第二次就比较快了，3000件善事3年，啊，第三次更快了，当了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啊，10000件善事就圆满了。啊，那么他3年呐、啊，这么快速，整个命运扭转过来。啊，比了凡先生改造命运时间呐、快速。啊，那么余敬义跟颜了凡呐、是同一时代的人。啊，余敬义啊，后来中进士了、颜了凡呐、还没有中，他颜了凡比他年纪小，比他小，但是同一个时代。啊，那么这个是讲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啊，所以这个都有神明在记，啊，你看啊那个，哦，从这个这一段呐、这个又有3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又有3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议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灶神亦然啊，都有神明啊！神明计善计过，助生助死，都有神在管理的。啊，有一次啊，我听我们道场啊庄哲师给我讲啊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现代的啊，这个1999年啊921台湾大地

台湾的同修都知道，大陆同修可能有的不知道啊。1999-921啊，那天凌晨啊，台湾这个震量在南投啊，南投中部，就台湾的心脏啊，台湾啊四面都是海，所有的县市都有海，只有南投啊，它不靠海，因为它是在台湾的中心地带啊，那边震量啊很大，死了2000多人。啊，房屋倒塌很多，在南投县。啊，那么有一户人家啦，啊，有一户人家啊，他们两个夫妻呀，921那一天，到台北去了。啊，那921那一天呐，我在湖州啊，921那一天啊，我是9月19号啊，上湖州雪峰山啊，就是我们现在做法会啊，那个岐山万佛寺广莲方丈啊，他的道场，他原来只有雪峰山的道场。啊，还没有现在万佛寺，万佛寺这几年盖的。啊，那个时候我是在新加坡认识他的，啊，后来知道他在雪峰山。那么那一年呢，我到大陆来，我找了五个同修，台湾的同修跟我来，啊，一个陈永信，一个邱宝贵，啊，还有一个姓郑的啊，一个女众，啊，还有我一个庄严的一个，五个人。五个人，啊，五个人呢，啊，就跟我到雪峰山来。我到雪峰山做什么呢？啊，听说那个广岛啊，他在盖寺院啊，上去水洗水洗。啊，另外他那边打水路啊，刚好我父亲往生11年了，啊，那个时候往生11年啊，我去跟他。写个牌位啊，回向回向啊！所以那天晚上啊，9月20号啊，我就住在雪峰山。那凌晨啊，1-2点就是921了啊，就921啊，在雪峰山啊，我也感觉到呢，哎，睡到半夜啊，突然一个地震很大啊，那个窗户啊响了一下。就一下啊，后面就没有了。那也不知道，哦，台湾地震那么严重，啊，那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啊，921啊，第二天我到湖州机场，坐飞机到杭州，啊，去东天目山，啊，那也是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啊，第一次到雪峰山，第一次上东天目山。到了机场啊，杭州萧山机场啊，那个齐柱平岛居士就给我讲啊，那悟道法师，你们台湾昨天其实不是就是凌晨啊大地震，他死了很多人啊，房子倒了很多，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啊，我在雪峰山呢，啊，只有震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台湾那么严重的地震，啊，他说我女婿就赶回去了。他女婿是南投人，南投的人，他就赶回去。啊，后来那天啊，我们就上东天目山，啊，然后按照我们的行程啊，啊，上完天目山，那个时候天目山还没有路，啊，那个山路也都是用走路上去啊，啊，高高低低的，啊，也没有电，啊，上去。啊，后来根据我们行程呢，啊，我们又到九寨沟去旅游啊，去九寨沟。啊，那么那个地震过后啊，还有很多余震。啊，我们道场的护法陈永信居士啊，他的同修打电话给他，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大楼啊，好像那个。

竹竿呐、啊，摇来摇去的，你在那边哦，玩得可开心了、啊、哈。我们这个陈菩萨讲，哎呀，各有因缘呐、啊，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地震嘛，啊，我们想一想，真的啊，我们到那边就八月十五哇，在那边九寨沟看美丽的风景，又赏月亮哦，那个陈永信来唱歌给我们听啊，就没有多久，那太太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这么玩得可高兴了、啊，我们这么摇来摇去，不快被吓死了啊！啊，那这个大概那一次啊，我们五个人没有共业，所以跑出来玩啊。我们十八号才出来嘛，九月十八号出来嘛，啊，到福建来啊，所以到福建来也是代表大家有福报啊，因为福建就是五福嘛。福建、福州、啊、福安、福清、福鼎、啊、五福临门嘛、啊，所以大家来啊，总是都有福了。那么这个讲到南投啊，这个公案呐、啊，啊，就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的、啊、房子高楼不多。大概一二楼二三层比较多，那有一户人家，那么一排房子，啊，就一排房子啊连起来的，啊，那么这对老夫妻呀、啊，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晚上啊，看到呢晚上啊看到有一个人啊拿一个本子，啊，从那条街啊，那一家一家的登记点名啊登记。啊、走到他们这一户啊，啊，本来好像有两个人呐、啊，啊，两个人呐、啊，拿本子啊，然后好像去查户口这样哦，点名啊，然后一家哦，这家有几个，那家有几个，好像这样在登记。那、啊、走到他们家门口，这两个老夫妻看到，哎，前面那个人拿个本子，啊，那个人呐、啊、就往这个房子里面看看啊，那。啊，那一个人说：“哎、欸，这家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有那个本子有，这边有，这家有一个，啊，就说：“哦，这家有一个，登记下去，啊，就走了。啊”他们那个老夫妻啊，很奇怪，那怎么晚上有两个人在拿个本子在这个每一家每一户在好像在点名在登记一样啊？啊，走到他家本来说没有，啊，现在说好有一个，啊，就走了啊。他们不晓得什么事。第二天，他们两个老夫妻啊，就到台北去了。啊，那么那一天呐、啊，他们上台北那天呐、啊，他有一个儿子啊，在日本读书。啊，那天呢、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无缘无故说自己跑回来了。啊、他们两个老夫妻也不知道自己回来。啊，回来看到父母就不在了。啊，不在，当然他自己就住了一个住在家里。啊，结果九二一啊，大地震啊，他那一家整个塌下来，他儿子被压死。啊，儿子被压死，啊，那两个老夫妻啊，他跑到台北没有被压死，啊，所以啊，大家遇到哲思再请他讲详细给你们听啊，我这个不能讲太多啊，耽误我们的进度啊，啊，那么讲这个啊，就是给大家讲啊，这个鬼神不是说古时候啊的人有，现在。一样有啊，啊，那我相信这个是真的，这个我相信啊，啊，别人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我肯定相信。啊，所以这个夜会之日啊，灶神亦然呐、啊，所以很多神在祭功祭过啊。那么，如果你有做好事，好事做的很多，啊，原来啊，这个命运不好，也会改造命运，啊，所以过去啊，我们看这个《感应篇》啊，《了凡四训》啊，这个自古以来啊，这种善恶啊、罪过那种感应的也很多，
像有读书人

那啊，这个给看相算命的看呐，啊，那个先算命给他讲，哎呀，你这个这一路去啊，有危险的，你那个命都没有了啊。啊，结果他在路当中啊，做了一个很大的好事，哎，命改了。啊，住在一个客栈里面呐。那个客栈呐，墙倒了，他刚好有次出来没被压死，那算命算得很准呐，他原来是要被压死在那里的啊，啊，连走到京城都走不到的啊，啊，结果啊，他聚了一个奔女啊，一个女子啊，要来跟他啊，他拒绝了，他得了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大善啊，他命运改了，啊，所以不但啊没死，到京城还考了功名啊，回来啊又碰到那个算命的，算命说，哎，你是做什么好事啊？你现在整个面相都跟以前不一样，啊，当时说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做的大善啊，很快的命运改的也很快啊。好，这一段我们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啊，那么凡人有过大智夺计，小智夺算。这一段有三句，以上讲完这一个啊，有这么多神明在济公济过，那这一段呢，给我们讲凡人有过啊，这个凡人啊，两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啊，六道凡夫。啊，六道里面的人道，啊，那有过啊，这个神都会记过。啊，那么另外呢，啊，一个说法就是，凡是人，凡是人类，啊，不管你是中国人、外国人、黑人、白人、黄人啊、棕色的人，啊，你只要是人。凡是人都一样啊，有过鬼神都会记过啊，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有过记过啊，外国人有过就不记了吗？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不管江湖夷狄老幼贵贱啊，只要造了那个罪，通通一样受那个报啊，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凡人啊，大家不要的看看，哎呀，凡人啊，凡是人类都一样啊。那中国有神，外国就没有神了吗？一样有啊！啊，中国有警察，外国就没警察吗？一样有吧，啊，所以人啊有过，啊，这个神啊记过，大智夺计，罪够大的呢，消减十二年的寿命。那反过来啊，你大的善啊，增长十二年的寿命；小智夺算，啊，罪够小的呢，消减一百天。啊，那小的善啊，那也会增长一百天，啊，这个加减乘除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看的那个高雄凤山城隍庙那个算盘，像很多城隍庙还有算盘啊，那个就是加减乘除，根据感应篇讲的这个来计算。
齐国大小有数百士啊，这个是后面啊，这个朱二章啊会讲到啊，大小最高100多种。欲求长生者，

那不但呢修道的人啊，中国人、外国人，绝大多数的人啊，啊，可以说所有的人啊，也都想延年益寿。那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没有人喜欢短命的，啊，人总是有求长生这样的愿望，啊，在求长生。那么啊，不想活下去的人呐，啊，当然现在也很多了，现在连那个小学生都不想活了。啊，小学生都有自杀的啦。那他为什么不想活呢？过得太痛苦了。啊，或者生病的人啊，他病得被病苦折磨得受不了，就想自杀。啊，或者求这个政府啊，通过法律，通过安乐死，啊，赶快结束他的生命。那个痛苦是果报啊，你提前结束那个报还是要报啊，没完没了啊。啊，佛在小乘经典有个比喻，有一头牛啊，拉车拉得非常辛苦，他想一想，我为什么这么苦，看到后面啊，就是那部车子啊，才让我这么辛苦啊！有一天，这头牛啊，用脚把那部车子把它踢坏了。啊，他想啊啊，永远不用再拉车了，解脱了。啊，结果没想到第二天啊，他的主人要坐一部新车，要把它套上去继续拉。啊，佛用这个比喻啊，就是比喻那个自杀的人，自杀的人啊，他想为什么这么苦？有这个身体呀，啊，这个身体把它结束掉，不就得解脱了吗？啊，所以现在自杀的人啊，全世界啊，最多的大概日本，啊，我去日本啊，日本同学跟我讲，哦，每一年都自杀的人数啊有增无减，啊，很多的，啊，去跳电车的，啊，一跳下去电车一扫，浑身脆骨，他以为这样就解脱了。那其实有没有解脱？没有啊，更苦啊！啊，所以佛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了，那个不是得解脱的方法了。啊，如果那样能得解脱，那佛还要出现世间讲经说法教学呢？就不用嘛，大家叫大家都去死，不就大家都解脱了吗？那问题没有没那么简单啦。啊，那么想求长生的人啊很多。啊，特别啊有钱的人啊，富贵人家呢，他就怕死了。啊，你看秦始皇啊，哦，并吞六国，哦，统一六国了，哦，那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得到了，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想到，哎，人会死嘞，啊，想一想自己五十几了啊，想要找一个长生不老的药吃的，看会不会啊长生不老啊。所以有钱人呐，富贵的人呐，他就怕死了。那比较不怕死，那个是穷得要命的啊，啊，那个想，哎呀，早一点死，早一点好啊。但是有钱的人啊，或者日子过得去的，总是啊贪生怕死嘛，都想求长生，延年益寿，这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要求长生。下面讲的那个数百事，那些过啊，要避开啊，不要去造那个罪过啊，要避免，先须避之，避免，不要去造。

这样啊，我们去求长生就能得长生了。那么得到长寿也是身体健康才幸福嘛。如果很长寿一天到晚病哈哈的，那也是折磨嘛，那个长生也没有意义。所以他是长生，身体又健康那这个长生才有意义嘛。所以道家追求的就是这个这个长寿身体又好所以神仙呢，就是这样的，长寿身体又好健康不长病，这样长生才有意义。好，那么这一段我们学到这里这一章是叫做监察章我们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诸算章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我们下课休息。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中国传统农历七月初一这个月在民间都有举行普渡的法会活动。那么在佛门也是很多

超见啊普度的法会。在民间的传说，农历七月啊是鬼月啊，说今天呢、啊、七月初一开鬼门关，这是我们民间的习俗啊，一个说法。在台湾呢、啊，这个城隍庙啊，那这个在这个今天呢、啊、凌晨啊，都有一些例行性的啊的法会活动。那么在佛门呢，七月份呢、啊、是教孝月啊，教孝道的啊这个月。佛门的孝经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称为啊佛门孝经。释迦牟尼佛要涅槃前三个月啊，从人间上升到刀立天呐、啊，特别为他母亲来说法啊，他母亲呐、啊，在他出生七天就往生到刀立天了。啊，那报母恩啊，说了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部经啊称为佛门的孝经。那么《地藏经》里面讲的光目女、婆罗门女，超度他们的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刀立天啊，所以这部经啊是佛门的孝经。我们儒家呢也有一部孝经啊，那是讲世间的孝啊，地藏经啊世间的孝道啊跟处世间的孝道都圆满了。那么另外呢啊，就是七月十五啊，农历七月十五啊，在佛门称为佛欢喜日。古印度佛陀的时代，佛的出家弟子每年啊，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三个月啊，都回到佛的身边啊，在一起进修啊，叫结下安居三个月啊。这三个月是印度的雨季啊，所以到外面啊去托钵啦、啊。弘法都不方便啊，所以佛就定在这个时间啊，召集这些弟子啊在一起啊来进修，在佛门称为结下安居。那么七月十五是结下圆满，那这一天呢也叫生次次日啊，就是僧团里面啊这一天。大家可以举出过失啊，在佛前啊忏悔改过。那佛看到弟子啊忏悔改过啊，非常欢喜啊，所以这天称为佛欢喜日。那么这一天也有特殊的意义啊，这一天啊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暮年救母。这个过去啊也曾经拍过电影啊，暮年就暮见莲尊者啊，他是神通第一，他母亲过世了，躲在这个恶鬼道啊，看到他母亲躲在恶鬼道没有东西吃啊，非常痛苦啊，那他很孝顺啊，他自己去托钵啊，把那个饭菜啊他就拿到鬼道啊，要去供养他母亲，给他母亲吃啊。结果他那个钵饭菜啊送到他母亲的口中啊，他母亲口中就喷火，把那个饭菜都烧焦掉了，吃不到

他非常伤心呐、啊，啊，会来求佛啊，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度他的母亲脱离恶鬼道？那佛就劝他了啊，说在结下安居圆满这一天呐、啊，你来共生，来打斋，啊，把这个打斋的功德啊，回向给你母亲，啊，那你母亲呐、啊，就能脱离恶鬼道的痛苦了，啊，超生到人天善道，啊，因此目犍连尊者就依照佛的开示啊，就在七月十五这天呐、啊，共生。啊，我们现在呢，在大陆、在台湾啊、在香港啊，啊，包括东南亚啊，其他国家地区啊，佛教寺院呐、啊，在农历七月啊，都有共生斋生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斋生的由来啊，就是从目犍连尊者来的啊，要救度他母亲。啊，这个因缘来的。那另外呢，就是这天啊，七月十五啊，就是宜兰盆法会啊，就是目犍尊者救他母亲呐、啊、办的一个法会啊。斋生之后啊，那请这些出家众啊办这个法会啊，来超度他的母亲。把他母亲从恶鬼道啊超度出来。那七月份最后一天是地藏菩萨圣诞，所以这个月啊，在佛教叫交孝月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教育里面呢啊，交孝啊是大根大本，在佛门也不例外。啊，四出世间法的教学啊，都是从孝道开始教孝啊，孝亲而后他才能尊师啊，所以老师教学生啊，教孝；父母教儿女啊，教敬啊，要尊敬老师。那两方面呢、啊，互相配合啊，那才能把一个孩子啊教好。那今天啊、在国历是8月8号啊，那一般啊都称为父亲节了。那在此地啊，也祝福我们天下啊做父亲的人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几要。89页啊，89页，89页从第一行啊，第一行这个七会客啊，第七条，从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条念一遍啊。第七，主人必下座，举杯浪茶。这条啊是会客啊，会客啊。当然有主有客了啊，有主人有客人啊。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我们是客人啊；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是主人啊。所以这个有主有客。譬如我是主人，头一杯酒，主人先敬客一杯。这个雪庐老人啊，讲啊，

这个举出一个例子的啊，就是譬如啊，我是主人，那头一杯酒啊，这个是一般世间的常理了啊。那当然，在我们佛教寺院呢，是没有准备这些酒了。这是讲一般呐，家里啊，主人要先主动的来敬客人呐，一杯酒啊，这个一杯酒啊，也不是说你口全部喝完了啊，如果你杯子大了，喝一口啊，如果杯子小，当然一杯喝下去啊，这个是可以的。这头一杯要站起来。接受，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啊，或往而不来，皆非礼也呀。这个头一杯酒啊，这个主人敬客人啊，主人是站着啊，客人也是要站起来来接受了。那古人主人站起来啊，敬酒了，然后做客的人呐、啊。当然也不能坐着，啊，也要站起来，啊，这个叫礼尚往来。那来而不往或往而不来啊，皆非礼，就不合乎礼节啊。人家有来啊，我们要有往啊，我们有往啊，他也要来啊，那这样互相啊，礼尚往来啊，所以这个礼节上的一个往来啊，那这才合乎礼节。所以不能只有单方面啊，单方面就不合乎理。啊，头一杯主人已经站起来，人家敬你，你不站起来吗？啊，那这个雪庐老人就一个问话了啊，就是说头一杯酒啊，那主人已经站起来敬你了，那你不站起来吗？当然，客人呐、啊、也是要站起来。让茶呢啊，头一次也是如此。若不站起来，也得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啊，客人要察言观色。这个是讲让茶啊，这个敬酒一个让茶啊，让茶呢。也是如此，啊，跟敬酒一样，啊，敬茶跟敬酒一样。那如果不站起来了，也得双手举杯了啊，那就是表示恭敬客人了啊，双手举杯说请喝，请喝啊。啊，那这个主人都说请喝了啊，那客人也要察言观色，要看呐啊。那主人说请喝了，那我们还不喝吗？啊，当然我们也要几杯啊，啊来喝了。那么第二杯，主人又站起来了，客人这时要说话了，说好，我们大家起来回敬主人啊。那这个是，这个第二杯呢？啊，主人已经第一杯敬过客人了。那第二杯呢？那主人看到那个主人又站起来，啊，这个时候啊，做客人的就要有反应了啊，就要说了啊。那比如说有正客、有陪客啊，几个人啊去做客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主客啊，这个客人就要说话了，就。好，我们大家起来啊，来回敬主人。啊，主人已经敬我们一杯了，那我们这一杯是回敬啊，那这个叫礼尚往来。那主人说呢，这是第二杯酒了，大家请坐啊，别再劳动了，啊，就不要再站起来了啊。那这个一来一往啊，那后面呢啊，就不要一直再站起来了啊。如果再下一杯呢，主人坐起来，那做客人啊，就可以请他坐下啊，啊，说那你请坐。

那如果你要起来啊，那主人要再站起来，那我们大家都要跟着站起来。懂礼貌的啊，这时往下坐，几让几让就可以了。啊，如果懂礼节的啊，礼貌的啊，这个礼就是要节制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啊，太过了，那就大家都很辛苦了啊，也不自在啊。那不急呢，晓得显得啊，对人不恭敬啊，所以不能太过啊，也不能不急啊。所以第二杯以后啊，那互相敬过以后，那么就可以坐着了啊。那下次再敬啊，就坐着敬就可以了啊。就是懂礼貌的，这个时候就往下坐了啊，几让几让啊，大家。客气客气就可以。如若你怎么说，我必得站起来。这个叫固执不通。喝一回就站起一回，这种酒宴我受不了啊！这个，写如老人讲啊，啊，如果你怎么说，啊，说请坐下了啊，那还是坚持要站起来，啊。第三杯以后，还是每一杯敬酒都要每一次站起来。那雪茹老人讲，这叫固执不通，他这个太固执了。那喝一回就站起来一回，那这个大家都很辛苦了。所以雪茹老人讲啊，这种酒宴呢、啊，我就受不了了。我想啊，每一个人都受不了啊。所以这个礼呀、啊。为什么叫礼节？礼节它有一个节制啊，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啊。下面讲啊，佛家规矩啊，要行三顶礼，受戒律，见了法师不得不顶礼。一顶礼，法师说一礼就一礼，绝不必跟他二礼三礼。你若必得二礼三礼，一礼上说就麻烦了。恭而无礼则劳。无论什么事，中国学问讲究适中。那这一段呢，雪茹老人又举出佛家的规矩啊，举出个例子。那前面是讲一般世俗啊，这种宴请客人的礼节，那这讲到佛家佛门。我们拜佛呢，都是礼佛三拜啊。那你受过三规五戒啦，那见到法师啊，啊，在佛门的礼节就是向法师顶礼啦。那么一顶礼呢，法师说一礼啊，一礼就一拜了啊，那你就不必呀 啊跟这个法师啊，那我一定要拜三拜啊。如果你必得啊，拜两拜、拜三拜，那依照这个礼上来说就麻烦了。这个事情啊，我也常碰到。有一个同修真的他很恭敬、很虔诚，见到法师呢，他就一定要拜三拜，特别在大陆。啊，这种情形就很多啊！我也常常碰到啊，有些居士看到我就顶礼三拜啊，我说一拜就好啊，他说一定要三拜啊。那个彼此都很辛劳了啊，他拜三拜，我总不能走开啊，我站在那边给他拜啊啊，那么。他辛苦，我也辛苦。依照理上来讲，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雪茹老人在这里举出伦理的一句话，说恭而无礼则劳。就是恭敬。但是你没有用这个礼去节制。

没有你结啊，那就会很辛劳，很疲劳，啊，彼此都疲劳。所以无论做什么事啊，中国学问讲究适中，啊，适中，啊，适中就是不超过啊，也没有不及，啊，应该的礼节啊要做到。应该做的没有做叫失礼，做的太过了那也叫失礼。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第八，客去必送至境，远方客必送至村外或路口，客去必送至境，客人要离去了，要离开了，那么必定要送，要致敬，要送。客人要走了，我们主人能坐在那里让客人说不送哦，不送哦，你必得送他，就是必须要去送了。我们一般讲送客，这个是必须要的。有人认为送你嫌关系疏远了，不送显得密切，这是什么话？所以世故人情不是一件很容易之事，必得自敬。这里学儒老人讲，也有人说呢，哎呀，我们老朋友啦，老朋友来看我啊，如果去送啊，显得就疏远了，好像把他当作呢还是很陌生的客人，陌生的客人在送，老朋友就不用了。学儒老人讲这个去送反而是疏远，不送反而是密切，那这个是像什么话呢？这个话是讲不通啊！这些都是世故人情了啊，所以世故人情啊，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现在人没有学这个，实在讲不懂世故人情啊，所以必须就必须要致敬，必须要致敬。下头是特别的远方客，上头是此处本城的客人。下面讲这是上面这一句这客去必送致敬，这个客人来，那么我们也要送那个这个是讲本地的客人本地的。那下面这一句呢是讲远方远方来的客人。本地客你送到哪儿呢就是说你本地的客人，那你要送到什么地方呢？你必得送到大门外。那古时候有大门，要送到大门外。现在没有大门不能在榻榻米台子上就送行那不能在屋子里面这个榻榻米上面就给客人就送了。必得送到外头去，要送到门外如灵山寺这个是台中台中有一间灵山寺过去学儒老人常常在那里跟台中莲社的莲友讲佛七开示灵山寺以前常办佛七，他说起初灵山寺还有个院子。

虽没有前门啊，要送到后门去。当家师送客到墙角，因为有其他事的缘故，而客人坚请留步，又有年轻出家人愿意代送，这就可以了。那几株试验呐、试验啊，这个当家师啊，那有客人来啊，那这个当家师啊，或者其他试验的啊，这些出家众啊，居士啊来访问。那当家师啊，那当然就是事情比较多啦啊，在试验里面啊，担任重要的职事。所以他送客啊，送到墙角啊，送到墙角啊，因为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啊，他就没有办法送人送客人啊，送到外面去了啊。而这个时候呢，客人呐 一般都会请留步啦啊，说你忙啊，你请留步。那另外呢，有年轻的出家人呐、他愿意啊代送啊，代替他来送客，那这样就可以了啊啊，因为有人代替送了啊，这个当家师啊自己就不必再送到外头了。那下面这一段讲啊，可是远方客者另当别论呐。咱们又以灵山寺来论，因灵山寺你们都知道，哪里来的客呢？台北来的客到了灵山寺谈事，谈完了，你不能送到门口就完了，那可不行。台中的客人你可以送到大门口外，台北的客人可不行。你得送人家到车站上，懂得吗？本地的客人跟远方客人，这个礼节上又不同了。前面讲是讲本地的客人，比如灵山寺在台中，台中莲寺是在台中了，灵山寺也在台中，那台中的客人到灵山寺去访问啊，或者是到台中莲社访问啊，都是住在台中的啊，那个叫本地啊，本地的客人。那如果远方啊，就从台北到台中的，那这个就是远方的客人了，那你就不能只有送到门口了啊，因为远方的客人呐、他要坐火车啊，或者坐这个啊公共汽车啊，坐巴士啊，这些啊交通工具啊，他如果坐这个汽车啊，送到汽车车站；坐火车送到火车车站。这远方客，那还有更远的啊，从国外来的，坐飞机来的，那肯定就送到机场了啊。那当然，这个当中也有很多一些礼节上啦、彼此之间的关系啦、各方面的啊，也要去斟酌了。那这边是讲一个原则了，就远方的客人呐、原则上你要送到车站。这些东西愈研究越有学问啊，如果他自己备有车马，一定要走到门口，他还不上车。他要是不上车或不上马，牵着走，你就跟着送到城外。那这个是讲古时候

啊，这些乘坐的交通工具，马呢，那是过去那个时代就比较多了。啊，现在呢，大概都是用汽车啦、火车啊，现在还有高铁、捷运啊等等的啊，这些交通工具。

乡下啊，或者比较偏点地区呀、啊，像大陆上这个内蒙古啦，他们都骑马；西藏啦、云南啦，但是现在这个马匹呀、啊，我们看你大概都是旅游观光点比较有。现在用这个马来做交通工具的啊，几乎很少，因为现在公路啊、铁路都很发达。特别自己有私人的轿车，自己开车了。那古时候的礼节呢，就是他如果你说是县城了，那现在这个县城也没有像以前那种城墙了。他如果懂礼貌的，他在城内他不上车不上马，他一定走到城外再去上车上马。那你主人就要送他到城外去啊。看他上了车上了马走远了你再回来啊。那乡下与城里又不一样啊，那乡下呢这个环境跟城市就不一样。这个乡下呢要送到庄头外啊，庄头就是以前这个村庄。你要送到这个村庄外面。送客要送到那里。那客人不上车不上马，他就是懂礼的人。他就是客人就是懂得礼节啊，他一定到这个村庄外面他才会上车上马，在村庄里面他就不会上车了。但是现在也没有村庄了啊，现在都是大都市啊。大概我们现在呢看到客人来他自己准备有车子啊，但我车机一开过来他就上车了啊，现在这个环境也不一样。那写如老人讲是以前啊，大概在民国这个时代啊，在大陆在台湾这些地方啊，还有这些村庄啊县城，那现在呢这个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学这个礼呀，也要懂得它是这个原则，要懂得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那根据这一条的原则啊，要怎么做？那么到庄头外了啊，就是外面了。那像我们现在说走到门口了，外面了，那请你上车或上马。那就请客人啦、啊，你上车啦、啊，因为你客人不上车，我主人不好回去啊。你不上车，你不走，那我就不好意思就回去啦。主人若说还得送，那当然啊，那个客人就会劝你回去了。这个主客都要懂这个礼啊，那主人就哎呀，还要再送。那这个时候客人就劝主人就回去了就送到这里就好了那主人说：“那你不上车不上马，我不能回去你说这个，他只好上车或上马，这都是礼貌。”就是说那你没有上车没有上马我就不能回去我一定要等你上车上马那是说客人听到这样就赶快上车上马了这一点要是学不好，在本国难看是小事，要在国际上是失去全国的礼貌，说中国人不懂礼貌，一个人错误让全中国脸上磨成灰，干什么必得问，干什么你得学，学礼呀、同学们，我对你们是爱之深责之切，不爱护你们，我给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为着叫你得好处。这一段是写如老人对
当时啊，联社的同学

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讲的啦。啊，当然，啊，李老师啊，学徒老人呐、啊，他是为了同学好啦、啊，啊，所以他才会讲这些话嘛，啊，教大家学这个礼呀、啊。教大家学这个礼是爱之深责之切了，就是爱护大家了，啊，所以难免呐 啊有一些责备的话了，那不是骂人的话啊，是爱护的话。那不爱护啊，大家那讲那些干什么？那何必去得罪人呢？啊，就是为了啊要给大家得到好处。啊，因为懂礼的人呐、啊，他走到哪里大家都欢迎，那不懂礼呀、啊，那走到哪里都碰壁，啊，所以学礼呀、啊、有这个好处。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开悟，不但呐、啊，我们佛法是要开悟，世间法也要开悟啊。要悟先学警觉啊，那么你要悟啊，你要先学有这个警觉心的啊，要警觉心啊，如果没有警觉心呢、啊，那就悟不了。人家还没动作，脸色一看就知道，察言观色很重要。这个不会就没警觉，没有警觉那就没办法。啊，这个学徒老人啊讲这个要警觉了。那看人家啊这些脸色啦、表情啦啊、察言观色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如果没有这个警觉心，那就没有办法啊，就是不开悟啊，就是不懂这个理啊。好汉吃亏不退心，吃了多少亏还是往前干，吃了亏都是长学问，下回什么都懂得了啊。这个好汉啊，吃亏不退心啊，吃亏啊就碰钉子了。啊，吃了多少亏，那还是要往前呐、啊。吃了亏，都是长学问。啊，吃过一次亏，就增长一次的学问呐、啊。那下一回就懂了嘛。啊，现在碰钉子就碰到了，那下一次就不会再去碰了，就知道了。啊，下回就什么都懂了。啊，所以不怕吃亏。啊，吃亏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以前不懂嘛。啊，像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到这个清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实在讲啊也是不懂。那师父上人啊啊，这个常常给我开示啊。常常啊有些责备啊，当然听了师长啊教训啊，有时候心里难免有些一点难过啊，但是觉得哎呀，师长都爱护我们啊，那我们就懂了。那以前呢、啊、没有学真的不懂啊，自己不晓得错在哪里啊，所以有一次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去找我，啊，那一天呢、啊，我就请他们留下来吃饭。哎呀，那留下来吃饭呢、啊，很好啊，解解缘呐、啊，啊，但是没有跟师父、跟馆长报告，没有先跟他们报告，取得他们的同意，我就把他请来了。那请来了，后来怎么样呢？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呢，啊，我们。师父跟韩馆长说：“哎呀，你有客人啊，那你招待客人啊，我们到外面去吃了啊。”
那个时候哈、我才警觉到，哎呀，这个不对了。大家都住在一起嘛，如果没有住在一起，当然就不必要啊。那住在一起，在一起吃饭，今天来个客人啊，竟然没有给师傅跟馆长啊，他们先报告，那真的是失礼，真的不懂。但是师傅馆长他们懂理啊，哎呀，你招待客人，你去招待啊，我们避开啊。那这后来我就知道了啊，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的一个程序啊？如果没有住在一起啊，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啊。所以吃了亏，碰了钉子啊，的确都是长学问。那下回就知道了吧。若不是人才啊，一碰钉子就不能干，一干就碰钉子，碰钉子碰到死，上了棺材还是碰钉子入殓啊，这个就是有些就是不开窍啦不开窍啊，那碰了一辈子钉子，他还是在碰。这个世故人情不懂，那个到棺材里面入殓还是不懂啊。你看历史，张良与韩信，张良比较知人情世故，所以能逃过劫难；韩信逃不过劫难，这怨谁呢？那雪路老人举出这个历史上的例子公案。起初汉朝张良、韩信、萧何这三个人是汉朝开国的功臣啊。但是张良他就比较懂得人情世故啦。所以这个汉朝这个建功立业开国了，张良他就退了。他就退了。他知道人情世故。那韩信呢，他就不懂。他会领兵打仗。但是对这个世故人情他就不懂。所以继续留在那里留在那里后来这个皇帝对他就起疑心了，那你是不是要跟我争皇帝这个位置后来就把他杀了。不懂得进退所以这个知人情世故这个很要紧记住张良他为什么能逃过劫难呢韩信为什么逃不过呢那这个怪谁呢怪自己不懂世故人情所以学礼，学如老人讲就学个世故人情。我们再看第九，远方客专来，须备饮食寝室，倒厕所倒沐浴。远方客专来就专程来。那时乡间没有旅馆，宴客来了，照例的问：你还预备上哪去？如非路过，要赶紧给人准备屋子。人家晚上能到哪里去呢？咱们没有屋子，也要准备房间给人家。或者有旅馆，我们帮他订旅馆；没有，则要在家中住下。或者邻居有闲屋借宿，但不可把客人让到邻居家中住，你自己去借邻居屋子住是可以的除非客人与邻居过上十二分交情，否则不能把生客往邻居家里安顿这个礼节要注意。那远方客人来那如果他是

只是路过，那当然不用给他准备住的啦。如果他要留下来，那就要住啦。住一个时候住在自己家里，如果自己家里房间不够，那你就附近订旅馆，要帮他订旅馆。如果附近没有旅馆，在乡下，那你可以去借邻居家里，邻居家里也是你做主人的，去借邻居家里住，自己那个房间让给客人住，不能把那个客人就是送到邻居那边去住邻居的家里，那邻居跟这个客人他不熟悉他住了也不好意思除非这个邻居跟这个客人也是很熟悉的那也是有十二分交情，那这个是可以如果不是的话，就不适合安顿在邻居的家里了。当然客人来了要先请吃饭客人一定会说我吃过了，那你当然要问在哪里吃过有些人会饿着肚子不说，即使吃过中饭，咱们也要说一路上辛苦，晚饭提早，这是人情世故如果过了中午了，他说：“哎呀，我吃过了。”那吃过呢，就是你一路上也是很辛苦了。那我们晚餐就提早一点，恐怕你肚子饿了。这个人情世故。厕所如不干净，赶快清洗清洗。领着客人大小姐，这也是人情。家中浴厕方便，就请客人沐浴；不方便，也请洗脚。一盆洗脚水可得一杯。夏天当然要洗浴，冬天一天两天不洗也行。但一杯一盆温水洗了脚，脚温暖了才容易睡觉。是领导沐浴，最起码要准备洗脚水。那这个是讲过去比较早期的时代了以前这个没有像现在这个卫浴那么方便如果夏天当然要请客人沐浴了、洗澡了，因为夏天容易流汗。那冬天冷一两天没有洗没关系，但是也要一个热水、温水让他洗洗脚让这个脚温暖温暖他比较好睡觉这个也是不能省。那现在呢，大部分都有这个浴室的这个洗澡在现在是比以前方便太多了。如果客人到家里住这个也都要预备最重要厕所浴室要整理干净。要给客人介绍哪里是厕所啦，哪里是浴室啦。我们再看第十。远方客去必送至驿站，望车开远时返。那个远方的客人来呢，你要送到驿站啦。以前的驿站是马车的车站啦。那现在呢，讲车站火车站公车站他自己有车有马很好，自己没车没马，你要送他到车站要送他到车站这远方的客人送到车站。你看看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个讲唐朝这个有名的诗人李白他上黄鹤楼送孟浩然，送他的朋友。那李太白这么狂的人送客还送这么远。他上黄鹤楼看这个孟浩然那个帆船在长江一直开一直开，
他一直看，一直看，看到那个船啊，影子不见了。你看送那么远，那是说明啊，李白这么狂的人，送客都送那么远。你的价值比李太白还大吗？在戏剧里，李太白叫杨贵妃嬷嬷，叫高力士脱靴，气势狂到这种地步，送客却还这么恭敬。你念的诗上哪去了？客人的车开走了，你才回来；车不开，你就别走啊！这个学徒老人讲啊，李白这种这么狂傲的人呐、啊，送客人来送这么远，这么恭敬啊，叫杨贵妃给他嬷嬷，叫高力士给他脱鞋子啊。啊，他对客人还这么恭敬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啊，你看客人啊上车走了，那才回来。以前科考没有这么容易，有人考到五六十岁还叫做童生，人称老童生。那个时候的童生成的秀才就不叫童生，那就是富生了啊，这个正富的富。那个时候啊，有副榜，副榜，正榜没有他的名字，副榜上有名字了。啊，副榜上考个第一，这时好几县都知道他，这个人就出名了。啊，那时候的副榜比起现在文学博士，有如天地玄阁，不能讲了。像我就不敢跟人家比，我说实话。那写入老人讲啊，那过去的童生啊，如果考上副生啊，就是秀才了。啊，他还不是正的啊，是副的，副榜上有他的名字。副榜上有名字啊，他就闻名了，他好几县都认知道他了。啊，写入老人讲，现在的文学博士啊，那跟以前这个秀才啊，这个天地玄阁了。写入老人也很谦虚啊，都不能讲了。写入老人讲啊，他自己啊也不敢跟人家相比啊。他说，我说实在话啊，那这个就是说读这个李白啊，这个诗啊，要能够去体会啊，这种在礼节上。啊，对客人的一个恭敬。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刚好这个会课啊，我们啊学习完了啊，下面呢是礼行啊，我们下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倒数第三行，我们网络的同修啊，没有经本啊，请注意听。如果需要经本啊，跟我们华藏啊华宝主啊来请这个经。啊，我们看第十二页啊，倒数第三行啊，观空品第二。那么这个是本经啊第二品的品题啊，这个我们看到品题啊，也大概知道啊，那么

这一品经，佛主要给大家开示的重点，这个宗旨重点就是观空，观空。那么我们解释这个名题啊，这个名称题目啊，这一品的品题呀、啊，观是能观正智，空是所观妙境，观是无得正智，空是实相真空。这个观，它有能有所。那我们众生有能观之智啊，我们呢、啊、有能观的智慧啊，能够起观照啊，观空啊，这个是能观啊，能观呐、啊，就是指我们自己啊，我们能够去观啊，我们一般讲啊，观察。观想观照，那谁在观呢？啊，我们自己在观嘛。啊，我们自己啊能观啊，这个能观呢、啊、是属于智慧啊，能够去观空的智慧啊，就是我们的心啊能观。啊，那么空是所观的妙境，我们观什么呢？啊，我们观空。啊，空就是我们所要观的对象。啊，对象是什么呢？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这一切万事万物，啊，都是我们要所观的对象。那所观的这一切，它的本体啊，都是空的，啊，都是空。那我们一般呢、啊，不能理解佛经上讲的空。啊，以为啊，我们什么看都看不到，都没有，那才叫空。那我们现在明明看到这么多现象啊，有精神，有物质，身罗万象啊，明明是有，怎么会是空呢？啊，佛经讲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现象，它当体即空。啊，这个有呢？它实质上它是空的啊，所谓真空妙有啊，就像啊电视荧幕啊，荧幕是空的啊，但是呢荧幕它能够现种种形象，种种色相。那么当现象的时候呢，那个荧幕它还是空的。那我们从这个比喻啊，这个用电视荧幕啊，我们用我们的一般的常识啊，啊，对这个佛经上讲的空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概念。那么真正要入境界啊，要能够观啊，要深入，要起这个观智啊，观照的智慧。这个观我们真正能用得上功夫啊，实际上我们看电视也是在修行啊，我们能够提起啊这个观照啊，知道呢它当体实是空的。那么你看电视为什么开悟呢？啊。

因为我们现前的人生啊，这一切那跟电视里面呢是一样的啊，都是空的啊。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刹那刹那呢一直在变化的啊，所以我们人老啊，不是说一下子老了，不是这样的，它是刹那刹那的一直在变啊。我们啊平常啊没什么没有感觉啊，到了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啊，我很明显感觉出来。那其实啊，不是说一下子人就变了啊，它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啊。我们没有细心的去观察啊，如果细心观察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啊，一切啊刹那在变啊。所以佛在经上讲，这一切呢无常变化的生灭啊，这些有为法，这个现象的存在呢，它有时间性的啊，而且刹那在变化，有生有灭。那这个啊，它没有自性啊，所以缘生缘灭啊，所以说它是空。那空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些现象啊，这些现象有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你也没有办法去占有，你也得不到啊。所以《般若经》啊，讲到最后就是三句话：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就三句话。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世间呢，是不是这样呢？的确就这样啊。我们看看呐、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我们自己都做不了主宰。经典上讲我啊，我这个定义啊，就是我能够去主宰他的，我能够控制，我能够去得到他的，那才是我。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三界六道啊，包括十法界啊，我们都得不到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不想老，他还是一直老啊，啊，一直老化，不想生病，他还是会生病。啊，哪一个人想老、想病、想死呢？我全世界的人没有人想要生老病死。啊，但是呢，没办法，它还是会变化，无常啊。所以佛在经上讲，无常无我啊，苦空无常无我。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就控制不了，那我们身外之物我们还能够控制吗？也控制不了。我们现在呢，在生活上啊，我们的一切啊，身外之物啊，包括自己的身体啊，实际上啊，是暂时啊给我们使用的啊，暂时使用啊。所以你说讲所有权，这个全世界的人啊，没有一个人有所有权啊，都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你名下的登记的财产再多，一旦你一口气断，那就不属于你的了啊，你的所有权啊也就不存在了啊。但是我们还没有死，这个所有权是不是属于我的呢？也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啊，只是暂时给我们保管了啊，就这样。我们有支配使用这个权利而已

那么这个真正想通了有好处啊，帮助我们这个想通了就是看破了啊，看破呢帮助我们放下啊，不要啊贪恋这个世间啊，因为呢到头都是一场空

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念佛啊，这个信念生不起来啊，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呢放不下了。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啊，你真正看破，那肯定你放下。看破就是你看清楚事实真相了。你对事实真相有深入的理解啊，那你对这一切就不执着了，也不再去计较了啊，什么事啊你也不放在心上啊，真看破他必定真放得下。那么我们还没有看破呢，肯定放不下啊。我们还放不下呢，那我们也一定知道了，我们还没看破。那没看破怎么办呢？要上课啦，要听经啦，特别是般若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么这个是讲观空啊。那么你这个观空啊，要观到呢静智一如啊，因为我们开始观了，还有一个能观，一个所观啊。当这个观成就呢，静跟智它是一如的啊，它是不二的啊，入不二法门了 啊。所以静智一如啊，能所居己啊，能观所观呐、啊。都是极灭的啊，这路的境界。那么我们没办法做这样深度的一个观照啊，我们一个浅的一个概念，对我们念佛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它的宗旨功用呢，就是心经讲的啊，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主要的作用是这样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心经我们常念，那么常念呢、啊，我们不会起观照就得不到受用啊，我们念念念啊，念得很熟悉，但是不会起观照啊，不会起观照啊，当然啊，我们就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就不能度一切苦厄啊，我们还是要受苦受灾厄。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啊深入这个功夫啊，我们还不能起观照呢，用念佛这个方法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这个就很方便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自然啊跟般若就相应了。那么另外呢啊，楞严经、观音耳根、圆通章啊，也给我们说明啊修学的方法啊，在参照这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普门品啊就是观自在菩萨呢，心经是讲自受用啊，你修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那你自己度一切苦厄啊，得到大自在大解脱了啊，自己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呢，那就他有能力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普门品啊，他是讲菩萨呢利益众生这方面啊，就是他受用啊，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啊，度脱一切苦厄啊，度一切苦厄。

那自受用啊，就是自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自受用啊。所以自受用、他受用啊，这个它的宗旨作用啊，就这两部经啊，很具体给我们说明。那么观空也是能够成就我们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是护国啊所依据啊所依凭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护国它的根本就是要有般若智慧，这个需要深入啊，这个教观啊，能够起观照。那么，如果我们还不会用这个功夫，先持名念佛啊，有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他也是持名念佛啊，你先念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念久了，你自诚恳切的念。它自然也会相应啊，这个是持名念佛它的一个奥妙之处啊，就是什么都不懂，你只要能够老实念啊，它自然啊暗合道妙啊，你不懂什么观都没关系，你只要老实念。那现在为什么还讲这个呢？这个就是还是不老实嘛啊，还是不老实。如果真老实听话真干啊，那真的呢佛呢也不用那么麻烦的讲那么多经啊。啊，真的呢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成佛了啊，何必那么麻烦呢？众生就是没办法不老实啊，这个妄想太多。啊，这个妄想啊杂念啊放不下。因此啊，这是一个补助的啊，补助的啊。如果我们真能老实，那一切都圆满了啊，真的不用麻烦。不老实，那就要比较麻烦一点啊，但是也没办法啊，因为不老实嘛，只好啊，我们要这个理论方法多了解一些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接着啊看经文。尔时佛告大众：知十六大国王意欲问复国土因缘，吾今先为诸菩萨说复佛果因缘、复十地行因缘，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进入我们本经的正中分了 啊。前面呢、啊，观空经前面序品是序分啊，有通序，有花体序。这一品呢、啊，就进入正中分啊。正中分就是佛讲这部经主要的部分啊，主要的部分从这里开始。那么尔时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啊，佛告大众啊，因为大家呢一心啊期待佛来为大家说明啊，为什么今天啊放光现瑞啊，又现一些花，到底是什么事情，什么因缘啊？佛入定啊，现光。啊，放光啊，现瑞啊，大家呢都很期待啊，啊，听佛来讲是什么事情。那么佛呢，知道了大众的心意啊，所以佛告大众啊，佛就出定了啊，跟大家讲了
知十六大国王意欲问复国土因缘。那么我告诉大家啊，他知道了，在这个法会的现场啊，当时印度啊十六大国的国王啊来参加这个法会，他们的心意啊就想要问释迦牟尼佛啊，因为做国王嘛，他有责任啊要保护自己的国土啊，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土地啊，这个护国土啊，怎么保护自己的国家土地啊，要问这个是这个因缘啊，是这个因缘。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世界各国啊，他们跟十六大国王的做法就不一样啊。十六大国王啊，他们要保护国家土地啊，去请教释迦牟尼佛啊，请问佛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来佛门啊，来佛门啊，请问怎么护国。那现在的世界各国呢，怎么护国呢？买武器啊，买武器啊，那么制造这个核子武器啊，大家在这个比赛啊，军备竞赛啊，遇到问题啊，都是用武力来解决。啊，现在护国土啊，是用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能不能护得了国土呢？啊，这个历史以来啊，实在讲啊，都离不开因果，离不开因果。啊，你用武力去抢来的，得到的，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啊，你用什么武力也抢不来。啊，既然命中有，那你不用这种方式还是会得到啊，那何苦造那个恶业呢？啊，造那个恶业啊，又减损了自己的福报。啊，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得不偿失，所以都错了。所以这部经啊，实在讲啊，在当前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需要啊，也非常迫切需要啊。现在世界这么乱，天灾人祸这么多，怎么护国啊？我们08年啊，庐江实际禅寺啊，发起百期系列啊，护国习斋大法会啊，就讲护国习斋啊。那么这个斋怎么来的啊？就是众生造恶业感召来的啊，不听佛菩萨圣贤的教导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都是想以武力啊去讨伐侵占别人的国家土地。那这个当中都有因果报应的啊，因果报应。从佛经上的因果观来看，实在讲啊，谁也没有得到便宜啊。反正你侵占别人呢，将来你还要偿还啊。这个因果事理啊，世间人他不明了啊，不明了。啊，你侵占他那个国家的土地，杀死他的国家的人民，他那个国家的人民死了去哪里呢？

就投胎到你国家来啊。啊，就投胎到你家做你的儿子孙子啊。他来干什么呢？来要债了。你欠他了。啊，那明了这个因果啊，那肯定没有人会去干那个傻事。会干这个傻事呢，就是不明因果，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打死他，他都不会干。啊，所以过去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美国去打伊拉克、打中东，那有一些人是真的他是造恶业，但是很多无辜的人民啊，被打死。打死呢，你欠他们啊，他们是不该死的啊，啊，有该死的，有不该死的 啊，那不该死的怎么办呢？他这笔债去哪里要呢？啊，你世间这个法力不能赔偿他，那这个因果力啊，他是谁都逃不掉。他去哪里呢？他死了就投胎到美国去了啊，到他的国家去，去做他的国民了。啊，这个印光大师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也讲了一个故事公案。啊，这个兄弟啊，这个两个兄弟，那爸爸很有钱啊，死了之后啊，那财产都分好了啊。他那个哥哥啊，很强势，就把他的弟弟啊，所有的财产都霸占过来。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事情。啊，就一间小小的房子给他弟弟住。他弟弟呢，哇，财产都被他哥哥抢走了。他只好每天呢、啊，去给他哥哥这个家里做工了、啊，做苦工啊，这样过生活。啊，后来呢，这个他哥哥死了，啊，投胎到哪里呢？投胎到他弟弟啊。这个家里啊，投胎到他弟弟的家里啊，他弟弟死了呢，投胎到他哥哥的家里啊，两个兄弟都死了啊，死了呢，他弟弟投胎到他哥哥家里，他哥哥投胎到他弟弟家里。啊，他哥哥投胎到弟弟家里做他的儿子了啊，那就变成了很穷了。啊，他弟弟呢投胎到他哥哥家，哇，变成很有钱了啊。那有一天呢、啊就有人跟他这个他这个哥哥投胎到弟弟家里的这个讲啊。说你们家以前很有钱的都被你伯父啊侵占了。你伯父啊，他讲的那个伯父就是他投胎的他嘛，他忘记了嘛。啊，有一天啊，他就很生气啊，要去杀他弟弟啊，他弟弟要投胎他家，也是说他的儿女啊。有一天啊，他出门啊，他弟弟投胎了，变很有钱了、啊，他是主人了 啊，他哥哥变成了仆人啦 啊，要给他做他的随从啊，他就怀恨在心呐、啊，是我伯父啊，你的父亲呐、啊，霸占我们财产，我们今天才这么穷啊，走到半路啊，他一边把刀就是要把他杀死。啊，要把财产要回来。啊，那么走到半路呢，就追杀他弟弟。啊，他弟弟就看到这个仆人啊要杀他啊，他就赶快跑。跑到呢有一间茅草屋进去。啊，那看到。

那个牢上坐在那里，啊，那个牢上是得道高僧，得道高僧有神通了。你看到这两个跑进来了，哦，要追，那这个仆人啊，追杀他的主人。啊，牢上知道他这个前世的因果，啊，就说你不可以到这里来杀人呐、啊，来来，你们先喝一碗茶再说。啊，就牢上啊，就倒一碗茶给两个人喝了。他们两个人呐、啊，忽然呐、啊，知道自己的宿命了。啊，原来呢，他是哥哥，他是弟弟啊，要杀他的是哥哥，啊，他要杀的是他弟弟。他说：“你们以前的因果是这样的啊，啊，你霸占他的财产，你投胎到他家去了，这因果报应啊。”啊，后来两个兄弟呀、啊，知道，哎呀，这个因果，觉得这个世间没什么意思，真的是冤冤相报啊，人生愁业啊，没有意思。这两个啊，觉悟了、啊，不回家了，就跟这个老和尚出家去了。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的啊，啊，没有智慧的人呢、啊，他都不能够理解。那么我们现在呢？每个国家都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土，那保护自己国土要智慧啊！啊，我们台湾呢、啊，现在很多人喊爱台湾，啊，那你说爱台湾对台湾就有帮助吗？啊，用口号喊的就有帮助吗？大家想一想啊，如果用喊的就可以，那很简单嘛。我们大家一起来喊啊，我们台湾就很好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呀。那要怎么样呢？你要有智慧啊，人民要有智慧，政府要有智慧。我们人民没有智慧。就感应那个没有智慧的政府，这个互相感应嘛，因果报应。啊，你怎么骂没有用，自己去感应来的嘛。那你要改善啊，要好的政府，那从我们自己修啊，自己修好了，你自然会感应。我们自己修不好，啊，怎么会感应好的领导人呢？啊，肯定不会的，啊，要从我们自己反省检讨，啊，从自己做起。那么佛还没有给这个16大国王啊讲这个护国土因缘呐，他说：“吾先今先为诸菩萨说护佛果因缘，护十地行因缘。”啊，那这个佛呢讲出来啊，这个就我们很明白的了解啊，为什么还没有讲护国土的因缘啊？要先讲这个，要先为这个诸菩萨呢说护佛果因缘，护十地行因缘。这个是菩萨啊，要行六度啊，要有智慧啊，这是护国的根本，护国的根本啊。下面讲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谛听啊，就是说你要仔细听，要专心的听啊。这个谛听，谛听啊。这个意思非常深广啊，谛是审谛啊，你要听清楚、听明白啊，所以听经啊要谛听啊，如果不谛听啊，

可能你听的这个经义啊，不能深入啊。有的人呢、啊，可能他也听错了啊，把佛的意思呢误解，甚至有曲解了啊。如果没有谛听，如果能够理解，也是比较浅解，不能深解，不能圆解，所以谛听啊很重要。我说善思念之啊，这个善这个字啊是关键啊，我们要善思念。如法修行啊，你要善思念啊，如法来修行。下面呢是波斯匿王又讲，波斯匿王啊代表十六大国王啊，十六大国王他代表。说善，大事因缘故，即善百亿种事发，变成百亿宝藏，盖诸大众。

啊，这是波斯匿王啊，听佛这么讲啊，那么这个善啊，他就是赞叹啊，很赞叹的言辞啊，都非常好啊，这个是大事因缘故啊，那这个不是小因缘啊，大事因缘啊，佛要先为菩萨呢说护佛果因缘、实地行因缘啊，这是大事因缘。啊，所以就散花啊，算百亿种事花，变成百亿宝藏，盖出大众。啊，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些境界呢，都是活菩萨呢示现。啊，活菩萨有神通啊，变化这些呢，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么这些境界呢，都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啊。大乘啊，大乘经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不能以我们平常啊凡夫这个意识心啊去想象啊，这个叫不可思。啊，不可议啊，我们言理议论也达不到。你悟入那个境界，你就明了了。要你去参究啊，不能研究。啊，要放下心意识，那你就入这个境界了，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那么这些都是表法啊，表法的意思。我们接着啊看下面，尔时大王复起坐礼，佛佛言：世尊，一切菩萨因何护佛果？因何护实地行因缘？啊，尔时就是这个时候啊，散发啊，那变成宝藏，覆盖大众。这个时候呢，这波斯匿王。护起坐礼啊，他又起来啊，又给佛坐礼顶礼。坐礼完了，就薄佛言了，说：“世尊，一切菩萨因何护佛果？”他怎么来？一切菩萨呢？他怎么去护持这个佛果？菩萨呢？他要怎么样去护实地行因缘啊？那听到佛这么讲，那波斯匿王啊，他就问啊，请问佛了，那怎么护呢？那菩萨他要怎么护呢？啊，请佛啊，给大家说明啊，要怎么。

护。那么下面呢是佛回答，佛言：菩萨化世身，不观色如，受想行识如，众生我人常乐我净如，知见受者如，菩萨如，六度四摄一切行如，二谛如，是故一切法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同真寂等法性，无二无别，如虚空，是故因入界无我，无所有相，是为菩萨行化十地般若波罗蜜。那么这是佛的开示答复。

要怎么护啊？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才能护啊？不观色，不观如。不观色啊，就是有啊；不观如就是空。那《金刚经》讲啊，菩萨以法无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不住一相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行于布施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道理。啊，一部《金刚经》啊，啊，也《金刚经》讲的简要详明啊，所以从六祖以后啊，很多人很喜欢啊，因为它简单扼要。那么这一段呢、啊，讲的就是《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就两句话啊。那“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我们现在说观。色如啊，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就是空了。那么在色相当中啊，你去观它的空，简单啊，要观它的空啊。我们看电视啊，就是我们如果常常提起这个观照，慢慢我们也会觉悟过来。结果来呢，我们看现前所有的现象啊，一切人事物，那也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关键呢，我们不要住啊，不要住啊，我们看得清楚明白啊，不住那个相，不住那个相就是不取那个相。那怎么样才叫不取呢？啊，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到好吃的啊，我想多吃一点。哎，我们发现了，哎，这个不取一下啊，不能贪吃啊，啊，吃饱就好，不要再硬撑了啊。不喜欢吃的呢，生烦恼了。你起贪心也取相了，起嗔恨心也取相了，都取相，这个叫取相。那我们要修这个怎么空呢？好像吃到肚子啊，到最后都是空的嘛，像这个三寸舌头下去啊，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啊，那都归空了。啊，那么我们就这样练习啊。那么遇到一些顺境跟逆境啊，现在我们老和尚啊，他的境界呢，现在89岁了啊。他说呢，海贤老和尚啊，遇到那个逆境啊，他心都不动了，啊，心都不动啊，那个收电费的啊。

去给他多收了很多啊。他只问一句说，这个月怎么比上个月多出那么多啊？问这句话就不行了，马上啊被打两个耳光。他如如不动，钱赶快拿给他，就不再跟他说什么了啊。他心啊稍微微微一动，他都没有啊。算是海鲜捞上，他都这个逆境来啊，他都不动啊，他那个功夫很高了。那么净老和尚呢，他说这个横逆的境界来啊，他稍微动一下，那马上又不动了。啊，我们现在呢是动得很厉害的，后来想一想啊，不要动吧啊。啊，我们功夫没有那么高，但是要练习啊，练习。因为每一天这个人事环境啊，顺境逆境啊，也都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修行的地方。啊，遇到我们喜欢的人，哎，我们总是喜欢跟他亲近啊，哇，拉关系啦，怎么啊？啊，遇到呢这个不顺心的人啊，我们都喜嗔恨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学呢，如如不动，不取一下啊，不要去攀岩。那这个心呐、啊，我们凡夫还会有起伏嘛？还会起伏啊，还会起伏啊，那我们就赶快念佛把它压下去啊，压下去啊。现在呢啊，我们台湾啊这个啊选举啊会很乱啊，会很乱啊，还没有选就乱成一团了啊。那我们啊最好啊念佛啊，念佛。那听那些人讲啊，讲这个讲那个啊，你就不取一向，如如不动，就没事了啊。我们如果跟着起哄，那就会添乱，本来就乱了、啊，又更加的乱啊。怎么护国？就是这样护的啊。如果大家都来修般若啊，台湾啊不要三个月都非常好了。大家不学佛法，不学老祖宗的教诲，一面学外国人的，那有苦头可吃了啊，那好戏还在后头，还有好戏看。现在我们讲一句实在话，在我们台湾这个政局啊，谁执政谁倒霉啊！执政的人要背因果啊，啊，谁能做得好啊？你说嘛？你不学佛，不听佛的话，你能做得好吗？你比佛更厉害吗？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啊要冷静的。不能感情用事，这样对大家才有好处，才是真正爱台湾嘛。啊，那么这一段呢、啊，主要是讲观空啊，啊，这个跟这个翻译的文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啊，《金刚经》啊，翻的比较简要，啊、这个翻的比较详细。这一切啊都是空的啊，这讲就是我们宇宙万事万物精神物质的都是空，无我无所相啊，无我就是我们不能主宰的，我们不能控制的啊。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你说这个世界还会有纷争吗？不会啦。那你争到最后呢，都什么都得不到，那你争什么？那不争呢，那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了啊，都能够啊互相帮助了啊，这个世界和平啊真的能够实现了。

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波佛言啊，这个波斯匿王啊，又听完这一段开示啊，他又有疑问了。若诸法尔则，菩萨护法众生，为法众生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佛讲了，色也空，空也空，什么都空啊，一空到底。啊，这个生法二空啊，那连众生也空了嘛，法也空了嘛。那么既然呢、是这样，诸法都是空。那既然是空，那菩萨护化众生，菩萨去度众生啊，那到底是有众生可度还是没有众生可度啊？有众生可以护化啊，去护持教化还是没有？意思就是说，那有众生可度化还是没有众生可度化，因为都空了嘛。那么这个问题啊，他就还没有真正明白佛的意思啊，着在空一边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发愿啊，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啊，那发愿啊，要度连这个胎生、卵生、四生啊，从这个小动物、微细的昆虫，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细菌，一直到飞翔、飞翔天，这一切啊，众生，发愿啊，要灭度啊，帮助这些一切众生啊，都入无余涅槃。这个有众生可度啊，但是下面呢、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无众生。金刚经这两句通了，这一段经文就全通了。那么度众生，终日度众生，终日无生可度。他不执着度众生那个相，因为那个相是虚妄的。你去，关键就是你不要去取那个相，着那个相啊！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取相着相，这是虚妄相啊！你当作真实的啊！但是这个虚妄有没有相？有，它有相啊！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有它是实际是空的啊，空呢它又是有啊，真空妙有，所以你只要啊去度众生，然后呢？不要取那个相啊，不要啊心里啊啊放着哎呀我度了多少众生啊，你心里真有这么一个念头，那就着了相。金刚经这一句通了，那这些也都全通了啊。那波斯匿王听佛这么讲啊，波斯匿王也是大菩萨化身的啊，他是懂，他不是不懂，那不他懂为什么还问呢？这个叫利要有情问啊，利要呢就是他懂，但是他代替啊，在现场啊还有很多人他搞不懂的啊，听佛这个话肯定他有疑问的，代表大众啊来问的啊，因为大众啊有的听不懂啊，他也问不出来，所以问问题啊也要会问，也有相当的程度他才能问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办佛学讲座、佛学问答，以前办大专讲座啊，有时候我也参加啊，那么就问问题啊，或者呢到海外啊某一个地方啊去讲经，讲完啊看看当地的同修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曾经看过几次。

是啊，问问题呢，大家都没问题。啊，我看大家坐在那边呢，是一脸的疑问。那一脸的疑问，他怎么大家都不问呢？他不知道怎么问呢，他不会问呢。他心里呢一大堆问题，不晓得该怎么问，不晓得从何问起啊，是这个情况的啊。所以呢，有时候老和尚啊也就会教我们表演，说：“哎呀，你们可以带个头啊，哈，这个起个头，你自己懂啦，那装的不懂，然后来问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替大家问啊。启发大家，知道该问什么，怎么问。所以这些问啊，属于啊，利要有情啊，利要有情。这个波斯匿王啊，他就请问佛了，他肯定知道啊，大众很多人他听不懂。因为这个空啊，波罗这个很不好讲。很容易被误会啊，讲空了，那什么都没有了，那还干什么呢？既然都空了，我们度什么众生呢？那不用度了嘛，也不用去付了嘛，那付什么呢？那空了付什么？就变成着空啊，着空比着有个更麻烦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要讲清楚、说明白啊，不能有丝毫的误解。那么下面佛在回答：大王，法性色受想行识，常乐我净，不住色，不住灰色，不住灰灰色，乃至受想行识亦不住灰灰住。何以故？灰色如灰，灰色如。那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讲真空了，真空。那么佛回答呢？佛说法呢，以真俗二谛说法。真谛是一法不立，一空到底，一法不立。那么色跟灰色呢，二皆不住。色跟灰色。也就是空跟有了，你两方面都不要住，不要住在有，也不能住在空，空有两边都不住，这个才是般若无住真宗，它真正的宗旨。那么我们凡夫不是住色就是住空总是要住在一边。这个就是没有真正把佛这个话的意思听懂，没听懂。那么你住色就是有还好，住灰色比住色还麻烦。色就是有嘛。代表精神物质色受想行识这个有。灰色就是空。金刚经佛也怕人家那个执着那个落到那个二取空了。所以宁愿着有如须弥山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因此我在金刚经讲修六度，持戒修福持戒修福这个有这个方面你要去做，要去修而且要认真去修。那修的怎么样呢？你持戒修福做种种好事，你不要取那个相，那你两边就不着了把那个着空那个门给它堵死了，给它堵死了那你现在是着

有啊，那着有呢，你这个有当中啊，你再不着那个相，那这样空有两边就不着了。啊，着空啊比着有麻烦啊，着空怎么样啊，那空了嘛，我们就不用煮饭了嘛。啊，那还要吃饭干什么呢？啊，那给他饿死算了啊。啊，这个是不是般若呢？那不是般若啊，那就是这个是误解了啊，误解就害人了。所以佛讲这个金刚般若啊，他用生活当中去实现啊。你看佛呢，他是金刚不坏身啊，他哪里要吃饭？他根本不需要吃饭啊！不要说佛不需要吃饭睡觉。色界天的天人，他还是六道的凡夫，他们就残劣为食啦，他们就不需要吃饭，不叫饮食啊。你看虚云老上啊，他是我们民国啊初年禅宗的大德，他一入定一个月啊，不吃不睡不喝，出定精神体力好得很。那么他是怎么支持他的色身呢？用禅悦为食，禅定啊，就是他的营养啊。我们在五供啊，都会念到禅悦为食。那何况佛呢？佛他哪里要吃饭？但是呢，我们佛示现给我们看的，每天呐、啊。要从这个，如果坐在这个瞿荼结山中，还要每天到王舍城走路下来，去城市里面去托钵。那走路啊，那以前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现在南传佛教国家的出家众也都打赤脚。啊，我去泰国啊，有一年去泰国啊，看到那泰国出家人都打赤脚，啊，我也学他们打赤脚。哦，那个地有够热的，烫的不行。我看他们那个脚底啊，可能被那个烫的都一层这么厚了，好像鞋子一样了。那我们一烫就不行，受不了。都走路啊，打赤脚啊。啊，那么佛呢，也事先跟大家一样啊，哎，每天啊，要去穿衣吃饭，要去托钵。这个就是般若告诉我们了，在生活当中啊，没有离开你现实生活啊，你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啊。那么佛是出家人啊，当时印度的制度都是托钵嘛，啊，他其他的外道也都托钵啊，佛也跟大家一样托钵啊，因为他是出家身份。那在家人身份呢，每天要去经营事业啊，赚一些钱。那也是托钵的意思啊，为了三餐嘛，为了衣食住行嘛，那也是托钵啊。啊，就是在家人他是要用这种盈利的方式来取得这个衣食。那出家人呢、啊、没有盈利啊，就也要出去。那很辛苦的啊。很辛苦的、啊。啊，每一天要出去托钵，啊，除了生病才可以不出去，没有生病都要出去，啊，你生病啊可以请假啊，不要出去托钵，啊，其他的出家众托回来啊，大家再分一点给你，啊，因为你生病了、啊、走不动啊，啊，还有下安居三个月啊，雨季出门不方便啊，这个时候啊可以接受居士啊。供养拿到他们住的地方啊，来供生斋生啊，就现在七月份啊，说斋生啊，就这么来的。那这个就是很平常的生活。这个教我们什么呢？他不着空啊，不着空。
所以

第一天啊，晚上也跟大家说了，那个开莲法师啊，在澳洲建中学院啊，一个月啊，那不吃不喝不睡了，饿死了，那真的饿死了，饿到体力不支啊，然后送到那个医院去急救，住了医院大概一个礼拜就往生了。他原来啊要来我们双溪出家的啊，我请他去住两个月啊，后来被老上啊找去庐江了，后来到庐江去出家。那他现在呢，这个就修成这个样子啊，就修错了。这个不吃不喝不睡呢，释迦牟尼佛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就修过了，发现那个不对的，那个方法不对的，所以才放弃嘛。每一天呢一麻一脉还修了六年。释迦牟尼佛他还没有成佛，他的体力好啊，他能够饿六年。我们现在体力差的，那开莲师饿两个月就再见了啊，就往生了。饿了六年，他发现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理论方法是错的啊，所以才放弃嘛。所以佛呢，我觉得佛这个日中一时是最好的。那我们现在做不到日中一时，早餐跟中餐、晚餐不吃，也是对我们身体是会有帮助。的确的确是有帮助啊，晚上啊五脏六腑你就没有什么负担啊，也比较好睡啊，睡眠也会比较减少啊，不要说完全不吃了，那就偏了啊，所以佛法取中道啊，就最少吃一餐嘛。那也不要说硬撑不睡，你没有那个禅定功夫，有禅定功夫人家可以不睡，你没有禅定功夫你学人家不睡，那你不饿死也会累死啊！所以开莲师往生那是肯定的嘛。这个方法不对啊！你纵然你要，不然你就吃一餐嘛，日中一时。晚上啊，你也不要说不睡，就中夜睡眠，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是佛当年啊规定出家众休息时间。那我们现在呢，体力比较差呢，再加两个小时，十点到四点。那大陆很多道场呢是十点到三点，睡五个小时。那现在的人呢，体力比较差，可能要睡到六个小时，如果睡不好啊，可能六个小时还不够，要睡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这个要斟酌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所以这个不能偏的不能偏啊，所以佛啊，他讲持戒修福。要修福就是做事，像海贤老上啊，他视线是耕地，天天做，一天做到晚，但他不着相了。怎么样不着相呢？不是嘴巴讲的不着相，那个电工啊，给他打两个耳光，他还把钱拿给他，还不生气，那个不着相。这个是讲真的啊，就是都不住，心不住相啊，也不住灰相，不住相，你两边都不能住，那才是真。那么佛呢，以二谛说法，真谛讲真的是一切皆空嘛，一法不立。那么讲熟地呢，是万法圆彰啊。讲真的是一法不立啊，像禅宗讲的，这个
开口变错，动念即拐，一法不立。那么讲熟地呢，那就万法圆彰了。我们看佛讲那么多经，解决那么多问题，那是万法圆彰。

通了，到底有众生可度还是众生没有，没有众生可度啊？既然空了，那护什么众生呢？那到底有众生可护还是没有众生可护呢？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那么四谛故，三假故，明见众生一切身性实故，乃至诸佛三圣七贤八圣亦明见，六十二见亦明见。大王，若以明明见一切法，乃至诸佛三圣四圣者，非非见一切法也。这一段就讲熟谛了。那么熟谛则有化三假从熟谛来讲那有这些现象有度化众生度化众生的这个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像大乘、小乘、中乘这个法身大士四十一个位次啦。三贤十圣这些呢都是属于熟谛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凡是讲得出来都叫熟谛那真的呢说不出来不可思议不可思也不可议那你怎么说那说出来这个熟谛就是要引导我们入那个真谛入了真谛呢那熟谛要不要呢也是要真熟不二。你真懂了你怎么讲都对了不懂怎么讲也不对。所以他这个熟谛这是方便引导我们入真谛所以讲了这么多每一层给我们讲那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多嘛佛就随顺众生来给我们一层一层分析那分析的最详细的无过于唯识论这个相中他讲的最多了那么不管是性中相中总是最后都要导归你入自性真如本体悟入实相实相空有不二那么这些道理我们懂就懂不懂不要刻意去想想也想不出来你用悟的那悟不出来呢多念佛念到了智慧增长你自然会悟入那么下面呢波斯匿王还是有问题这个疑问还是很多这个也是代表我们问的啦换作我们听了我们也会听得一头雾水还是会问问题但是波斯匿王他也有听出一些还有一些不明白所以又在请问佛了。佛言波尔波罗蜜有法非非法。摩诃言云何能照这个波斯匿王问的问题就是波若既非有非无一境如何能照你说这个波若呢它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怎么能照呢它怎么能照呢到底是有在照还是非有在照这个波斯匿王也比我们会想出很多问题可能我们还想不到这些问题他想到这个问题既然非有非无一境如何能照呢
对于境界呢

0: 怎么造呢？
1: 他问这个问题啊，摩诃言呐、啊，云何造？那怎么造？啊，下面讲啊，回答啊，不是逆王啊，大王，摩诃言见非非法，法若法非非法，是名非非法空。法性空，色受想行识空，十二入十八界空，六大法空，四地十二因缘空，四法即生即住即灭，即有即空，刹那刹那亦如是，法生法住法灭，何以故？就是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乃至摄一切法亦如是。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啊，啊，就是讲，如果执着有无两种见解，那么就不是般若的妙智啊，就不是般若妙智啊。般若妙智呢，是有无两边啊，他不执着了。若只有无二见呢、啊，即非般若妙智，就不是般若的妙智。般若妙智呢，他就是有无两边啊，两种见解呢，他都不执着，不执着在有。执着在无，那么我们凡夫听的呢，不是执着有，就是听到无就执着无啊，总是啊落在一边啊，所以这个般若呢很不好讲，就是在这里，但是又不能不讲。这个般若啊，如果我们懂了，我们修学呢，你就会有法喜，你就不会枯燥无味。我们时时刻刻啊，懂得提起观照，你就不会枯燥无味。比如说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江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讲，现在人啊，在中国这个从宋朝以后啊，只有禅宗还有谈这个修这个观啊，般若观照，其他宗派呢很少在讲。因此啊，有很多人修学啊，修得枯燥无味，他就退转，他就退了，修得没味道，那扶不住烦恼，就控制不了烦恼。扶不住烦恼啊，那又修得枯燥无味啊，他很容易就退转，但没有法喜。所以江老居士啊，到民国初年啊，他一直提倡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啊。他说这个般若啊，不能有些古大德呢，怕谈般若，怕人家听错了，给人误。他修错了，就很怕去谈这个般若啊。纵然啊有谈的也很浅，要浅谈般若，不能深谈，那深谈才有受用。那么另外一种谈般若是妄谈般若，乱讲的啊，那个乱讲的那个妄谈，那这个三种都不对啊，都不对。应该啊要深谈般若啊，对我们修学啊才有帮助。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当然啊，这个江老居士讲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需要了啊。如果你放下万年啦，老实念佛啦，不用啊。 啊，你记佛号啊，就暗合道庙了啊，不需要了。啊，这个看个人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讲有无两边呢、啊，都不能去执着啊，不能执着。这一段啊，主要呢讲这个一切法呢。啊，像受想行识了，十二路十八界空，六大法空，四地十二因缘，这讲佛法。啊，不管呢，佛法、世间法，所有的法，都是生住灭。啊，生马上住，住马上灭，即有即空。啊，即有即空，刹那刹那亦如是，就刹那刹那在变化。那么刹那九十刹那为一念啊，九十个刹那为一念啊，一念当中一刹那就经九百生灭。啊，这是《楞严经》讲的九百生灭，那一刹那。现在呢，我们楼上啊，依这个《华严经》讲的啊，弥勒菩这个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这个一刹那，啊，这个一刹那啊，那想的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啊，那个都算造的啦。那我们先不要讲那么多，那个老上那个讲的那个我无法去想象的啊，这个天文数字啊，这现在科学家也慢慢发现了，的确是这么快速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根据这里讲的啊，一刹那有九百生灭，这个我们知道一个概念。啊，就可以了啊！就一刹那呢，很短暂的时间啊。一般古大德用弹指来计算啊，一弹指就几个刹那。这个我们要去计算呢、啊，就很多了。那我们现在呢，如果不想太麻烦了、啊，去计算啊。我们用《金刚经》的来体会啊，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啊，比较容易一点啊。《金刚经》讲啊，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个心呐、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呢。过去心过去了，你讲现在，现在过去了，啊，未来还没到，啊，现在呢，大家听到我讲现在，我讲完就过去了，是不是这样？这样比较容易体会啊，我想这样啊讲啊，大家体会比较容易一点。讲那个刹那那个啊、哦、那个可能要用高等计算机来算啊，大家有时间啊也可以来算的，可以啊。啊，但是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粗浅的啊，大家这个你深入之后就明白了啊。啊，你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切呢，我们的言语啦动作，这不是刹那刹那一直过去吗？一分一秒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秒啊，一秒一秒都是这我们看得到的啊，经典上讲的这个很细啊，我们比较不容易体会啊。但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理解的、看得到的啊，这个时钟啊，你看啊，一直在动啊 啊，一直在动，那一秒啊，一秒的过去，

过去一秒，现在一秒，未来一秒啊，你看啊，是不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你过去也不可得，现在也不可得，未来也不可得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三心不可得，你捕捉不到，就是刹那刹那在生灭，你捕捉不到的。那既然这个现象是捕捉不到的，那我们还执着它干什么呢？啊，我们现在问题啊，就是把这些现象啊，认为是真的啦，我们可以得到啦，我们可以拥有啦，去执着那个。关键问题啊，出在那个执着。那执着我们就生烦恼啦，生烦恼你就起贪嗔痴，就造业了，造业它就有果报。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啊，因果是色，本体是空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来体会啊，或许能够有一个入处啊。啊，那么这个是讲啊，了达诸法实性，如镜花水月，非有无而无取执，不待观自空。啊，你常常去看呐、啊，你知道了，了达就是你明了通达呢，诸法实性啊，就好像镜花水月啊，我们镜子里面看的花啊，在水中看的月亮啊，这一切法就像镜花水月一般，非有非无。啊，你镜中里面的花呢，你说没有，没有它就有那个相在啊。你说有，你又捕捉不到。啊，水中的月亮啊，有啊，有那个 月亮的影子在里面啊。啊，但是呢你找不到。那么我们现在看的一切法就像镜花水月一样。啊，镜花水月。那么如果你了达这个诸法它的实现，它真实的本性就是空寂的啊，就是空寂的，那么你就没有取向执着了，你就不取一向，不去执着了，如如不动了。那如如不动啊，不待观自空，你不用去怎么观，它自然就空了。只要你了达啊，所以我们老和尚那个呢，如果大家要深入呢，常常听他讲的，那他用华严经讲的，我讲的比这个更多了，我们更难以想象的啊。这个才九百生灭啊，他是讲。啊，320亿呀、啊！啊，这个才900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我们抓住重点来学习啊，抓住纲领。那很多名相术语啊，都是解释这一个重要的纲领啊。我们学习啊，抓住这个啊，学习就容易啊。不要啊。在这个名相里面啊，转了半天啊，啊，也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学习啊。那这些名相啊，听一听啊，那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啊，也不需要这个刻意去怎么想这个想这个想那怎么想刻意去想，反正你想啊，就想一个空有不二啊。这一切啊，都是镜花水月，这样就对了。啊，不要、啊、迷在这个名相里面啊，团团转啊，好像进入迷宫啊，转不出来啊。啊，那这个名相呢，要慢慢分解解释也可以啊，但是呢，恐怕没那么多时间啊。只要随便讲一个色，我看讲一年讲不完。大家有耐心听那么久吗？大概都跑光光了。啊，你一个色啊，你把那个白法明人论把它搬出来。

出来啊，够你讲了，讲一年的讲不完啊。啊，所以学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学，还要看时间啊。啊，有时间呐、啊，啊，多讲一些啊；没时间呐、啊，挑重点来学习啊，抓住纲领，要善学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盈满，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生啊，这个不是三生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

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与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缠天了，天主的，那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仙佛塔庙啊，就是仙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它修修好、修补补好。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一千多年的寺院啊，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啊。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啊。所以文革过后啊，那很多旧的寺院啊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97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他们当地讲宜江啦，看这些亲戚朋友。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那我们从合肥啊，那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和尚没有先进去家乡啊，我们这个车啊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啊，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啊，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啊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寺庙啊，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啊，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
啊，那个也当时啊，很多居士上去啊，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聚龙酒店啊，有九华山啊，这个啊，佛教协会啊对面啊，这个聚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啊，那在车上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啊，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啊是根柱子一样啊，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他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啊，都有护法神在，有活力加持啊，护法神在。啊，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呐，我们书上呢就给我讲了，劝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大家发心呐、啊，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啊，这个功德啊。大家可以发心啊，所以那一年回来啊，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书上人呢、啊、也提醒我啊，到九华修庙啊，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啊。当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啊，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啊。那实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他这个古迹他的原貌，他就不给他修补，不给他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的、啊、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啊，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样看啊，你就看错了啊，是等啊，这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啊，啊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设立、啊、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呀 啊这个鸡足山啊，那迦叶尊者的道场啊，这个浙江天台山呐、啊，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啊，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啊，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啊，这个云门寺啊，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
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哪一位祖师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这个江西，这个庐山是在江西，东林寺，这个我去过。我记得在5年前，我去过。这个是庐江，佛教居士连习林长招待我去，去那边旅游叫江西庐山去，我去也是参观了这个莲公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我们像佛妻圆满都要礼祖，都会拜这个初祖，庐山初祖东林寺远公大师，所以到那边，我们当然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对这个道场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这是表人圣人殊胜。二令他信。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那这个感觉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济公的道场。这个寺院那也是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我们进去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让我们总是对这个道场升起
坚固的信心。

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或者佛塔，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我们在鸡竹山呢、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呢、高雄妙通寺一位道心法师是女众。那么当初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参访，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那那个老和尚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后来那个老和尚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 事情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那么他在那边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那边以前没有路，修路。救济当地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那另外是在鸡竹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这个过去这个甲居士还有向小丽馆长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大士阁那比较高一点同样在这个山。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例如见到苏州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那去到那边没感受以前祖师在那边修行念佛度众这些德行佛制经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有很强的摄受力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的有很多古书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要把它修补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去给他拷贝去给他修补现在这个像裱背行重新裱裱过一页一页的给他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又曾经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 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有很

强的摄受力。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啊，那是印祖啊那边提倡啊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我们在大陆啊也曾经啊有一些经典啊也是请弘化寺那边帮我们印啊来流通。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啊。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啊，有祖师大德啊，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他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啊，比造新的功德大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营办，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节言。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啊。或赐营办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立身，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啦、
啊，来利益众生呐、啊，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啊，有修护，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呐、啊，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啊，是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不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呐、啊，这个修啊，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功德啊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啊下面的人啊，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呐、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啊，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32相啊，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32相。那32相只是他同样32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32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啊。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啦、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3个天下啊，那铜轮王统治2个啊，2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1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4年，
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这个当美国总统那个福报跟准人王不能相比了。但那个福报

我们再看下面，柯柱云，国王等行诗啊，这是柯柱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身，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是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啊，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啊，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啊。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啊。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啊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署了。

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呢、啊，他的部长啊，部署啊，郭继胜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律四千云：夫伦王者，先行七法，一即思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啊，那么的一段文啊。第一呢，即思贫乏，即是供给啊，思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啊，热心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啊，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这个现代人、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得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要祭祖、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啊，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呐、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啊，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啊，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
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那算是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那忍辱啊，他是叫你修忍辱，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也就安心了。这是属于五位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不要独自享。从政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个就讲到回向了这个我们在本经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那么回向就淡化我执不断拓开心量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个在世相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在这个世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变化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就像诸佛菩萨一样，

在净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啊，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那不止得这个转轮王身啊，成佛了啊！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啊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了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
啊，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啊，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啊，以及卧具啊，他睡觉啊，平常用的这些用具啊，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啊所居住的地方，啊，就是五不还天了，啊，净居天了。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难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一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啊，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啊，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啊，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为布施啊，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啊。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啊，就是这个前身啊没修无为布施啊，这个杀生吃肉太多啊，那这一生啊也年轻的时候也是啊杀生吃肉啊，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啊。所以这个果报啊啊的身体就不好了啊。好，那么今天啊这一堂课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啊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赤婆罗门等，亦宣佛塔庙，或置经像，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呢、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营本。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生、啊、这个不是三生、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与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尘天啊天主的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仙佛塔庙啊，就是仙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置经像啊，或者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它修好。修补补好，
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一千多年的寺院啊，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啊，所以文革过后啊，啊，那很多旧的寺院啊，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1997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他们当地讲宜江啦，看这些亲戚朋友。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合肥啊，那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和尚没有先进去家乡啊，我们这个车啊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啊，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啊，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啊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寺庙啊，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啊，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啊，那个也当时啊，很多居士上去啊，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聚龙酒店啊。有九华山啊，这个啊，佛教协会啊，对面啊，这个聚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啊，啊，那在车上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啊，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啊，是根柱子一样啊。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它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啊，都有护法神在，有活力加持啊，有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了，我们书上呢就给我讲了，劝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大家发心呐，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啊，这个功德啊，大家可以发心啊。所以那一年回来啊，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书上人呢也提醒我啊，到九华修庙啊，啊，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啊。当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啊，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
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啊。那实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它这个古迹它的原貌，他就不给它修补，不给它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的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样看啊，你就看错了啊，是等啊，这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啊，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设立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呀 这个鸡足山啊，迦叶尊者的道场。这个浙江天台山啊，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这个云门寺啊，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哪一位祖师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这个江西这个庐山是在江西东林寺，这个我去过我记得在五年前我去过这个是庐江佛教居士连徐林长招待我去去那边旅游叫江西庐山去我去也是参观了这个莲宫的东林寺。
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呢、啊，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啊，我们像佛七啊圆满都要礼祖啊，都会拜这个啊初祖啊庐山初祖东林寺远公大师。所以到那边呢、啊，我们当然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对这个道场啊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呐、啊，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啊，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啊。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啊，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啊，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表人圣啊，人啊殊胜。二令他信。啊，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啊，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啊，那这个感觉啊，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啊，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啊，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啊，这个啊，济公的道场啊，这个寺院呢 啊那也是啊，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啊，我们进去啊，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啊，让我们啊总是对这个道场啊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或者佛塔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我们在鸡竹山、啊、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啊、高雄庙通寺一位道心法师这女众，那么当初啊，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啊参访，啊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啊那个老和尚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啊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后来那个老和尚啊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啊，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那么他在那边呢、啊，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啊，那边以前没有路，那修路。啊，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啊，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啊，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啊，那另外是在鸡竹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啊，这个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

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那去到那边呢，没感受啊，以前啊祖师在那边呢，修行念佛度众，这些德行，佛制经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有很强的摄受力，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的，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去给它拷贝去给它修补现在这个像裱背行重新裱裱过一页一页给它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又曾经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有很强的摄受力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那是印祖那边提倡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一个弘化寺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我们在大陆也曾经有一些经典也是请弘化寺那边帮我们印来流通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有祖师大德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它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比造新的功德大所以这段经文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国王等或赐营办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不施节言这段经文是讲是国王等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或赐营办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

遇到旧的寺庙呢，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啊、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都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立身，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啦、啊，啊，来利益众生啦、啊，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有修复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呐、啊、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啊，是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呐、啊，这个修啊，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功德啊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
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下面的人啊，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呐、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啊，指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32相，那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32相。那32相只是他同样32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32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啊。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啦、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极庐州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3个天下啊，那铜轮王统治2个啊，2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1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4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他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他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4年啊，如果连任了8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身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呐、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呐、啊，也都有因缘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呢、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施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升，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
好，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金银，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啊、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啦，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署了。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啊、他的部长啊部署。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义四千云：胡伦王者先行七法，一集思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啊，那么的一段文啊。第一呢，集思贫乏，
极致的功

0: 给呀、啊，施是布施，
1: 啊，
0: 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啊，热心呢、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呐、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祭祀海，祭是祭祀。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啊，这个现代人呐、啊，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啊，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的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啊、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啊，要祭祖啊。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啊，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啊。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啊，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啊，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啊，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啊，不妄语戒，啊，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啊，你不会杀害他，你也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啊，那他就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啊，那忍辱啊。啊，他是叫你修忍辱啊，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也就安心了。啊，这是属于无为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 一切为忠。

众生是慧，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不要独自享。从政啊，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个就讲到回向了这个我们在本经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那么回向就淡化我执不断拓开心量。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继讲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个在事项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在这个事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遍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不止得这个转轮王身成佛啦。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

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啊，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啊，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了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以及卧具他睡觉平常用的这些用具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

天了，啊，禁忌天了。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难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一到大乘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啊，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呐。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啊，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微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微布施，啊，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啊，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啊，这个前身啊没修无微布施，啊，这个杀生吃肉太多。那这一生啊，年轻的时候也是啊，杀生吃肉啊，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啊，所以这个果报啊的身体就不好了啊。好，那么今天啊这一堂课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啊，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君道是尊贤，四十四，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死，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死，则死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清。见四十二心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就是作为一个人君，一个领导人了。如果侮辱轻视他下面的臣属，像现在的话讲，下面的干部，那上面的这个领导啊，那么侮辱下面的干部，那会怎么样呢？就智者不为谋，有智慧的人就不会为他的领导啊来谋划了，来这个规划等等的不会谋划，这有智慧的人啊不会给他出谋献策的。辩则不为死，这个辩呢，通辩才的辩就是有辩才的人。这个死就是外交，死就是出使，出任驻外使节现在讲的外交官了。外交官要有口才，要有辩才。那如果这个领导那么对他的这个臣下臣属侮辱那这个有辩才的人呢，也不会为他来出使外国。勇者不为斗，这勇敢的人呢，那也不会为他来这个战斗了。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那么有智慧的人不为国君来出谋划策。社稷是指土神跟谷神，五谷的神明因为社稷是古代帝王所祭拜后来换成国家就是社稷了。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土地跟五谷。智者不为谋，社稷国家就危险了。辩则不为死，那有辩才的人呢，他不愿意去出使外国，那这个跟外国呢，那就不能沟通了。勇敢的人呢，不为斗不为这个国家来战斗，那边境就常受到侵犯了。所以身为君主而侮辱他的臣民，导致的结果就是智者不为他谋划策略，有辩才的人不为他出使外交，勇者不为他冲锋陷阵，智者不出谋略，那么国家社会将会陷入困境。有辩才的人不做外交，那么就无法与他国往来交通，勇者不奋力向前战斗，那么边境就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侵犯了。所以这个一条主要就是作为一个领导不能去侮辱他的臣民，他下面的人那么这一条也是在上位的人大家都要学习的都是要尊重他的下属。

能说这个我是领导，你是被我领导的啊，那么就对他就无礼侮辱啊。如果这样啊，那下属啊就不会为他来办事处理了。

0: 假福会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五纳谏45。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胜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这条啊是卷44浅夫论。国之所以治者，国家之所以治理得好，君明也，是因为啊君主啊这个国家领导人他英明啊，这个明啊就是明理的啊，这个国君啊这个明理。其所以乱者，国家之所以会失败，会动乱，这个原因呢、是因为君主昏庸，这个领导人呢、这个暗啊，就是昏庸了，就是不明理，心有所偏，不明理。君之所以明者，就是君主领导人啊之所以能够英明啊，也就是说他的态度是因为能够广泛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啊，这个兼听啊就是广泛听取意见啊，所以帮助国君呢 明了一些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国君呢、要兼听啊。那么君主之所以昏庸啊，其所以暗者，就是那为什么领导人呢、有的是英明，有的昏庸啊，就是有的君主领导人是明理的，有的君主他是不明理的啊。为什么君主会昏庸不明理？是因为啊，他偏听偏信啊，那么只听一方面的啊，他没有各方面啊去了解啊，偏了，偏颇了啊。那么如果这个偏听偏信啊，那这个给他建议的人呢、都是错误的，他相信了，那就造成这个国家的这个败乱了。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啊，因为这个道理啊，就是因此啊，君主内心要能通达，那必须啊广听兼纳啊，要广泛啊多方面啊听听啊，自己啊

0: 做个判断，做个分析，做个选择，这样啊，圣德就会日渐扩大，叫圣日广矣啊，那个圣德啊，就是圣明啊，它就会渐渐的扩大了。那如果庸说偏信啊，那么偏听啊，去相信一些奸佞之言，则愚日甚矣啊！这个愚就昏庸愚昧，那也就会啊，与日俱增了、啊，越来越糊涂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了啊！所以这条啊，这个是第五单元纳谏啊，这个第四十五条啊。做一个领导人啊，就是要多方面的啊去听听意见啊，不能啊只听一方面的啊，如果只有听一方面啊，很可能就会落在偏信啊，这样啊可能对很多事实情况啊就不了解了啊，那这个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公司啊也就管理的不好了啊，这个治就是管理啊。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行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纳谏46。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语，然而立事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语蒙性者，盖听忠难从于义也。那么这一条啊，是谏23后汉书3，是出自于后汉书。臣闻人君啊，这个臣啊就是属下的意思啊，臣啊就听说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君王啊，这个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不喜欢忠诚正直的，而厌恶啊阿谀谗令的人。但是呢，历代的祸患无不是因为忠诚正直的人获罪，阿谀谗令的人受宠所导致。这实在是听信忠正之言甚难，听从阿谀之言较易。这一条啊，主要是这个国君啊，国家领导人啊，这个任何团体啊，领导人啊，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当然啊，就是这个喜欢呐 这个忠正，都知道啊，要忠正的人啊，要听忠正的话啊，勿谗语啊，不要去听那个谄媚巴结，那不是真话的。做一个人君呐，做一个领导人，也都知道要这样啊，要听忠正的话，正直的话，不能听那些谄媚啦、巴结啦，那些不正确的话，不能听信那些年长的话。但是啊，历世历朝啊，历代啊，就自古以来啊，这些领导人啊，他还是听不进这种忠正的话啊，所以忠正的人啊，他去谏言啊，去劝谏，往往就得罪这个君主，往往得罪君主。但是这个谄媚巴结的啊，他都会得到这个君主的这个宠幸啊，喜欢啊，听他的话。那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听忠正之言难啊，听真话难啊，听从这个阿谀啊，讲那些假话的那很容易啊，所以到最后还是不能够啊接受这种忠正之言。那么这一条啊，也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举出领导人啊，这是领导人。那我们每一个人啊，自己是不是也是喜欢听这些阿谀谄媚的话呢？还是喜欢听忠正的话啊，讲这个真话的人呢？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啊，都要回到自己本身来啊，所以我们学习情书治要啊，那这个讲到君道啊，那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如果我们这样学啊，就错了啊。所以每一条啊，我们都要回到自己本身来啊， 这样啊，学习啊，我们才有受用。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行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
1: 五纳谏47。明主患于己则众，而无由闻师也，故开敢谏之路，纳逆己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臣，虽事不尽，是由欢然受之。这个第47条出自于卷49父子。明主患于己则众，这个明主这个英明的君主就是一个明君呢，英明的领导人。患就是忧患，这个是担心的意思。于己则众，就是说谄媚巴结，碰成

自己的人太多了啊，因为他是领导人，他怕呢大家呢都是奉承他，事事都顺着他，对的也顺着他，不对的也顺着他，就是奉承他的人多，谄媚巴结的人多。而无有闻师也，那么一个英明的君主担心阿谀奉承谄媚巴结自己的人太多了，而无法听到自己的错误，哪些地方啊他政策错了，人家都不敢给他讲，错了就一直错下去了。所以广开敢于直谏的途径啊，因为啊怕这个大家都在奉承他啊，就顺着他，不敢给领导啊讲真话啊，所以就广开啊，就是让大家敢于啊向君主啊讲真话啊，直谏就是说啊讲真实的话啊，直接啊劝谏啊君主一些错误的政策，听取反对自己的言论啊，纳逆己之言，就是接纳啊，接纳呢逆就是不是顺自己的这些言论说法，也就是说自己有什么政策想要这么做，但是有人呢、啊、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所说的话啊，这个是出自于忠诚的啊，就是他是真心诚意啊，对国家尽忠啊，为了国家好的，这出自于忠诚啊。如果他的心态是出自于忠诚，即使所说的事情啊并非完全正确啊，那么这个领导人啊君主也高兴的接受，也就是不会去责怪他啊，虽然他讲的不见得是对的啊，但是啊他是出自于一片的忠诚，也是为国家好，那可能是他看得有偏差啊，但是啊领导人啊知道他是忠诚的，为国家好的，那么也高兴的啊来接受啊，不会去责怪啊，就像唐太宗一样，有人给他建立对的，那么他就采纳了，建立不对的、错的啊，甚至错得很离谱的，他也不会去责怪他。那旁边就有大臣说：“啊，那个人讲的实在真的是不合理、不对啊，你为什么没有去责备他呢？”唐太宗就讲了啊，他说：“他讲的不对，我不采纳就好了。”不能去责备他啊，如果去责备他呢，可能以后大家都不敢跟他提意见了啊，那么他真正有错误的时候啊，他自己就不知道了啊，所以纵然他建议错了也没有关系啊，也都能接受，只要是错误的不要采纳就好了，绝不责备，这样呢、啊、大家就敢向这个君主来直谏了。那么

0: 因此啊，就能避免了错误了。所以这条啊，也是每一个人呢、啊、都需要的，就是别人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啊，或者提醒我们什么事情，纵然他提醒的不对，也不要怪他啊，也欢迎大家来提醒啊，他对的我们采纳接受，不对的你不采纳就好啊，也要感谢他啊，这样啊啊提醒我们的人就多了，我们就可以避免啊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这个特别重要啊，所以这个不但是引导人，实在讲那每一个人啊都是必须有这个态度啊，那自己的朋友也好，下属也好啊，那才敢啊给我们劝诫讲真话。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
1: 君道无纳谏。
0: 48。舜曰，余为鲁婢，鲁无面从，退有后言，故治国之道，劝之始谏，宣之始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舜啊，就是尧舜啊，大舜啊，是舜帝啊，舜王说，夷为鲁婢啊，这个婢是过失，纠正过失。就是说，如果我有过失，就是告诉啊下面的臣属，鲁无面从啊，就是你们就不要当面了、听从我。退有后言，就是说你们不要当面听从我，那么退下去啊，在背后啊再来议论。应当啊，就是在当面啊，就要给我纠正啊，导正，就是补助纠正，不要当面呢、听从我，退下去啊，在后面呢、又在议论、说我不对，故治国之道，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这个道是方法。劝之始谏，要鼓励啊人们进谏啊，鼓励大家呢多提建议。宣之始言啊，宣就是这个宣导啊，要宣导人们敢于啊讲出实话。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然后这样呢，君主就可以明察真伪而通晓治乱的真实情况了。所以这个一条啊也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做一个领导人要听多方面的意见。这个让大家呢多多提出一些问题，让他能够了解，那么才能知道到底这个政治办得好不好，才知道这些真实情况。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
1: 君道无纳谏。
0: 49。兴国之君要闻其过，慌乱之主要闻其欲。闻其过者，过日消而弗增。闻其欲者，欲日损而过至。这一条出自于卷28无字下。兴国之君啊，是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君王、领导人，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能够使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的原因呢，就是要闻其过。喜欢听指出他错误政策的话，他的施政作为哪一些有错误偏差，下面的大臣呢，有人给他举出来，那他喜欢呢，听人家给他举出的这些话，那么他就知道去改过了。慌乱之主啊，就是荒淫败乱的君主，这个荒淫败乱的领导人呢，要闻其意啊，就喜欢听赞美他的话啊，这个谄媚奉承他的话啊，他有错误，他听不进去。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啊，也就是听骗不听劝。这闻其过者就能听到自己过失的君主而去改过，过失就会一天一天消除啊，过日消而弗增啊，就是过一天一天消除，而福报就到来。这个福报带来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闻其欲者，那喜欢听那些好听话的君主啊，不喜欢听别人举出他过失的君主，他的德行就会一天一天受损。过失一天一天增加，到最后灾祸也就降临了祸就到了。所以这个一个国家的兴衰，这个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导人如果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去改过，这个国家就兴盛。如果一个领导人他不喜欢听人家举出他的过错，不喜欢改过，喜欢听人家赞美他的话，他这个过越来越多，到最后灾祸也就降临了。所以这个是国家领导人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必须要接受纳谏，乐意听别人提出他错误的地方而去改过，让国家才会兴旺。如果反过来专听好听话，听不到真话，错误一直延续下去，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无纳谏。50，则执事之节，节谏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争。天下以言为戒，罪国家之大患也。这条出自于卷19《汉书7》，则执事之节，这个则是折损，挫折的意思。这个节就是他的志气操守，这个政治知识的节气操守啊，那给他挫折。节谏臣之舌，这个节就是冻结的意思啊，谏臣就是劝谏的大臣。这个对君主啊，对领导人啊，劝谏的这些话呢，都把它冻结起来，把它切断了。所以切断了劝谏之臣所说的话啊，就像上面的建议的话啊，就把它冻结起来，把它切断了。群臣皆知其非啊，那大臣啊。就是这些当官干部啊，大家都知道啊，这样做是错误的，然不敢争，可是啊，大家也不敢据理力争。天下以言为戒，天下人都对进献谏言呐、生戒备之心，就对这个上面呐、反应。这个劝谏的这些话都升起戒备之心，大家都不敢讲啊，那讲了怕受到上面的这个责罚，所以大家不敢讲了。

0: 面啊，做错事情啊，也不敢讲。罪国家之大患，这个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祸患。错误的政策，没有人敢提出来，没有人敢提醒。那么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领导的人啊，他不能接受底下的人啊劝谏啊，所以底下的人啊也不敢提供啊建议的，看到领导做错了也不敢讲，那就一直错下去。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啊，这样下去啊，到最后就衰败了。所以这一条啊，也是劝导这个做领导的人要多听听下面的人他反映的一些意见啊，这骤然讲的不对啊，不采纳就好啊，不要啊这个禁止他们来建立，这个非常重要。那对的就要去接受改进，这样啊一个国家团体才会兴旺，才会进步。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之要360第一册君道无纳谏。51孔子曰，药酒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以二二而昌，桀纣以巍巍而亡。谏时孔子家语，这是出自于第十卷孔子家语。汤武这是商汤与周武王，这个恶恶因就是饥饿的饿，直言无讳的样子，就是有什么话直接说。桀纣是夏桀与商纣，巍巍恭敬的应答声。孔子说良药苦口难咽，这个好的药苦那不好吃，那吞也很难，但却有利于治病但是呢对治病有帮助。正直的劝谏听来不顺耳，但有利于自我提升。劝谏的言语，正直的劝谏听起来不是顺自己的意思，不顺耳了。但是呢，这个正直的劝谏它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听起来不顺耳，但是呢有利于自我提升，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商汤、周武王因为广纳直言劝谏而国运昌盛，这是举出历史上的这个商朝的汤王、周朝的武王，因为他们广泛接纳大家呢对他直言劝谏，他有什么地方不对的

0: 那么大家呢都乐意啊给他劝谏啊，其实我们现在讲建议了。那么商汤与周武王啊，就因为这样啊，国家治理的国运昌盛。那么反过来呢，是夏桀跟商纣啊，这个是末代君主啊，就是昏君了、啊，因为他们狂妄暴虐，群臣只能唯命是从啊，这个唯就是只能听他的啊，他绝对不听下面这些大臣的这些建议劝谏，那么自己一意孤行，很多错误的政策啊就不能改正过来，而导致啊国家灭亡了。所以纳谏啊最后一条啊，就是要接纳大家呢的一个劝谏啊，纵然啊别人他劝的是不对的也没有关系，就如同唐太宗一样，有人跟他劝呢、啊、劝的是不对的啊，但是太宗啊也是感谢他没有责备啊，只是他建议的不对不采纳就好。那旁边的人啊就说，那他讲的都是不对的，讲你的都是不对的，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太宗就讲了，我如果一责备，那以后都没有人敢跟我劝谏了啊，所以劝的人啊他劝的不对啊，也这个勉励他啊，也感谢他啊，提供宝贵的意见啊，只是啊他如果劝的是不正确的，那不采纳就好，正确的那就要采纳了，这样啊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啊国家呢才会昌盛。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乃至一个道场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个领导人啊必须能够接受大家的一个劝谏，不断的啊来改进啊，这样啊国家团体家庭啊才会兴盛。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纳谏啊就是到51。那么下面呢下一次我们学习杜禅学，是第六单元，君道第六单元杜禅学，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第九页。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网路前的同学呢，那么大家听就好。如果有需要经本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六种成就众成就的菩萨众。那么菩萨众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这个经文在第九页第二行第二句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昨天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那么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这个金刚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弟子，包括一般社会大众没有学佛的人，有很多人都知道佛门有一部《金刚经》，所以听到“金刚”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很熟悉，都听说过。那么，《金刚经》这部经在中国佛教可以说名气非常之大几乎在佛门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金刚经的。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名气这么大，主要是因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见性就成佛，他是在这部经开悟的。那么五祖传衣钵给他，也是用《金刚经》来跟他讲解，给他印证。那么确认他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就把衣钵传给他。 那么禅宗这个教学方法啊，在佛教啊称为教外别传啊，在中国佛教啊称为教外别传。是梁武帝时代呢，印度啊第28代祖师达摩祖师啊，他把这个禅啊，直指禅啊，传到我们中国。所以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呢，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中国禅宗初祖啊，在印度呢，他是第28祖啊，从释迦牟尼佛啊那个衣钵啊，一直传到达摩呢，传了28代啊，那是他在印度是28祖。那么他到中国来呢，在中国他是初祖啊，在中国是禅宗第一代祖师。那么达摩把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教学法。啊，所以称为教外别传啊，就是佛教啊一般啊这个正规的啊这个教学啊是经教，从经教下手。那么参禅呢，他先不让你看经啊，叫你参啊，参到开悟再去看经，所以他这个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方法呢，要上上根性的人他才会开悟啊，如果不是上上根气的啊，参一辈子也开不了悟啊，所以他称为教外别传。那么从达摩一直传到五祖啊，传到五祖弘忍大师啊，这个五代啊，在中国传了五代啊，从这个梁武帝啊南北朝啊传到唐朝啊，传了五代。这个五代的祖师都是单传啊，一个传一个啊，单传啊。那么五祖传给六祖啊，那么六祖也是一个人，也是单传。所以达摩祖师他这个衣钵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这个教外别传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呢，传了五代啊，都是单传，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开悟的。那么到了六祖啊，五祖交代他呢啊，这个到他的手上啊，衣钵就不再传了啊。再接下去呢，他只传法不传衣了啊，传法不传衣啊。那么这个传法不传衣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啊，我们看到六祖坛经，他得了衣钵之后啊，很多人不服啊，要去把他抢回来。啊，那么如果这个衣钵啊再继续传啊，六祖以后的啊，大家不重视这个传法啊，重视传衣钵啊，再抢那个衣钵，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啊，得到衣钵的人，他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就不能把禅这个法门呐、啊、传下去，啊，把禅这个法门呢发扬光大，啊，因为他自己呢 不通啊，不是真正开悟的，他没办法去传，也没有办法去弘扬，也没有办法去教别人，

啊，那么得了那个衣钵啊，大家不知道啊，去跟他学禅啊，学了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得衣钵的人没开悟，他怎么能教人呢？啊，别人有没有开悟他也不知道，怎么能给人家印证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啊。那么在六祖之前啊，都是单传啊，没有人去争啊，这个还好。到六祖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在争这个衣钵了啊，不重视法啊，重视那个衣钵啊。其实法是主要的啊，没有法得到那个衣钵也没用啊。衣钵它只是一个信物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证书啦啊，毕业证书啊，那个意思。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到六祖这个一代啊，他传这个禅啊，之前啊都是一代只传一个啊，也就是说一代只有一个开悟的，没有第二个，只有一个。那么到了六祖的下面啊，跟六祖学习参禅的，我们在坛经看到有43个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43个人大家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你衣钵要传给谁啊？衣钵只有一副啊，那又摆不平了。所以五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交代啊，从六祖开始啊，就不再传衣钵了啊，传法不传衣啊，一法开五业啊。这个从六祖以后啊，那么他的学生呢、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又分了五个宗派啊，一法就是一就是。一个禅宗，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宗，那么这个一样是参禅的呢，到六祖下面的学生啊，43位明心见性的，他们又分五个派，那么这个五个派呢，同样是参禅，但是方法呢，每一派啊用的又不一样，但是。都是参禅，都是修禅的啊，所以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啊。啊，那么这个五个派呢，啊，从中国唐朝啊，传到我们邻近的国家韩国、日本，啊，都有这个五个派。像最有名的林济宗，我们台北圆山有个林济寺，凡是称为林济的就参禅的禅宗道场，曹洞宗、华严宗、慧养宗、云门宗，他这个就是宗派，一样是禅宗又分五个派，从六祖以后，那么这个禅啊，在中国啊，在中国附近的国家韩国、日本啊，真的发扬光大。那么六祖在《金刚经》开悟的啊，因此这个《金刚经》的名气就很大了啊。从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啊。那么这个读诵《金刚经》、讲解《金刚经》的人就多了啊，甚至连这个书法家呢，这个写书法的都拿《金刚经》的经文来写啊，像这个最有名的柳宗元，他就用《金刚经》。那么我们讲到金刚藏菩萨啊，我们知道呢，这位菩萨呢。

这个名号啊，也是裱花的。啊，那么它是代表啊，金刚般若的啊，金刚藏，就是金刚般若藏啊，就是宝藏啊，藏起来的意思。那么我们每一个众

这个金刚宝藏啊，藏起来，我们没有发现。那么菩萨的表法呢，就是要我们去发掘这个自性的金刚般若宝藏，也就是开启自性金刚般若智慧。他这个名号啊，是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介绍到这位菩萨呢，因为跟《金刚经》有关所以我就找到这个江卫龙老居士啊注解的《金刚经》讲义。那么在讲义里面呢，有一段这个资料是给我们注解“金刚”这两个字的意思。金刚啊，梵语护日那或拔折那，亦为金刚，故名也。这个梵语叫护日那或者拔折那这个是翻译的法师翻的音有一点不一样。那么意思是，在中文的意思是金刚一种物，物就是我们一般讲矿物的名称。盖金中之金最坚最利，能坏一切物为利，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那么这个金刚它是矿物这个我们讲金矿金中之金这个金矿当中它最精华的最坚固最锋利的所以金刚呢它能破坏一切物那么它是最利的所以一切物里面呢它是最锋利的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它能破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它是最坚固的最锋利的。内典言这个内典就是佛经了。第四有宝名曰金刚持之与修罗战。金刚力士所持器杖曰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因称金轮王。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亦有之然甚罕见。古人谓之金刚钻色如紫石英透明。或曰生水底石上。那么这个是在经典里面佛经里面有讲到第四有宝名曰金刚。第四就是第四天在欲界天第二层天通常我们称包利天那么有的经典翻译为第四天就是欲界第二层天那么第四呢就是欲界第二层天的天主他是这个第四天主所以这层天的天主那么第四天呢他有宝物名字叫做金刚那么他拿这个金刚跟阿修罗战争这个阿修罗常常去找第四天的麻烦这个经典上记载天道的阿修罗那么天道阿修罗那么在人间他修福修善做好事但是做好事当中夹杂好胜心就变成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天道阿修罗呢他的福报跟第四天是一样的他的享受享福是一样的。

不报一样。但是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这个德就是道德。他的道德呢，不如第四天。天到了阿修罗了，他的道德不如第四天主。因为第四天主呢，他修善，但是他没有好胜心。那修罗呢，好胜好斗，喜欢跟人家斗，他有这个习气，做善事啊，夹杂这个习气，那就变成阿修罗了，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那么他去找第四天打仗，第四天呢，就持金刚，那么跟这个阿修罗啊交战，这是讲第四。第四天呢，他也有金刚宝，金刚力士所持器杖曰金刚杵，金刚杵啊，是金刚力士啊，这个在经典上讲的金刚力士，我们一般讲大力士啊，他的武器啊就是金刚杵。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寺院里面这个韦陀啊。韦陀菩萨，韦陀护法，他手上拿的那个武器啊，就是金刚杵。那么金刚力士呢，他也是拿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这个金轮王啊，是人间呐福报最大的。他统辖呢四大部洲，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还有东胜神州、西宁贺州、北俱泸州，这个人道有这四大洲，都归金轮王管辖，那么金轮王管辖这个四大部洲呢，他要有飞行工具，就是飞行的交通工具，他的交通工具叫轮宝。他那个轮也是金刚做的，所以称为金刚轮宝。因此他做的这个交通工具是金刚轮宝，当然是交通工具也是武器，所以称为金轮王。所以金轮王统治四大部洲，银轮王统治三大部洲，铜轮王统治两大部洲，铁轮王统治一大部洲。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有之，难胜难见。那这个金刚宝是天上的，天道才有。我们人间呢，虽然有但是呢，很少。很少看到。古人谓之金刚钻。那么古人呢称这个金刚叫金刚钻。我们现在讲钻石色如紫石英。我们去银罗看了那个金刚钻钻石。它是透明的。或曰深水底石上。深水底就是海底深水里面水底它长在石头上的。这是我们现在呢人间能看到的。但是跟天上的那个质量是不是一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么我们根据经典上这些经文来看当然我们人间的宝物跟天道的宝物是品质绝对是不相同，天上的一定比我们殊胜。内典中常用以御法御人，如曰金刚三昧、金刚力士、金刚身。

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等，皆起其坚固不可坏，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也。那么在经典里面呢，常常用来比喻，比喻佛法，或者比喻一个人。那么这里举出如曰金刚三昧。那金刚三昧呢，是佛法。你得到这个三昧啊，叫金刚三昧。比如说你这个从金刚经修学啊，得三昧，那就叫金刚三昧。那么金刚力士呢，是指人啊，他的力大无比啊，像金刚一样啊，金刚身啊，这是我们佛门也常常讲啊，所谓金刚不坏身啊，这是比喻佛身，金刚不坏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那么这个显密经典呢都有啊，用这个金刚啊来表法啊，皆起其坚固不可坏啊。那么用金刚来表法呢，是取它那个坚固不可坏的意思，取它这个意思啊，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因为金刚呢不会被破坏，而且它能破坏一切，用这个啊来比喻佛法啊，坚固像金刚一样啊，不会被破坏啊，但是呢能够去摧毁一切魔障啊，因为佛法它是真的啊，真的就不会被破坏啊。魔障是假的，假的当然能破坏，因为它是假的，取这个意思。今以喻般若正智，般若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灭，如金刚燃，一切物不能触其锋也。般若正智能破烦恼众障，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那么金刚经啊，取金刚来比喻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正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人人本具啊，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只是你没有发现啊，你现在不知道。那么这个般若它形容啊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灭。把这个般若啊形容比喻像大火炬啊，你一个佛把呢，这个佛很大。这个大火啊聚在一起。这个大火的四周围呢，那你这一切物质啊都不能去碰触这个大火啊，你一去碰触到大火啊，就被这个火烧掉啊，人当然也不能靠近了啊，你一靠近了，触则上身失灭，如金刚燃，一切物不能触其锋啊，这个比喻啊。般若正智啊，就像金刚一样那么锋利啊，一切物的不能去碰触啊，你一旦碰触啊，那就被摧毁了。这个中空国师啊，三十系念啊，第三十在白文啊，也是有用这个比喻
如大火轮。

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啊，就是取金刚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般若正智，它能破烦恼众障。啊，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啊，般若正智啊，能够破除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的重障啊，这个烦恼称为重障啊，就是严重的业障。啊，那么般若正智啊，能够破除。好，我们学佛啊，修学智慧，它是主要的目标。啊，戒定是手段。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啊，是真正的目标啊。这个自性的般若正慧一旦现前，那这些烦恼重障啊，就烟消云散了，了不可得了啊。因为这些是虚妄的。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个烦恼重障里面呢？我们还是这个烦恼重重呢？啊，一天到晚还生烦恼呢，啊，这个业障也没消除啊，不但没消除呢，连减轻也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烦恼。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主要就是学一个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么要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呢，戒定它是前方便，它是一个手段，帮助我们开启自性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啊，就像金刚一样，这个烦恼重障啊，当下就不存在了。啊，像这个万物啊，碰触到这个大火炬，一下子就被烧掉。石狮云啊，这个石狮是鸠摩罗什大师，金刚宝方寸，其光明能照数十里，波尔智光亦复如是，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这个罗什大师啊也讲啊，金刚宝方寸啊，方寸就是啊，不是很长啊，四方啊，一寸啊，那么一个方寸呢，啊，这么短的啊，金刚啊，这个宝物啊，它就能发射光明啊，照数十里这么远的地方，啊，那么是取这个宝物啊，来形容比喻我们自性般若智光。亦复如是啊，我们般若智光啊，就如同那个金刚宝，一寸啊，它就能这个光明能照数十里啊。那么这是比喻般若智光啊，能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般若智慧啊，能帮助我们破除无明黑暗。金刚宝为金刚力士能持，般若亦然，非具大乘根性者弗可承担。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未能解说也。这个一段啊，给我们说明金刚宝啊，那这个宝物谁能去持这个宝物呢？啊，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持这个金刚宝啊，唯有金刚力士啊，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持这个金刚宝啊。那么以这个来形容比喻呢，般若啊，也是这个意思。非具大乘根性者，弗可。

而成道。啊，如果这个众生呢，他这个根器啊，他不是大乘根性的，你给他讲这个般若智慧的，他不能承担，啊，不能承担呢，就是说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啊，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不能理解。啊，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持戒。啊，小法就是他喜欢小乘法。那么一部《金刚经》啊，前半部啊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那么前半部讲破四见啊，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那么这个破四相啊，是小乘法，从小乘须陀洹啊到阿罗汉啊，包括辟支佛啦、全教菩萨啦，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四乘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它只有破四相。那么小乘法呢，它只破四相。从虚陀环呢就开始破四相了，啊，这个四相破尽了就成阿罗汉，啊，那么大乘菩萨呢，不但破四相，还要破四见，啊，破四见，啊，那么这个若要小法者，小法就是说喜欢小乘佛法的，跟他讲大乘法，他就不能接受。啊，他还执着呢，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破了没有了啊？但是呢，他还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他还执着这个世界。那执着这个世界，他就不能明心见性了。啊，破四相啊，全部破除了啊，那只能证阿罗汉果。啊，你要提升到菩萨。啊，要破无明，正法身一定要破四见。啊，那么喜欢小乘法的人，他就着这个四见，执着这个四见，则于此经不能听说读诵。啊，对《金刚经》啊，啊，这个大乘经啊，他听不进去，啊，不能听说就。他听不进去，或者他听不懂，啊，那么他就没有兴趣了，啊，没有兴趣，他当然不能接受，啊，他更不会去读诵，啊，也不会为人解说了，啊，这是一定的，啊，这小乘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他学习这个原始佛教的，啊，南传佛教的，那么这个大乘经典呢，啊，他就不能接受了。啊，现在呢，在佛门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是个人呢，啊，根器不一样。那么能够接受呢，就像金刚力士一样啊，这个。金刚经啊，就像这个金刚宝一样啊，那么要金刚力士啊，他才能持这个金刚宝啊，这是比喻啊，大乘根器的，他才能接受这个经典。下面说，真谛三藏言：金刚宝有种种色，青色者能消灾厄。如般若波罗蜜，能除三障，成三身，度生死流，把涅槃岸，度一切苦厄也。那么这个金刚宝啊，它那个颜色也很多种啊。那青色的金刚宝啊，它的作用啊，能够消除灾厄。那拿到这个青色的金刚宝啊，那么
给你。

消灾免难。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呢，比如般若波罗蜜，就像青色的金刚宝，它能破除三障。这个三障啊，业障、报障啊，这个烦恼障，成三身。这个三身啊，解脱般若这个法身。我们三种障碍能排除。那么这个三种障碍排除成三身就度过生死流，涅槃了，就是超越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度一切苦厄。这个是比喻。那么黄色则得满所求，如般若之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拿到这个黄色的金刚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满足你心里所求的愿望。那么这个是譬如般若正智它能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就是修一切功德。红色则向日出佛，如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出智慧佛，烧烦恼心，如千日轮光明遍照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它如果向着这个太阳它就喷出那个火光这个我们如果到佛具店特别是卖那个密教经典法器的这些流通处我也曾经看过或者看一些古代的这些古佛像、古董这一类的看到这个金刚宝它出那个火光出来，那是红色的如果你把它拿去向着太阳它就出火。那么这个是譬如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始觉就开始觉悟，本觉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了那么始觉和本觉它就出生智慧的火光了就像这个红色的金刚宝一向着太阳它就出火那么出这个智慧火呢，它的作用就是烧烦恼心烦恼好像那个木材一样这个火一燃起来就把这个木材烧掉，比如千日轮光明遍照好像一千个太阳那个光明遍照一切处。白色则澄清浊水，如波尔能背成和觉，度五浊世，达清凉池也。那白色的金刚宝它很澄清，它能够澄清浊水把它放在那个浊水里面那个水浑浊的水马上就清洁了。这是白色白色的金刚宝比如般若能背成和觉，度五浊世，达清凉池五浊恶世就像那个水很浑浊那么有般若智慧呢就能够
度过这个五

浊恶世，达到清凉池。闭塞者消伏毒害，如波尔之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那么这个闭塞的金刚宝啊，它是消除降伏毒害啊，这个毒蛇猛兽啦，啊，这个种种毒害啊，啊，如果有闭塞这个金刚宝啊，它就能消除啊，消除一切毒害啊。这是譬如啊，般若正智啊，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啊。这个三毒是贪嗔痴三毒。又有无色金刚，一名空色，得之者能于虚空行住，般若亦然，所谓第一空也。据此三空之智，则我空法空，并空亦空，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无智亦无德，而得无上菩提，能归于无有少法可得，则如如不动，成金刚身矣。啊，那么这个无色金刚啊，这个无色就没有颜色的啦，啊，又叫做空色。我们得到这个金刚宝啊，能够在虚空啊飞行啊，也能够安住在虚空。啊，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啊，般若也是这样的啊，所谓第一义空。啊，你具备这个三空之智，啊，我空、法空、并空一空，啊，空也空了，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乃至无智亦无德，而得无上菩提，能归于无有少法可得，就是心经讲的，啊，三空之智，一空到底。啊，那一切法无所得啊，无智亦无得。那你这个心啊，就如如不动啦。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动呢？都是有所得嘛，有得就有失，患得患失。啊，这个心啊，就动了。啊，那么你这个智慧现前呐，啊，照见五蕴皆空，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我们心啊，自然就回归到如如不动，成金刚身矣啊！啊，总之，金刚之间遇实相般若，随缘不变，再产不坏也。金刚之力遇观照般若，无我不破，无惑不断也。金刚之名欲文字般若，能开解慧，无名得名也。金刚为无上宝，价值不可称量啊！以般若为无上法宝，功德不可称量也。金刚宝世间罕有，以般若法宝之稀有。所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也。啊，那么这个是啊，《金刚经》讲义啊，啊，江惠龙老居士把这些资料啊给我们注出来啊，也相当之多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金刚”啊这两个字啊，那么它的意义啊，主要啊就是形容啊，比喻啊，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啊，就像金刚宝一样。那么我们此地讲的金刚藏菩萨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了啊。那么每一尊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在讲啊，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找注解啊来讲啊，还是很有限啊。但是总之，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他表什么法

金刚藏菩萨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虚空藏菩萨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呢，也有在大藏经里面呢，我记得看过一部虚空藏经。那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到末后第十三品，那么啊，虚空藏菩萨呢，啊，也参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忉利天宫为他母亲说法啊，这一会虚空藏啊，另外咒语啊，也有一个虚空藏咒。那么虚空，他表的法啊，拿虚空来表法。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外面那个天空太虚空啊，现在科学讲太空啊，太虚空。那么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有很多万事万物，当然这个里面呢、啊、也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些宝藏啊，这些物质，这些现象啊，都在虚空里面啊，所以虚空呢、啊，它含藏一切的宝藏啊。那所有的宝藏啊，不出虚空之外。那么虚空藏呢？啊，虚空它也表无为法啊，也表无为法。那么我们如果学过这个唯识论，白法明门论，啊，这个白法呢，把这个宇宙间呐、啊，精神物质，啊，万事万法，归纳为一百条。那么前面呢，94条啊，都叫有为法，有为法，啊，所谓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啊，那个叫有为法。那么后面有6条啊，叫做无为法啊，无为法就是说它没有变化的啊。那么虚空无为啊，是6个无为法之一啊，叫虚空无为啊。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太虚空啊，从古代到现代呢啊，这个星球啊有变化。啊，有成住坏空，但是那个虚空它没有成住坏空啊，啊，虚空啊还是虚空啊，所以在这个白法明门论啊，啊，他把它列为无为法。那么虚空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啊，还不是真正无为啊，这个虚空啊还是我们。真如无为里面、啊、现出来的好像一片云彩一样、啊、这个在楞严经、啊、我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在我们凡夫这个感官当中、啊、虚空它没变化、啊、你这个星球爆炸了没有了，但虚空还是这样，虚空它没有变化、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呢，就是我们的心量，就像太虚空一样啊。我们的心有多大呢？啊，我们在念这个30系念的书文呐、啊，这个书头啊，书文的前面呐、啊，前头啊，都要念这个心包太虚啊，量周沙界。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就那么大。啊，那我们的心那么大，这个说明呢，真正的自己啊，就是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啊，那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变现的，跟我们自己。

西是一体的。啊，心包太虚与量周沙数都是自己啊。但是现在我们迷了，迷了呢，我们变成很渺小啊，渺小的可怜。见虚空变法界呢，我们现在只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啊，这个身体之外都不是自己啊。其实我们错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我们自己法身里面的一部分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有很多细胞组成的。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在整个法身里面呢、啊，是身体的一个小细胞。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身体里面呢，而我们只认定啊，这个身体里面一个小细胞，那个是自己啊，其他的通通不是。啊，我们迷啊，就迷在这个地方，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整个宇宙啊，就是自己。啊，那迷了之后呢？那就画小圈圈啦、啊，啊，画小圈圈啦、啊，就自私自利啦、啊，啊，第一个想啊，就先想到自己了，啊，这个就是我执啊，啊，我执怎么来的？就是不明真相，产生了、啊、这个幻象，错误的妄想执着，啊，才造业受报。啊，但这个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啊，他是表我们的心呐、啊，是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虚空法界啊。那这个宝藏实在是说不尽的啊，没有一样啊出虚空之外啊。那么这个是这尊菩萨呢，他表的法。下面呢，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呢，我们就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特别在中国寺院。那么弥勒菩萨呢？他是唯识学的专家啊，他是唯识学的啊。佛法里面呢，分为两大类啊，一个讲法相，一个讲法性。那么一般简单讲啊，性中相中啊，性是讲我们真如自性。啊，相啊，就是讲真如自性现出来这些现象，啊，叫法相，啊，所以法相为识啊。弥勒菩萨呢，他是代表修为识的。那么为识学呢，在佛法里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他也是我们。学佛啊，不管你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这个唯识经论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啊，不管是用哪一宗、哪一派啊，都有必要啊了解啊。纵然呢、啊、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但是一般的这个唯识论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啊这些名相。啊，名词术语啊，还有他表法的意思啊，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这个啊，我们基本的这些常识啊，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学的唯识学呢，啊，它的作用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认识宇宙。啊，所以他把这个宇宙啊，万事万物呢，这个精神物质两大类，都分类了，啊，分得很细，啊，这个是。

世间那个什么科学家啦、心理学家啦，这个无法相比的啊。而且归纳起来呢，我们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受持。那么我们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但是这个啊，起码呢啊，我们像这个唐大元居士著的这个唯识义简。啊，以前在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净老和尚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有开过这个课。啊，另外呢，一个是白法明门论，啊，还有一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啊，玄奘法师他也是学唯识的，啊，他有编了一本《成唯识论》，啊，那个比较深一点。啊，成唯识论，啊，讲这个八识的，讲八识的。那么这些佛法的基本常识啊，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啊，特别是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啊，是有必要的，啊，这个基本的啊一个了解。啊，另外呢，特别对现在这个知识分子。啊，研究科学的、哲学的啊，那这个唯识学啊，对他们来讲就更重要啊，因为它有理论基础啊。那么要真正通达唯识，当然也不容易啊，也是要跟真正的善知识来学习啊。那么以前台中莲社呢，李炳南老居士呢。大专佛学讲座都开过这个课。那么现在台中莲社啊，那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同学徐显明老居士啊，听说他对唯识学啊很有研究啊，唯识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请徐老居士啊，啊他讲的现在这个光碟啊，啊如果这方面啊要学习啊。要了解可以听一听啊，跟李老师学的，那么来讲解这个唯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弥勒菩萨呢，在印度啊，好像不是很。名气很大啊，但是在中国呢，弥勒菩萨名气也是很大的。你看中国佛教寺院啊，一般正规的寺院啊，一进门就是天王殿啊。那天王殿呢，一进去啊，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啊，我们现在在中国寺院呢看到的啊，现在台湾很多寺院啊比较没有像古代啊啊这种规格啊，但是有的寺院还是有啊。那么正规的这个寺院呢，一进门就是天王殿啊，两边呢。这个就是四大天王，当中面对外面的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呢，胖胖的，啊，出家人头圆圆的，啊，坐在那里笑嘻嘻的。那么这个造型呢，是以那个宋朝布袋和尚这个像来塑造的。宋朝啊，布袋和尚。那么为什么用布袋和尚来做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呢？啊，因为在传记记载啊，布袋和尚啊，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啊，弥勒菩萨化身。啊，那么另外呢，弥勒菩萨到中国来化身呢，啊，另外这个是在家居士护大士。姓傅的傅大师，在家居士，
他也是弥勒。

菩萨化身的。啊，那么布袋和尚呢？啊，因为从 宋朝以后啊，中国这个寺院呢，都把这个布袋和尚啊，就代表弥勒菩萨了。啊，那么在天王殿呢、啊，一进门呢、啊，就看到这个像。那么这个像啊，我们敬老和尚在讲这个认识佛教。讲认识佛教啊，就把这个天王殿啊，啊佛教啊教学的艺术、表法的艺术啊，跟我们说明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啊，非常好，认识佛教啊也非常重要。啊，等于啊，你接触佛教寺院啊，接触佛教呢，这个第一堂功课啊。那么为什么把布袋和尚这个像放在这个大门口进去啊？他笑嘻嘻的啊，肚皮呢很大，胖胖的啊。那么肚皮大呢，它代表啊大肚能容啊，啊肚子大呢，它能包容很多东西啊，里面能装很多东西。啊，那么布袋和尚呢？他拿了平常拿一个布袋，人家给什么他都往布袋丢，给钱的往布袋丢，给吃的往布袋丢，给好的给不好的全部往布袋里面一扔。啊，布袋装好了啊，布袋拿起来他就走了。啊，那么有一次人家问他了啊，说这个。这个和尚啊，啊，你这个布袋呢，拿起来呢，啊，拿起来以后要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再把布袋啊放在地上，他也没说话啊，就放在地上。啊，那人家又问了、啊，那放在地上，那接着要怎么办呢？他把布袋一拿起来，背着又走了，也没说话。那么这个也是在说法啊，虽然没有讲话呢，他用身体的动作做给你看啊，所以讲经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在说法啊，这个叫身教，身教用身体动作呢做给你看。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你参透了。就恍然大悟啊！他说教我们呢、啊，要提得起，放得下。那我们想想啊，我们在活在这个世间呢，哪一个人不都是要这样吗？啊，你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样吗？啊，就是一个提得起，一个放得下，就这样而已嘛。啊，那如果提得起你放不下，那就很辛苦了，就很麻烦了，那就不行了。啊，放下了，该提起你不提起，那也不行。啊，这是我们心里啊，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啊，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啊，有人说这个念佛好门道的，念佛人该怎么过日子？啊，我们念佛的人，那我们日常生活该做的事情要不要做？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吃饭，三餐吃饭了、啊，你要不要煮饭？啊，要不要买菜？啊，吃过饭要不要收拾？要不要整理？啊、我们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这些事情要不要处理？要啊，啊，该处理的时候你就要处理啊。那你处理的时候啊，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提起嘛，要提起来啊。那么事情做完了，做完你就放下了，
那一定是这样的嘛。

我们心里啊也是这样的啊。该我们思考的时候思考啊，思考完了处理好了，你心就不要一直挂碍了，放不下啊，你就放下啊，放下就是嘛啊。那么当提起的时候也是放下，放下也是提起的时候啊。我们工作来了啊，我们放下佛号，提起工作啊。工作做完了，我们放下工作，提起佛号啊，就是一个放下，一个提起嘛啊，就教我们这个意思啊。所以啊，念佛人、修行人，他不是说什么事情他都不干，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么这是弥勒菩萨教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表法的意思，就是说要能包容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一个道场啊，道场不要说人很多啊，就三五个人啊，都彼此不能相容。不能互相包容，啊，那这个心量太小了，啊，太小了，小心量啊就不能成就。那么到寺院道场来，啊，出家在家修行都好，要能互相包容，就像弥勒菩萨那个肚皮大大一样，要能互相包容。啊，为什么要互相包容呢？人都有优缺点。啊，你取他的优点，要包容他的缺点，不然你在这个世间，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啊，那么进到这个寺院呢，慢慢修正，慢慢提升。啊，那首先呢，你要能包容嘛，啊，你才有办法来这个道场住嘛。啊，如果都容不下别人，那就没有办法住在道场跟大家共修了。啊，没有办法住在道场共修，那你回到家里还是要跟家人相处啊，或者你到其他的团体去，还是要跟其他的人，还是人啊，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问题啊，啊，还是要包容啊，一样的道理啊，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学习包容，度大能容。那么脸上呢都笑笑的啊，人家赞叹他，他也笑笑的；人家诽谤他、侮辱他、骂他，啊，他也是笑笑的。啊，那这个表什么法呢？啊，我们这些世间事啊，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再大的事情啊，就一笑了之了。啊，那么这个他面带笑容，他就能够化解一切啊，而且走到哪里呢，人家都欢迎，人家都喜欢啊，跟他相处啊，人家总不喜欢啊，跟那个脸臭臭的，好像欠他几百万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悟本师兄啊，啊，他有一个特色啊，他就是喜欢笑啊，他喜欢笑啊。那么这个当维诺敲法器了，那个起赞啊，没有一次起对的啊，阿弥陀佛。身经是个阿弥陀无上医王啊，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没有一次是起对的啊，每一次都起错了啊，他不懂我也不懂啊，两个人啊站啊唱了一半啊，啊很没有面子啊，赶快跑进去房间躲起来啊，啊但是他还是笑嘻嘻的啊。那后来他被馆长派到美国达拉斯去啊，他是达拉斯佛教会的算是开山祖师了啊，开山祖师之一了。在那住了三年半，
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也不懂英文，那他不懂英文，但是他能开车啊，他车子一开出去了，能开得回来啊。我说那你英文看不懂，这个路怎么？

啊，那么去店里啊，五金行啊，买这些建材啊，哎，英文也不通啊，但是那卖材料的小姐啊，对他很好，他买什么如果不行再去换，都欢迎他去换，因为呢，他一看到人他就笑，他就笑，啊，你只要是人呐、啊，你对他笑呢，那他就。他看到了心里就很欢喜啊，你如果你摆一个脸臭臭给他看，他看了心里就难过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他买东西啊很方便啊。那有一次呢，他说到这个加油站啊忘记带钱了 啊，他就油加好了，那没钱啊，那也没有信用卡，什么都没有，那个加油站的人啊也给他赊账啊啊，他有这个特色，他就是啊，他这个特色啊，也值得我们学习啊。他是很笑啊，常常有个笑容。那么在，我记得在民国六十几年啊，我们台湾那个时候，蒋经国当总统啊，蒋经国先生当总统啊，在这个邮局啦啊，这个户政事务所啦、区公所啦啊，提倡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微笑运动。啊，当时为什么提倡微笑运动呢？因为这个办公的人啊，有时候事情多啊，他心烦啊，心烦了、啊，脸色就不好，口气就不好。那来办的民众啊，看到这个心里难过啊，常常啊争吵，常常争吵啊，态度不好，脸色不好啊，那人家看了呢。心里就难过啊，甚至看到他就怕怕了啊。那么我们道场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道场这个啊看柜台的人啊，都要笑脸迎人呐、啊，人家来啊啊他才欢喜啊。如果这个脸色很不好看啊，或者口气很不好啊，人家一问呐 啊那就。给人家脸色看啊，那个人大概吓得下次不敢再来啊。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弥勒菩萨呢，坐在这个山门啊，一进门啊，脸笑笑的，肚皮大大的，就是要我们学习啊。第一课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进到这个佛门来啊，这是第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啊，要能包容。啊，要能笑脸迎人啊，那大家相处就和谐啦，就和谐啦，才能共住啊，才能共修啊。啊，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现在在中国寺院都是塑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塑布袋和尚像。啊，那么现在连一般的啊道教啦啊，他们都有拜这个弥勒菩萨啊，拜弥勒菩萨啊。那么在印度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的像啊瘦瘦的，像观音菩萨一样。大家如果到北京这个雍和宫啊啊，以前清朝啊雍正皇帝还没有当皇帝住的地方，雍和宫啊，现在是藏传佛教。的寺院，雍和宫，它里面有一尊弥勒菩萨的，用一棵树雕的，啊，大概三四层楼高，一棵树雕的，瘦瘦的，长长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观音菩萨那样，啊，那是印度的弥勒菩萨的造型。那么下面呢，啊，普贤菩萨。那这个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啊，华严三圣，先普贤，再文殊啊。普贤代表行门啊，文殊代表解门啊，所谓行解相应。
所以普贤

那代表大行，文殊代表大智。那么文殊普贤啊，也都导归极乐了，都是修净土法门的啊，跟我们这个修学净土法门啊关系非常的密切。特别是普贤菩萨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一参就是参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么行门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活。我们日常生活啊，种种的行为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去把它做到去把它落实，就是普贤菩萨代表的意思行门。那么行这个当中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文殊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叫什么？般若智慧没有智慧这个行常常做错事情这个行为常常有偏差错误所以必须有智慧那么智慧呢属于解门要学习要理解要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去行才不会有错误才能得到结果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有解无行你理解了但是你不去行叫说食俗饱你说吃那你没有真正去吃东西你肚子也不会饱那俗饱呢像数钞票一样算的都是别人的跟自己都不相关自己也得不到受用就好像我们听经闻法理解了但是呢在生活当中你没有去把它做到懂是懂啦知道是知道啦但是没去做没去行没有把它改正过来没有去调整过来没有修行那这个叫说食俗饱那么有行无解叫盲修瞎练盲修瞎练这道理不懂乱修一通行都在行但是方向不对了方向不对了偏差了这个叫盲修瞎练所以这个普贤文殊代表行解相应它排在一起就是它的意思在行解相应那这个菩萨列出这几位上首14位14位菩萨那么下面讲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这一句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等就是等前面讲的以无央数菩萨摩诃萨聚这个无央数就是阿僧祇的集数这个无央数实在讲它这个没有数量无量无边那么无量无边的菩萨呢不是一般的菩萨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而且都是等觉菩萨都是等觉菩萨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就很明显看出来皆是灌顶大法王子这个灌顶是古印度这个王子要登上王位之前
有举行的仪式。啊，那么这个国王啊，把这个王子啊，啊，用那个水啊，在他那个头啊，灌一下，举行这样的仪式。啊，那么这个仪式举行完成之后，那么他就登上这个王位了。啊，他登上王位之前呢、啊，必须举行这个仪式。啊，这在古印度啊，他们的风俗。那么佛法呢，他也取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呢，这个等觉菩萨呢，他在升一级啊，就妙觉了，就成佛了。啊，佛呢称为大法王啊。啊，大法王是对佛的称呼。啊，那么等觉菩萨呢，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他现在呢是大法王子。啊，那么他经过灌顶之后呢，他就是成为大法王了。啊，他就成佛了。等觉菩萨呢，再透过灌顶啊这个仪式，那么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他就成妙觉位圆满佛了。啊，所以这么多的大法王子，无量无边都来集会。那么这个菩萨众里面呢，啊，举出这十四位菩萨做代表，啊，那么这个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这么多的灌顶大法王子，都是等觉菩萨呀，啊，都快成佛了，这么多来参与这个法会。啊，可见的这个法会它的殊胜，不是一般的法会，这个法会呢殊胜无比，啊，这么多这个等觉菩萨啦来参与这个盛会，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佛讲这个经啊，它的殊胜庄严。好，众成就啊，菩萨众，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介绍声闻众啊，声闻众。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下面这个声闻众啊，我们明天啊，明天呢、啊、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此地。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千万劫难遭遇，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请放掌。请大家看经本啊，第九页。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啊，网路前的同学呢，那么大家听啊就好。如果有需要经本呢 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六种成就啊，众成就的菩萨众。那么菩萨众呢，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个经文呢，在第九页第二行啊，第二句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昨天我们介绍到金刚藏菩萨，那么昨天也跟大家报告啊，这个金刚啊这两个字，我们中国佛教佛门弟子，包括一般社会大众没有学佛的人，有很多人都知道佛门有一部《金刚经》，所以听到“金刚”这两个字，很多人啊都很熟悉，都听说过。那么《金刚经》啊，这部经啊，在中国佛教啊，可以说名气非常之大啊，几乎在佛门当中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金刚经》的。《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啊，名气这么大。主要呢，是因为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见性就成佛，他是在这部经啊开悟的。那么五祖传衣钵给他，也是用《金刚经》来跟他讲解，给他印证。那么确认啊，他真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就把衣钵啊传给他。
0: 那么禅宗这个教学方法啊，在佛教啊称为教外别传啊，在中国佛教啊称为教外别传。是梁武帝时代呢，印度啊第28代祖师达摩祖师啊，他把这个禅啊，直指禅啊，传到我们中国。所以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呢，他是中国禅宗的初祖啊，中国禅宗初祖啊，在印度呢，他是第二十八祖啊，从释迦牟尼佛啊那个衣钵啊，一直传到达摩呢，传了二十八代啊，那是他在印度是28祖。那么他到中国来呢，在中国他是初祖，在中国是禅宗第一代祖师。那么达摩把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教学法，

啊，所以称为教外别传啊，就是佛教啊，一般啊，这个正规的啊，这个教学啊，是经教，从经教下手。那么参禅呢，他先不让你看经啊，叫你参。啊，参到开悟，再去看经，所以他这个方法不一样。那么这个方法呢，要上上根性的人，他才会开悟啊。如果不是上上根气的，啊，参一辈子也开不了悟啊。所以他称为教外别传。那么从达摩一直传到五祖。啊，传到五祖弘忍大师啊，这个五代啊，在中国传了五代啊，从这个梁武帝啊，南北朝啊，传到唐朝啊，传了五代。这个五代的祖师都是单传啊，一个传一个，单传。啊，那么五祖传给六祖，啊，那么六祖也是一个人，也是单传，所以达摩祖师他这个衣钵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这个教外别传这个禅啊，传到中国来呢，传了五代，啊，都是单传，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开悟的。那么到了六祖啊，五祖交代他呢啊，这个到他的手上啊，衣钵就不再传了啊。再接下去呢，他只传法不传衣了啊，传法不传衣啊。那么这个传法不传衣啊，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啊，我们看到六祖坛经他得了衣钵之后啊，很多人不服啊，要去把他抢回来。啊，那么如果这个衣钵啊再继续传啊，六祖以后的啊，大家不重视这个传法啊，重视传衣钵啊，再抢那个衣钵，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啊，得到衣钵的人，他如果不是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就不能把禅这个法门啊传下去，啊，把禅这个法门呢发扬光大。啊，因为他自己呢不通啊，不是真正开悟的，他没办法去传，也没有办法去弘扬。也没有办法去教别人啊。那么得了那个衣钵啊，大家不知道啊，去跟他学禅呐、啊，学了一辈子也不会开悟啊。得衣钵的人没开悟，他怎么能教人呢？啊，别人有没有开悟他也不知道，怎么能给人家印证呢？这个问题就来了啊。那么在六祖之前啊，都是单传啊，没有人去争啊，这个还好。到六祖那个时候呢，就有人在争这个衣钵了啊，不重视法啊，重视那个衣钵啊。其实法是主要的啊，没有法得到那个衣钵也没用啊。衣钵它只是一个信物啊，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证书啦。啊，毕业证书啊，那个意思。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到六祖这个一代啊，他传这个禅啊，之前啊都是一代只传一个。

啊，也就是说一代只有一个开悟的，没有第二个，只有一个。那么到了六祖的下面啊，跟六祖学习参禅的，我们在坛间看到有43个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43个人大家都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你衣钵要传给谁啊？衣钵只有一副啊，那又摆不平了。所以五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交代啊，从六祖开始啊，就不再传衣钵了啊，传法不传衣啊，一法开五业啊。这个从六祖以后啊，那么他的学生呢、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又分了五个宗派，五个宗派啊，一法就是。一就是一个禅宗，达摩祖师传来这个禅宗，那么这个一样是参禅的呢，到六祖下面的学生啊，43位明心见性的，他们又分五个派，分五个派啊，那么这个五个派呢，同样是参禅，但是方法呢，每一派啊用的又不一样，但是都是参禅，都是修禅啊，所以一发开五业，结果自然成啊。啊，那么这个五个派呢，啊，从中国唐朝啊传到我们邻近的国家韩国、日本啊，都有这个五个派。像最有名的林济宗，我们台北圆山有个林济寺，凡是称为林济的就参禅的禅宗道场，曹洞宗、华严宗、卫养宗、云门宗，他这个就是宗派，禅一样是禅宗，又分五个派，从六祖以后，那么这个禅啊，在中国啊，在中国附近的国家韩国、日本啊，真的发扬光大。那么六祖在《金刚经》开悟的啊，因此这个《金刚经》的名气就很大了啊。从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啊。那么这个读诵《金刚经》、讲解《金刚经》的人就多了啊，甚至连这个书法家呢，这个写书法的都拿《金刚经》的经文来写啊，像这个最有名的柳宗元，他就用《金刚经》。那么我们讲到金刚藏菩萨啊，我们知道呢，这位菩萨呢。这个名号啊，也是表法的啊。那么他是代表啊，金刚般若的啊，金刚藏就是金刚般若藏啊，就是宝藏啊，藏起来的意思。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自性般若智慧啊，都有金刚般若，但是我们现在没现前呢，就像我这个金刚宝藏啊，藏起来，我们没有发现。那么菩萨的表法呢，就是要我们去发掘这个自性的金刚般若宝藏，也就是开启自性金刚般若智慧。他这个名号啊，是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介绍到这位菩萨呢，因为跟《金刚经》有关

啊，所以我就找到这个张卫龙老居士啊注解的《金刚经》讲义。那么在讲义里面呢、啊，有一段啊，这个资料啊是给我们注解、啊“金刚”这两个字的意思啊。金刚啊，梵语护日那或拔折那，亦为金刚，物名也。啊，这个梵语啊叫护日那或者拔折那啊，这个是翻译的法师啊，翻的音啊有一点不一样。那么意思是，在中文的意思是金刚啊，一种物，物就是我们一般讲矿物啊的名称。盖金中之金最坚最利，能坏一切物为利，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啊。那么这个金刚啊，它是矿物啊，这个我们讲金矿啊，金中之金啊，这个金矿当中啊，它最精华的啊，最坚固、最锋利的啊，所以金刚呢，它能破坏一切物啊，那么它是最利的啊，所以一切物里面呢，它是最锋利的，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啊，它能破坏一切，不会被一切所破坏，所以它是最坚固的、最锋利的。内典言啊，这个内典就是佛经了。第四有宝啊，名曰金刚，持之与修罗战，金刚力士所持器藏曰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因称金轮王，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亦有之，然甚罕见。古人谓之金刚钻，色如紫石英，透明，或曰深水底石上。那么这个是在经典里面呢、佛经里面有讲到啊，第四有宝名曰金刚。第四就是第四天啊，在欲界天呢、第二层天，通常啊我们称刀立天。那么有的经典呢、翻译为第四天啊，就是欲界第二层天。那么第四呢，就是欲界第二层天的天主啊，他是这个第四天主，所以这层天的天主。那么第四天呢，他有宝物啊，名字叫做金刚啊。那么他拿这个金刚啊，跟阿修罗战争。啊，这个阿修罗啊，常常去找第四天的麻烦啊。这个经典上记载，天道的阿修罗啊，那么天道阿修罗啊，那么在人间呢、他修福、修善、做好事啊，但是做好事当中夹杂好胜心，就变成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呢，他的福报啊，跟第四天是一样的，他的享受、享福是一样，福报一样。但是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这个德就是道德。他的道德呢，不如第四天。啊，天道的阿修罗了，他的道德不如第四天主。啊，因为第四天主呢，他修善，但是他没有好胜心。那修罗呢，好胜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斗，他有这个习气，做善事啊夹杂这个习气

那就变成阿修罗了。啊，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那么他去找第四天打仗啊，第四天呢、啊，这持金刚啊，那么跟这个阿修罗啊交战啊，这是讲第四。第四天呢、啊，他也有金刚宝，金刚力士所持器杖与金刚杵啊，金刚杵啊是金刚力士啊，这个在经典上讲的金刚力士，我们一般讲大力士啊，他的武器啊就是金刚杵、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看到这个寺院里面啊，这个韦陀啊。啊，韦陀菩萨呢？韦陀护法，他手上拿的啊那个武器啊，就是金刚杵。那金刚力士呢？他也是拿金刚杵。金轮王有金刚轮宝啊，这个金轮王啊，是人间呐、啊、福报最大的。啊，他统辖呢四大部洲，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卢州，啊，这个人道也这四大洲都归金轮王管辖，啊，那么金轮王管辖这个四大部洲呢，他要有飞行工具，啊，就是飞行的交通工具，他的交通工具叫轮宝。他那个轮也是金刚做的啊，所以称为金刚轮宝。因此啊，他做的这个交通工具是金刚轮宝啊，当然是交通工具也是武器啊，所以称为金轮王啊。所以金轮王统治四大部洲，银轮王统治三大部洲。铜轮王统治两大部洲，铁轮王统治一大部洲。本为天上之宝，人间虽有之，难胜难见。啊，那这个金刚宝啊，是天上的，天道啊才有。我们人间呢，虽然有啊，但是呢，很少。啊，很少看到。古人谓之金刚钻啊，那么古人呢称这个金刚啊叫金刚钻啊。我们现在讲钻石啊，色如紫石英啊。我们去银罗看了那个金刚钻钻石啊，它是透明的，或曰深水底石上。啊，深水底啊，就是海底啊，深水里面水底啊，它长在石头上的。啊，这是我们现在呢人间能看到的啊，但是跟天上的那个质量啊，是不是一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那么我们根据经典上这些。经文来看呐、啊，当然我们人间的宝物跟天道的宝物是品质绝对是不相同，天上的一定比我们殊胜。内典中常用以御法御人，如曰金刚三昧、金刚力士、金刚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等，皆起其坚固不可坏。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也。那么在经典里面呢，常常用来比喻，比喻佛法，或者比喻一个人。啊，那么这里举出，如曰金刚三昧。啊，那金刚三昧呢，是佛法

啊，你得到这个三昧啊，叫金刚三昧。啊，比如说你这个从《金刚经》修学啊，得三昧，那就叫金刚三昧。啊，那么金刚力士呢，是指人啊，他的力大无比啊，像金刚一样啊，金刚身啊，这是我们佛门也常常讲。啊，所谓金刚不坏身啊，这是比喻佛身，金刚不坏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心啊，那么这个显密经典呢都有啊，用这个金刚啊来表法啊，皆起其坚固不可坏啊，那么用金刚来表法呢？是取他那个坚固不可坏的意思，取他这个意思，而能摧灭一切魔障之意，啊，因为金刚呢不会被破坏，而且它能破坏一切，啊，用这个啊来比喻佛法，坚固像金刚一样，啊，不会被破坏，啊，但是呢能够去摧毁一切魔障。啊，因为佛法它是真的，啊，真的都不会被破坏啊。魔障是假的，假的当然能破坏，啊，因为它是假的，啊，取这个意思。今以喻般若正智，般若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命，如金刚髯。一切物不能触其锋也。般若正智能破烦恼众障，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那么《金刚经》啊，取金刚来比喻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正智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人人本具啊。个个不无啊，大家都有，只是你没有发现，你现在不知道，啊，那么这个般若，它形容啊，如大火炬，四面不可触，触则上身失明，啊，把这个般若啊，形容比喻像大火炬。啊，你一个佛把呢？这个佛很大啊，这个大佛啊聚在一起，这个大佛的四周围呢，那你这一切物质啊都不能去碰触这个大佛啊，你一去碰触到大佛啊，就被这个火烧掉啊，人当然也不能靠近了啊，你一靠近呢，触则上身失命。如金刚髯，一切物不能触其锋啊！这个比喻啊，般若正智啊，就像金刚一样那么锋利啊，一切物呢不能去碰触啊，你一旦碰触啊，那就被摧毁了。啊，这个中空国师啊，三十系念啊，第三十在白文啊，也是有用这个比喻啊，如大火轮啊，升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啊，就是取金刚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我们般若正智。他能破烦恼众障，啊，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啊，般若正智啊，能够破除我们无始劫以来烦恼的众障啊，这个烦恼称为众障啊，就是严重的业障。
啊，那么般若政治啊，能够破除。好，我们学佛啊，修学智慧，它是主要的目标。啊，戒定是手段，开启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啊，是真正的目标。啊，这个自性的般若正慧一旦现前，那这些烦恼重障啊，就烟消云散了，了不可得了，因为这些是虚妄的。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个烦恼重障里面呢？我们还是这个烦恼重重呢？一天到晚还生烦恼呢，这个业障也没消除啊，不但没消除呢，连减轻也没有。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啊，不认识烦恼。啊，所以我们学佛啊，主要就是学一个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么要开启自性般若智慧呢，戒定它是全方便，它是一个手段，帮助我们开启自性般若智慧。那么我们自性般若智慧现前啊，就像金刚一样，这个烦恼重障啊，当下就不存在了。啊，像这个万物啊，碰触到这个大火炬，一下子就被烧掉。石狮云啊，这个石狮是鸠摩罗什大师，金刚宝方寸，其光明能照数十里，般若智光亦复如是，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这个罗什大师啊也讲啊，金刚宝方寸啊，方寸就是啊不是很长啊，四方啊一寸啊，那么一个方寸呢、啊、这么短的啊，金刚啊这个宝物啊，它就能发射光明啊，照数十里这么远的地方。那么是取这个宝物啊来形容比喻我们自性般若智光亦复如是啊，我们般若智光啊就如同那个金刚宝一寸啊，它就能这个光明能照数十里啊。那么这是比喻般若智光啊能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明也。般若智慧啊能帮助我们破除无明黑暗。金刚宝为金刚力士能持，般若亦然，挥具大乘根性者弗可承担，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也。这个一段啊，给我们说明金刚宝啊，那这个宝物谁能去持这个宝物呢？啊，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去持这个金刚宝啊，唯有金刚力士啊，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持这个金刚宝啊。那么以这个来形容比喻呢，般若啊也是这个意思，挥具大乘根性者弗可承担啊。如果这个众生呢，他这个根气啊，他不是大乘根性的，你给他讲这个般若智慧呢，他不能承担啊，不能承担呢，就是说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他为什么不能接受呢？他不能理解。啊，故曰若要小法者，着我人众生受者见。啊，小法

就是他喜欢小乘法。那么一部《金刚经》啊，前半部啊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那么前半部讲破四见啊，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这个破四相啊是小乘法，从小乘须陀洹啊到阿罗汉啊，包括辟支佛啦、全教菩萨啦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四乘十法界的佛，那么这个它只有破四相。那么小乘法呢，它只破四相啊，从须陀洹呢就开始破四相啊，这个四相破尽了就成阿罗汉啊。那么大乘菩萨呢，不但破四相，还要破四见啊，破世界啊。那么这个若要小法者，小法就是说喜欢小乘佛法的，跟他讲大乘法他就不能接受啊，他还执着呢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破了没有了啊，但是呢他还执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他还执着这个世界。那执着这个世界，他就不能明心见性了啊！破四相啊，全部破除了啊，那只能证阿罗汉果啊！你要提升到菩萨啊，要破无明，正法身，一定要破四界啊。那么喜欢小乘法的人，他就着这个世界，执着这个世界，则于此经不能听说读诵啊。对《金刚经》啊，啊这个《大乘经》啊，他听不进去啊，不能听说，就他听不进去，或者他听不懂啊，那么他就没有兴趣了啊，没有兴趣，他当然不能接受。啊、他更不会去读诵、啊、也不会为人解说了、啊、是一定的、啊、这小乘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他学习这个原始佛教的、啊、南传佛教的，那么这个大乘经典呢、啊，他就不能接受了。现在呢，在佛门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是个人呢、啊、根器不一样。那么能够接受呢，就像金刚力士一样啊，这个金刚经啊，就像这个金刚宝一样啊。那么要金刚力士啊，他才能持这个金刚宝啊，这是比喻啊。大乘根器的，他才能接受这个经典。下面说，真谛三藏言，金刚宝有种种色，青色者能消灾厄，如波尔波罗蜜，能除三障，成三身，度生死流，把涅槃岸，度一切苦厄也。那么这个金刚宝啊，它那个颜色也很多种啊。那青色的金刚宝啊，它的作用啊，能够消除灾厄啊。拿到这个青色的金刚宝啊，那么就能消灾免难了啊。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呢啊，比如般若波罗蜜。就像青色的金刚宝，它能破除三障啊，这个三障啊，业障、报障啊，这个烦恼障，成三身啊，这个三身啊，解脱般若啊，这个法身。

啊，我们三种障碍能排除啊，那么这个三种障碍排除成三生啊，就度过生死流，把涅槃来，就是超越啊两种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度一切苦厄也。

如来之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啊，拿到这个黄色的金刚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啊，满足你心里所求的愿望啊。那么这个是譬如般若正智啊，它能庄严万行，成就无边功德啊，就是修一切功德。红色则向日出佛，如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出智慧佛，烧烦恼心，如千日轮光明遍照也。那么红色的金刚宝啊，它如果向着这个太阳啊，它就喷出那个火光啊。这个啊，我们如果到佛具店啊，特别是啊，卖那个密教经典法器的啊，这些流通处啊，啊，我也曾经看过啊，或者看一些古代的啊，这些古佛像、古董这一类的啊，看到这个金刚宝啊，它出那个火光出来，那是红色的啊。如果你把它拿去向着太阳啊，它就出火。那么这个是譬如啊，般若以始觉和本觉，始觉就开始觉悟，本觉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了啊。那么始觉和本觉，它就出生智慧的火光了啊，就像这个红色的金刚宝啊，啊，一向着太阳，它就出火。啊，那么出这个智慧火呢，它的作用就是烧烦恼心啊，烦恼啊好像那个木材一样啊，这个火一燃起来就把这个木材烧掉。比如千日轮光明遍照啊，好像一千个太阳啊，啊那个光明啊遍照一切处。白色则澄清浊水，如般若能备成和觉，度五浊世，达清凉池也。那白色的金刚宝啊，它很澄清，它能够澄清浊水啊，把它放在那个浊水里面啊，那个水浑浊的水马上就清洁了。啊，这是白色啊，白色的金刚宝啊。比如般若能备成和觉，度五浊世，达清凉池啊。五浊恶世啊，就像那个水很浑浊啊。那么有般若智慧呢啊，就能够度过这个五浊恶世，达到清凉池。闭塞则消除毒害，如般若之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那么这个闭塞的金刚宝啊，它是消除降伏毒害啊，这个毒蛇猛兽啦啊，这个种种毒害啊啊，如果有闭塞这个金刚宝啊，它就能消除啊，消除一切毒害。这是譬如啊，般若正智啊，除我法执，消三毒苦也。啊，这个三毒是贪嗔痴三毒。又有无色金刚，一名空色，得之者能于虚空行住。般若亦然，所谓第一空也。据此三空之智，则我空、法空，并空亦空，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无智亦无德，而得无上菩提，能归于无有少法可得，则如如不动，成金刚身矣。

啊，那么这个无色金刚啊，这个无色就没有颜色的了啊，又叫做空色。我、啊、得到这个金刚宝啊，能够在虚空啊飞行啊，也能够安住在虚空。啊、那么以这个来比喻啊，般若也是这样的啊，所谓第一义空啊，你具备这个三空之智啊，我空、法空、并空一空啊，空也空了啊，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啊，乃至无智亦无得，而得无上菩提，能归于无有少法可得。这《心经》讲的啊，三空之智，一空到底啊，那一切法无所得。啊，无智亦无得，那你这个心啊，就如如不动啦、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动呢？都是有所得嘛，有得就有失，患得患失。啊、这个心啊，就动了。啊，那么你这个智慧现前呐、啊，照见五蕴皆空。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啊，我们心呐、啊，自然就回归到如如不动，成金刚身矣啊！啊，总之，金刚之间遇实相般若，随缘不变，在禅不坏也。金刚之力遇观照般若，无我不破，无惑不断也。金刚之名遇文字般若，能开解慧。无名得名也，金刚为无上宝，价值不可称量。啊，以般若为无上法宝，功德不可称量也。金刚宝世间罕有，以般若法宝之稀有。所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也。啊，那么这个是啊。《金刚经》讲义啊，啊，江惠龙老居士把这些资料、啊、给我们注出来啊，也相当之多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金刚”啊这两个字，那么它的意义啊，主要啊就是形容啊，比喻。啊，我们自信的般若智慧啊，就像金刚宝一样。那么，我们此地讲的金刚藏菩萨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了啊。那么，每一尊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呢，是在讲啊，是无量无边的。我们找注解啊来讲啊，还是很有限啊。但是总之，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他表什么法？金刚藏菩萨，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虚空藏菩萨啊，这个虚空藏菩萨呢，也有在《大藏经》里面呢，我记得看过一部《虚空藏经》。那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到末后第十三品，那么啊，虚空藏菩萨呢，啊，也参与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忉利天宫为他母亲说法啊，这一会虚空藏啊，另外咒语啊，也有一个虚空藏咒。那么虚空。他表的法啊，拿虚空来表法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外面那个天空太虚空啊，现在科学讲太空啊，太虚空。那么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有很多万事万物啊，当然这个里面呢、啊、也有很多

保障。那么这些保障啊，这些物质，这些现象啊，都在虚空里面。啊，所以虚空啊，它含藏一切的保障。啊，那所有的宝藏啊，不出虚空之外。那么虚空藏呢？啊，虚空它也表无为法，啊，也表无为法。那么我们如果学过这个唯识论，啊，白法明门论，啊，这个白法呢，把这个宇宙间呐，精神物质啊，万事万法，归纳为100条，那么前面呢94条啊，都叫有为法，有为法，所谓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变化的，啊，那个叫有为法。那么后面有6条啊，叫做无为法啊，无为法就是说它没有变化的。那么虚空无为啊，是6个无为法之一啊，叫虚空无为啊。因为我们看看这个太虚空啊，从古代到现代呢，啊，这个星球啊有变化啊，有成住坏空，但是那个虚空它没有成住坏空啊，啊，虚空啊还是虚空。啊，所以在这个白法明门论啊，啊，他列为无为法。那么虚空是不是真的无为呢？啊，还不是真正无为。啊，这个虚空啊，还是我们真如无为里面啊现出来的，好像一片云彩一样。啊，这个在楞严经啊，我都讲得很清楚。啊，但是在我们凡夫这个感官当中啊，虚空它没变化呀，你这个星球爆炸了，没有了，但虚空还是这样，虚空它没有变化，啊，所以称为虚空无为。那么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呢，就是我们的心量，就像太虚空一样，啊，我们的心有多大呢？啊，我们在念这个30系念的书文呐，啊，这个书头啊，书文的前面呐，啊，前头啊，都要念这个“心包太虚啊，量周沙界”。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啊，就那么大。啊，那我们的心那么大，这个说明呢？真正的自己啊，就是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那才是事实真相啊！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尽虚空变化界都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变现的，跟我们自己是一体的。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都是自己啊。但是现在我们迷了，迷了呢，我们变成很渺小啊，渺小的可怜。见虚空变化界呢，我们现在只认为我们这个身体是自己啊，这个身体之外都不是自己。啊，其实我们错了。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我们自己法身里面的一部分啊，就像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有很多细胞组成的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啊，在整个法身里面啊，是身体的一个小细胞啊。那么我们这个整个身体里面呢，而我们只认定啊，这个身体里面一个小细胞，那个是自己啊，其他的通通不是啊，我们迷啊，就迷在这个地方，啊，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不知道整个宇宙啊就是自己。
啊，那迷了之后呢，

那就画小圈圈呢、啊，啊，画小圈圈呢、啊，就自私自利了，啊，第一个想啊，就先想到自己了，啊，这个就是我执了、啊，啊，我执怎么来的？就是不明真相，产生了、啊、这个幻象，错误的妄想执着，啊，才造业受报。啊，但这个是很冤枉的。啊，所以虚空藏菩萨呢，他表的法啊，他是表我们的心呢、啊，是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虚空法界啊。那这个宝藏实在是说不尽的啊，没有一样啊出虚空之外啊。那么这个是这尊菩萨呢，他表的法。下面呢，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呢，我们就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特别在中国寺院。那么弥勒菩萨呢？他是唯识学的专家啊，他是唯识学的啊。佛法里面呢，分为两大类啊，一个讲法相，一个讲法性。那么一般简单讲啊，性中相中啊，性是讲我们真如自性。啊，相啊，就是讲真如自性现出来这些现象，啊，叫法相，啊，所以法相为识啊。弥勒菩萨呢，他是代表修为识的。那么为识学呢，在佛法里面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他也是我们。学佛啊，不管你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这个唯识经论啊，它是一个共同科目啊，不管修哪一宗哪一派啊，都有必要啊了解啊。纵然呢、啊、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但是一般的这个唯识论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啊这些名相。啊，名词术语啊，还有他表法的意思啊，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这个啊，我们基本的这些常识啊，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学的唯识学呢，啊，它的作用啊，主要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啊，认识宇宙。啊，所以他把这个宇宙啊，万事万物呢，这个精神物质两大类，都分类了，啊，分得很细，啊，这个是世间那个什么科学家啦、心理学家啦，这个无法相比的，啊，而且归纳起来呢，我们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受持。那么我们不能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但是这个。啊，起码呢，啊，我们像这个唐大元居士著的这个《唯识义简》啊，以前在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净老和尚办这个大乘佛学讲座，有开过这个课。啊，另外呢，一个是《白法明门论》啊，还有一个玄奘法师翻译的啊，玄奘法师他也是学唯识的啊，他有。编了一本《成唯识论》，啊，那个比较深一点，啊，《成唯识论》，啊，讲这个八识的，讲八识的。那么这些佛法的基本常识啊，啊，我们学佛的人啊，啊，特别是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啊，是有必要，啊，这个基本的，
一个

了解。另外呢，特别对现在这个知识分子研究科学的、哲学的那这个唯识学对他们来讲就更重要。因为他有理论基础。那么要真正通达唯识当然也不容易也是要跟真正的善知识来学习。那么以前台中联社呢，李炳南老居士呢，大专佛学讲座都开过这个课。那么现在台中联社那就是我们净老和尚的同学徐显明老居士听说他对唯识学很有研究唯识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请徐老居士他讲的现在这个光碟如果这方面要学习要了解可以听一听跟李老师学的那么来讲解这个唯识那就没有问题。那么弥勒菩萨呢在印度好像不是很名气很大但是在中国呢弥勒菩萨名气也是很大的。你看中国佛教寺院一般正规的寺院一进门就是天王殿。那天王殿呢一进去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我们现在在中国寺院呢看到的现在台湾很多寺院比较没有像古代这种规格但是有的寺院还是有那么正规的这个寺院一进门就是天王殿两边这个就是四大天王当中面对外面的是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这个造型呢胖胖的出家人头圆圆的坐在那里笑嘻嘻的那么这个造型呢是以那个宋朝布袋和尚这个像来塑造的宋朝布袋和尚那么为什么用布袋和尚来做这个弥勒菩萨的像呢因为在传记记载布袋和尚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这个传记上有记载弥勒菩萨化身那么另外呢弥勒菩萨到中国来化身呢另外一个是在家居士傅大士姓傅的傅大士在家居士他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布袋和尚呢因为从 宋朝以后中国这个寺院都把这个布袋和尚就代表弥勒菩萨了那么在天王殿一进门就看到这个像那么这个像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这个认识佛教讲认识佛教就把这个天王殿佛教教学的艺术表法的艺术跟我们说明这个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认识佛教也非常重要等于你接触佛教寺院接触佛教呢这个第一堂功课那么为什么把布袋和尚这个像放在这个大门口进去他笑嘻嘻的肚皮呢很大胖胖的

那么肚皮大呢，它代表啊大肚能容啊，肚子大呢，它能包容很多东西啊，里面能装很多东西。那么布袋和尚呢，他拿了平常拿一个布袋，人家给什么他都往布袋丢，给钱的往布袋丢，给吃的往布袋丢，给好的给不好的全部往布袋里面一扔。布袋装好了啊，布袋拿起来他就走了。那么有一次人家问他了啊，说这个这个和尚啊，你这个布袋呢拿起来呢拿起来以后要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再把布袋啊放在地上，他也没说话啊，就放在地上。那人家又问了，那放在地上那接着要怎么办呢，他把布袋一拿起来背着又走了，也没说话。那么这个也是在说法啊，虽然没有讲话呢，他用身体的动作做给你看啊，所以讲经说法呢，身口意三业都在说法啊，这个叫身教，身教用身体动作呢做给你看。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参透了。就恍然大悟啊！他说教我们要提得起放得下。那我们想想啊，我们在活在这个世间呢，哪一个人不都是要这样吗？你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样吗？就是一个提得起，一个放得下，就这样而已嘛。那如果提得起你放不下，那就很辛苦了，就很麻烦了，那就不行了。放下了，该提起你不提起，那也不行。这是我们心里我们学佛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个修行人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包括我们念佛法门都不例外。有人说这个念佛好门道，念佛人该怎么过日子？我们念佛的人，那我们日常生活该做的事情要不要做？比如说我们每天要吃饭，三餐吃饭你要不要煮饭？要不要买菜？吃过饭要不要收拾？要不要整理？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这些事情要不要处理？要啊。该处理的时候你就要处理。那你处理的时候你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提起嘛。要提起来。那么事情做完了，做完你就放下了。那一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心里也是这样的。该我们思考的时候思考，思考完了处理好了，你心就不要一直挂碍了，放不下你就放下了。放下就是嘛。那么当提起的时候也是放下，放下也是提起的时候。我们工作来了我们放下佛号，提起工作。工作做完了，我们放下工作，提起佛号。就是一个放下，一个提起嘛。就教我们这个意思。所以念佛人、修行人，他不是说什么事情他都不干，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那个意思。那么这是弥勒菩萨教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表法的意思就是说要包容。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

一个道场啊，道场不要说人很多啊，就三五个人啊，都彼此不能相容，不能互相包容。啊，那这个心量太小了，啊，太小了，啊，小心量啊，就不能成就。那么到寺院道场来，啊，出家在家修行都好，要能互相包容，就像弥勒菩萨那个肚皮大大一样，要能互相包容。啊，为什么要互相包容呢？人都有优缺点。啊，你取他的优点，要包容他的缺点，不然你在这个世间，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啊，那么进到这个寺院呢，慢慢修正，慢慢提升。啊，那首先呢，你要能包容啊，啊，你才有办法来这个道场住嘛。啊，如果都容不下别人，那就没有办法住在道场跟大家共修了。啊，没有办法住在道场共修，那你回到家里还是要跟家人相处啊，或者你到其他的团体去，还是要跟其他的人，还是人呢？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这些问题呀，啊，啊，还是要包容啊，一样的道理啊，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学习包容，度大能容。那么脸上呢都笑笑的啊，人家赞叹他，他也笑笑的；人家毁谤他、侮辱他、骂他，啊，他也是笑笑的。啊，那这个表什么法呢？啊，我们这些世间事啊，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再大的事情啊，就一笑了之了。啊，那么这个他面带笑容，他就能够化解一切。啊，而且走到哪里呢，人家都欢迎，人家都喜欢，啊，跟他相处。啊，人家总不喜欢呐，跟那个脸臭臭的，好像欠他几百万的，啊。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物本师兄啊，他有一个特色啊，他就是喜欢笑啊，他喜欢笑。啊，那么这个当维诺敲法器了，那个起赞啊，没有一次起对的啊，阿弥陀佛。身经是个阿弥陀无上医王啊，在我的记忆当中啊，没有一次是起对的啊，每一次都起错了啊。他不懂，我也不懂啊。两个人啊，站啊，唱了一半啊，很没有面子啊，赶快跑进去房间躲起来啊。但是他还是笑嘻嘻的啊。那后来他被馆长派到美国达拉斯去啊，他是达拉斯佛教会的，算是开山祖师了啊，开山祖师之一了。在那住了3年半，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也不懂英文，那他不懂英文，但是他能开车啊，他车子一开出去了，能开得回来啊。我说那你英文看不懂，这个路怎么认识啊？他说我不是看英文啊，我是看了那个转角啊，那个建筑物，它的标志，就认那个啊，在哪里转。啊，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啊，对的那个啊，所以他车开出去呢，他能开得回来啊。那么去店里啊，五金行啊，买这些建材啊，那英文也不通啊，但是那卖材料的小姐啊，对他很好啊，他买什么如果不行再去换，都欢迎他去换，因为呢，他一看到人他就笑，他就笑。啊，你只要是人呐、啊，你对他笑呢，那他看到了，心里就很欢喜。啊，你那里摆个脸臭臭给他看，他看了心里就难过啊，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他买东西呀、啊，很方便。

那有一次呢，他说到这个加油站了、啊，忘记带钱了、啊。啊，他就油加好了，那没钱啊，那也没有信用卡，什么都没有。那加油站的人呢、啊，也给他赊账啊。啊，他有这个特色啊，他就是啊，他这个特色啊，也值得我们学习啊。他是很小啊，常常有个笑容。那么在，我记得在民国六十几年啊，我们台湾那个时候蒋经国当总统啊，蒋经国先生当总统啊，在这个邮局啦啊，这个户政事务所啦、区公所啦啊，提倡啊这个弥勒菩萨啊微笑运动啊。当时为什么提倡微笑运动呢？因为这个办公的人啊，有时候事情多啊，他心烦。啊，心烦了、啊，脸色就不好，口气就不好。那来办的民众啊，看到这个心里难过，啊，常常啊争吵，常常争吵，啊，态度不好，脸色不好，啊，那人家看了呢，心里就难过，啊，甚至看到他就怕怕，啊，那么我们道场啊。也是一样的，啊，特别到场这个啊，看柜台的人啊，都要笑脸迎人呐、啊，人家来啊，啊，他才欢喜，啊，如果这个脸色很不好看啊，或者口气很不好，啊，人家一问呐、啊，啊，那就给人家脸色看啊，那个人大概吓得下次不敢再来啊，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弥勒菩萨呢，坐在这个山门啊，一进门啊，脸笑笑的，肚皮大大的，就是要我们学习啊。第一课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进到这个佛门来啊，这是第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啊，要能包容啊，要能笑脸迎人啊，那大家相处就和谐啦，就和谐啦，才能共住啊。才能共修啊！啊，那么这个是弥勒菩萨啊。那弥勒菩萨现在在中国寺院都是塑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塑布袋和尚像啊。那么现在连一般的啊道教啦啊，他们都有拜这个弥勒菩萨啊，拜弥勒菩萨。啊，那么在印度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的像啊，瘦瘦的，像观音菩萨一样。大家如果到北京这个雍和宫啊，啊，以前清朝啊，雍正皇帝还没有当皇帝住的地方，雍和宫啊，现在是藏传佛教的寺院，雍和宫，它里面有一尊弥勒菩萨呢，用一棵树雕的，啊，大概三四层楼高，一棵树雕的。瘦瘦的，长长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观音菩萨那样，啊，那是印度的弥勒菩萨的造像。那么下面呢，啊，普贤菩萨，啊，那这个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是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啊，华严三圣，先普贤，再文殊。啊，普贤代表行门，啊，文殊代表解门。啊，所谓行解相应。啊，所以普贤呢、啊、代表大行，啊，文殊代表大智。那么文殊普贤呢、啊？也都导归极乐的，都是修净土法门的，啊，跟我们这个修学净土法门啊，关系非常的密切。特别是普贤菩萨，啊，在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最后一参就是参普贤菩萨，啊，那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啊，那么行门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生活啊。我们日常生活啊，种种的行为啊，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去把它做到啊，去把它落实，这是普贤菩萨代表的意思啊，行门。那么行这个当中要有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啊，没有文殊这个智慧啊，这个智慧叫什么？般若智慧啊，没有智慧啊，这个行啊啊常常做错事情啊，这个行为啊常常有偏差错误啊，所以必须啊有智慧啊。那么智慧呢属于解门啊，要学习要理解啊，要有正确的认识啊，那么我们去行啊才不会有错误啊，才能得到结果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有解无行啊，啊你理解了但是你不去行啊，叫说食属饱啊，啊你说吃，那你没有真正去吃东西，你肚子也不会饱啊。啊那属饱呢像数钞票一样啊，算的都是别人的，跟自己都不相关，自己也得不到受用啊。就好像我们听经闻法理解了，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你没有去把它做到懂是懂啦，知道是知道啦，但是没去做，没去行啊，没有把它改正过来啊，没有去调整过来，没有修行，那这个叫说食属饱啊。那么有行无解啊，叫盲修瞎练，盲修瞎练啊，这道理不懂啊，乱修一通。啊，行都在行，但是方向不对了，方向不对了，偏差了，啊，这个叫盲修瞎练，啊，所以这个普贤文殊啊，代表行解相应，那排在一起啊，就是它的意思在啊，行解相应。啊，那这个。啊，菩萨啊，列出这几位上首啊，14位菩萨啊。那么下面讲，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一句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等就是等前面讲的以无央数菩萨摩诃萨聚，这个无央数啊就是阿僧祇的集数啊，这个无央数啊实在讲啊它这个没有数量啊，无量无边啊。那么无量无边的菩萨呢不是一般的菩萨啊，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而且都是等觉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就很明显看出来，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登上王位之前呢、啊，有举行个仪式啊。那么这个国王啊，把这个王子啊，啊用那个水啊，在他那个头啊灌一下。举行这样的仪式、啊、那么这个仪式举行完成之后，那么他就登上这个王位了、啊、他登上王位之前、啊、必须举行这个仪式、啊、这在古印度、啊、他们的风俗。那么佛法呢他也取这个意思、啊、取这个意思呢，这个等觉菩萨呢他再升一级、啊、就妙觉了，就成佛了。

佛呢称为大法王啊，啊，大法王是对佛的称呼啊。那么等觉菩萨呢，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他现在呢是大法王子啊。那么他经过灌顶之后呢，他就是成为大法王了啊，他就成佛了。等觉菩萨呢，再透过灌顶啊这个仪式，那么破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妙觉位圆满佛了啊。所以这么多的大法王子，无量无边都来集会。那么这个菩萨众里面呢，啊，举出这十四位菩萨做代表啊。那么这个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这么多的灌顶大法王子，都是等觉菩萨呀，啊，都快成佛了。这么多来参与这个法会啊，可见的这个法会它的殊胜啊，不是一般的法会，这个法会呢殊胜无比。这么多这个等觉菩萨啦，来参与这个盛会啊。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佛讲这个经啊，它的殊胜庄严。好，众成就啊，菩萨众，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介绍声闻众啊，声闻众。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下面这个声闻众啊，我们明天。明天呢，再来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呢，就讲到此地。

金刚经讲义解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81页第3行，我们从这个课题

产生出来的这些相啊不一，推之一切法呢，没法，那个他那个相不一样。但是相从哪里来？从性来的，那性则不异，它的自性就没有两样，自性都一样，这叫不异，不异就是一样的，没有两样的。但相是不一，性是不异，故一切法皆是佛法。你明白这个道理，那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任何一法都离不开那个性。离开那个性，那什么都没有。所以性它是本体。它体能现象，体相用。所以任何一法，随便拿一法，它的性是一样的所以五祖这个六祖去见五祖见到五祖他是当时唐朝时候广东岭南地区当时是文化不开化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的话讲叫土著了，原住民了这个没有文化的。所以到了黄梅去参五祖，五祖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做佛五祖说你这个葛僚也要做佛，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没开化的人没有文化水平的你也要做佛。六祖大家都知道他不认识字，他没读过书，你也要来做佛那这个慧能他时候叫如行者他叫如行者他就回答了他说人有南北这个佛性没有南北，那人人都有佛性那佛性没有南北，大家都一样的所以在跟这里讲的推之一切法相虽不一你不同地方的人大家都有六根根性这个不一样你有我也有大家通通有所以这个性则不一样。那么我们学佛终极目标，无论修学什么法门，就是教我们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所以老的小的，在家出家，这个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论你在哪个身份地位你只要明心见性，那你就成佛了。所以《妙法莲华经》讲龙女八岁成佛，他还不是人畜生道嘛，龙是畜生道，他八岁他就成佛。他为什么成佛了？因为他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所以这个性一样，相不一样你见到本性，那就平等了，那叫真平等了如果不学佛没有明，不知道要明心见性，你怎么搞也不会平等是越搞越不平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平等从哪里来？从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它本来是平等的，我们迷在这个相上，那就不平等了。你见到性的那就平等了，大家自性都通一样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不是真平等吗？不学佛

可能平等，学了佛才是平等。什么叫平等？啊，所以我们读《无量寿经》啊，经题就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平等，你离分别执着，你就平等；你有分别执着，不平等。不平等是自己分别执着产生的这个幻象。真相是平等的。那么在前面啊这一段节要第九啊，得此报身之果，犹曰非身，是名是佛不住此身相也。那么修行这个成佛了，他得到报身，得到报身，他也不住这个报身的相啊，也就不着这个身相了啊。故菩萨修因时，应无所住。这个修因呢，你就要无所住了，而生六度之心。无所住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了啊，不是这样啊，是你心无所住，但是你要生啊六度啊，而且修六度万恨啊，那这个就不着空，不着有啊，就中道了。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这个如是啊，指上华法皆如一大段，这个是佛呢为菩萨做一个准绳，就是一个标准了。初心菩萨啊，就初发心菩萨，我们发心来学习《金刚经》，也就是初发心菩萨啊，也应当啊如是体会啊，这个华法皆如之意。而以法无住也，住就是不执着了，不执着。我们再看第二啊，如诸法一如，是一切皆是，合而观之，便是无实无虚，一切诸法无实也。皆是一如，无虚也。虚实俱无，则因如是者，必果如是矣。这个一条啊，说明如诸法一如啊，是啊，一切皆是。这个诸法一如啊，任何一法是一不是二啊，都是一如了啊，任何几一法啊，都是一如的啊，法法皆如了啊，你随便拿一样东西，那都是自性嘛啊，所以这个禅宗大德啊，开悟啊。这个老师测验他有没有开悟，自性在哪里啊？啊，随便拿个东西啊，这个就是自性啊。你随便拿一样啊，但是我们没有开悟啊，你怎么拿都不对啊。你一样画葫芦，你真正悟了，为什么呢？这个禅宗啊，那要他是也单刀直入啊，眼里刀断心性出面，没有跟你讨论的余地啊，直接切断你的妄念。那教下呢，他比较有让你从这个语言名相啊，引导你悟入的两种方法啊，两种方法。那你不是像我上上根的？这个叫你去参的

穿了几十年也不会开悟嘛。那懂的人呢、啊，他很快就悟。他教下呢，这个圆顿教的《金刚经》是圆顿教的、啊，为上圣人说，最上圣人说的。你听懂一句，你就全懂。啊，那听懂一句是什么呢？就如了嘛，你一法如了，那没有一法不如嘛。啊，所以这个学习这个圆顿教啊，这个就成佛就快了，成佛就快了，因为直接啊指出啊。成佛，什么叫成佛？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诸法一如啊，这个诸法一如，这个诸法一如啊，我们一定要没有事相啊，离这个分别执着，它就如了。如果有分别执着，那就事实上啊，有分别执着，它还是如，但是我们着了这个相就不如啊。是一切皆是，没有一法不是啦。啊，任何一法，通通是自性所现的嘛。啊，像屏幕上你现很多很多现象啊，任何一个现象。那都是一个整体嘛。啊，那华严经讲的是更微细了。那物质最小的就微尘，你肉眼看不见的。它里面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又有微尘，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重重无尽，那个就是如了。

我们懂得这个儒啊，你就悟入了。和而观之啊，便是无实无虚。无实啊，就是它当体是空。无虚呢，但是它有这个相，它有这个相。啊，所以一切诸法无实也。皆是一如无虚也啊，所以一切诸法啊，一切诸法空相啊，那无实啊，一切诸法无实啊，它不是这个《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就无实嘛。啊，是一个幻象。但是呢，有这个相，皆是一如。这个相是一如，一如就无虚。啊，所以虚实俱无。啊，虚实俱无，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啊，这个。去体会啊，这个虚实俱无啊，这个则因如是者，必果如是矣。我们学习到这些经句啊，这些讲义啊，结要啊，我们要从字句去体会啊，那个言外之音呐、啊，那这个我们要从自己啊，这个。去体会啊，去体会那个字句之外的言外之音啊，你才会有悟出啊，才有悟出啊。我们不能没有这些语言文字，它是个工具，但是你不能着在这个上面啊，你要透过这个工具啊，去悟入它的真实意了啊，用来真实意。第三，菩萨度生，沿途离相行六度，广行六度，一法不会。

不着六度之下，一法不执，不慧不执，方是菩萨。若取法住相分别执着，则不明菩萨。那么这段讲义给我们说明又更清楚啊。这个菩萨

啊，那我们呢念回向偈，我们也常常念啊，庄严佛净土啊，这个菩萨呢发愿度众生，庄严佛净土，离相行六度啊，这个行六度关键要离相，行六度如果不离相，那就变成人天福报，变成修人天福报。一样是在修这个六度，但是你着了相，你就是人天福报了。像梁武帝啊，他就着了相，着了相呢，他造了那么多的寺院，安顿那么多的出家人，又提倡素食，他这个福报啊，修得非常大，是讲天福，天福。但他着了相，不能出离六道啊，不能明心见性啊，因为着了相了啊。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提出来啊，菩萨呢度众生，庄严佛净土，要离相行六度，你修六度不能执着这个相啊，那你就超越了。广行六度，一法不会啊！虽然知道这些是无实啊，这一切法不是真实，但是呢，广行六度啊，在古大德讲啊，大作梦中佛事啊，这广行六度了啊，广行六度就是大作梦中佛事了。一法不会，这个六度万恨呐、啊，他并不是没有去修啊。如果不修，就变成小圣了啊。那么修这个六度，不着六度之相，那就一法不执啊。他不会除，也没有执着啊。那么你要不会不执，光明菩萨，你不能。说你不修六度了啊，我不执着，但是我六度也不修了啊，那这个就也不是菩萨。那你去修六度，又着了这个相，那也不是菩萨啊。那你要不会不执，这样才是菩萨啊。所以若取法住相，分别执着，那就不明菩萨，就不是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呢，是《金刚经》的标准啊，《金刚经》标准。那有一些经典讲的它的层次啊，它《金刚经》要讲明心见性的，那有些经典啊讲的菩萨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前教菩萨啊，前教菩萨啊，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那这里啊讲的菩萨都是要明心见性的，是以这个为标准。我们再看第四，须微密观照，微密勘验，层层入细，浅之又浅，时令此心一念不生，静无点尘，灭度无量，若无其事，素机与一如之意相应而、啊、这条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修行啊，用功夫啊，关键就在微密观照，微密勘验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我们读经诵经念佛啦，拜佛啊，那么这个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真正修行的内容啊，就是在观照啊，你不懂得做观。我们这个
观念改不过

你转不过来，转不过来，你扶不住烦恼，降服不住烦恼，功夫啊也不会得力。啊，我们那个执着呢，都放不下啊，你转不过来，不懂得做官，所以用功啊，实在讲就是关键在这上面。啊，形式不能没有啊，但是更重要的啊，也要懂得这个你内心啊这个关照的功夫啊，不能修了一辈子啊，实在讲就功夫不得力。烦恼啊，也降服不住啊。那这个就是在佛法修学就没有成绩了啊，没有成绩啊。所以这个观照啊，勘验这个就提醒我们呢、啊，要从这个地方去用功了啊，从这个地方用功，我们才能够服烦恼、断烦恼。不然的话呢，这个我们无始劫烦恼啊，你降服不了。啊，所以要懂得啊，啊，从内心啊去微密的观照，啊，微密的勘验，去勘察，去体验。那么这个观照啊，要层层入细。一层一层的入到啊微细里面啊，微细的这个观照啊，浅之又浅啊，就是浅淡啊，就是扫除了，扫除，不断的扫除啊，浅之又浅，时令此心一念不生。那么一直到我们这个心啊，这个一念不生啊，啊，净无点尘啊，就是清净啊，没有一点啊尘埃啊，灭度无量啊，若无其事啊，那你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就若无其事了啊，因为他不着这个度众生的相。啊，这个《金刚经》前面呢、啊，经文一开头就讲了，啊，你要发愿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啊，你不能执着这个度众生的相，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也就两边不着了，不着空也不着有了。啊，同时就距离了，心就回归到啊自性啊清净心了。啊，所以若无其事啊，数机以一如之意相应啊，这个诸法一如啊，这个义理就相应了。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啊，那。实无众生得灭度啊，众生啊是自悟自度了啊。那我们不能去执着一个我能度啊，众生我所度啊，我度了几个啊，这个就通通是着相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五度生为应尽之责，此则终未能尽。又应之度亦等于未度，所谓无一众生实灭度者，若自以为能尽此则大有所度，则至今自负目空一切，岂是菩萨？这一条也是给我们点出来啊，给我们点出来啊，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发愿度众生啊，为应尽之责啊，就是我们你发愿啊，做菩萨了、啊，发愿行菩萨道了、啊，那度众生。

0: 就是菩萨的责任嘛，应该做的。此则终未能尽。啊，但是这个度众生之责啊，啊，总是没有尽头的了。啊，这个度众生啊，啊，没有说我度到哪一天就停了啊，就结束了，哈哈，这个就没有了啊，没有说我度到什么时候啊。那大家从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啊，这个佛法呢跟这个世间法不一样啊，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世间法总是有个时间观念嘛啊，你有个开始啊，哪一个阶段结束啊，我们都不都是落在这个上面嘛，那这个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实际上啊，时空都是虚妄的啊，它没有开始叫无始。那无始，那就下面是什么？嗯，答对了，那就没有终结嘛。那你说我哪一天开始发愿度众生，度到某年某月，那我就任务完成了，就不度了？没有啊，这个是我们凡夫的一个概念啊。那这个是希望的。真实的就给我们讲真话，就是他无始无终嘛。啊，你发愿度众生啊，这个度众生的愿，此则终未能尽 啊，总是没有说我已经众生度完了啊，这个完成了，到哪一天就结束了？没有。大家从这个地方去参呐、啊，也会误入了。总是啊，积小物为大物，积大物为大彻大悟。又应之，度亦等于未度，就是一天到晚度众生，那也等于未度啊。等于未度，就是你不去着那个度的相啊，不是说没有去度啊。所谓无一众生时灭度者，那实际上啊。是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啊，众生是自悟自度，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嘛，不是因为我们度了他才是佛啊，我们不度他就不是佛，我们不度他还是佛，只是他迷了不知道，你去帮助他觉悟过来啊，度众生就是这个意思，佛菩萨度众生，我们迷惑颠倒，佛菩萨呢给我们指点。让我们指点迷津啊，让我们开悟，让我们也醒悟过来啊。所以真正讲真话啊，佛没有度众生啊，佛只是真上缘。那真正度是众生自悟自度啊。所以六祖坛经啊，这个五祖把衣钵传给慧能大师了。那就怕人家抢衣钵啊，就三更半夜啊，就送他走。那这个渡船啊，那五祖啊要划船啊，渡他赶快走啊，帮助他离开了啊。这个，那么这个六祖啊，就赶快把那个船桨拿过来啊。他说啊，迷失失渡。务实自度，就是迷的时候老师来度，那我觉悟了，我自己度自己了。他的意思啊，他虽然是划船啊，但是他这个就是有禅机了啊，有禅机了，就是迷的时候呢，那老师来帮助我开悟，我自己悟了，那我。就是自度了啊，自己要度自己了啊。那么这些都是真话了。佛不度众生，不度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佛没有讲经说法度众生啊，众生觉悟了啊，他是自悟自度啊，因为佛不能代替众生悟了，不能代替。 佛只能做到开示。
1: 嗯，

法华经讲啊，开示悟入佛出之见。开示是佛的事情，悟入是众生的事情。悟入要自悟啊，自入啊。那佛不能代替啊，这个代替不了。佛只能做到开示。开示是佛的事情，悟入是众生的事情。那么所谓无一众生实灭度者，若自以为能尽此则，大有所度。这个又应就是又应该知道，度众生呢、啊，亦等于未度，没有去着这个度众生的相啊，度了很多众生，但是没有心理上没有。所谓无一众生实灭度者，没有一个众生实际是我是度他的啊。若自以为能尽此则，大有所度。如果自己发的这个愿呐、啊，那自以为 我能够尽到我度众生的责任啊，能够尽此则，我要广度众生。那我众生度了很多，大有所度。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则自今自护，目空一切。自然这个就是，这自己很自护了啊！我是很了不起啊！我度了多少众生啊？那就是目空一切了啊！看到别人都不如我了，那这样怎么会是菩萨？这个就不是菩萨了。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说明啊，为什么不能有发愿度众生，不能执着这个有度众生的相。所以这个就超越了。他就超越。如果着了这个相，又变成六道了。人天福报了。我们再看第六，世尊言辞是令发大悲心，应于离念上加功，妄念不息啊，真心永障，有悲无智，岂能度他？人我分别之见犹存，故不明菩萨也。世尊言此就是这段经文世尊讲这段经文是令发大悲心者，这个菩萨呢发大悲心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涅槃这是大悲心的。那么发大悲心呢，应于离念上用功。你不能有这个妄念了，要离念，心才清净。应该在这个离念上来用功。这边加一个加功就是要加强，加强在这个离念上来用功。妄念不息呀，真心永障。我们这个妄念没有止息下来那它总是障碍我们的真心。那这个妄心就是真心迷了就产生这个妄。现在呢妄念你止息，那真心它就显露了。好像这个水你这个风停了，它就没有波浪了，那它就恢复到平静，就能照外面的景象照得清楚。这个妄心妄念就好比这个大风大浪，这个风浪很大，那是照不清楚。妄念

仔细下来啊，这个风浪，风停了，这个浪也就止息了，水就恢复到啊它本来的清净。所以这里讲，有悲无智，岂能度他啊？就是你有发大悲心，但是没智慧，怎么能够度他呢？那么这个智慧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智慧啊，这个是指般若智慧啊。这个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本来都有啊，这个不是学来的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不是从外面学来，你本来就有啊，都一样。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那你大彻大悟，那你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它就显现，它不用学的啦，它不用去学习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表演给我们看就这样了啊，他就跟19岁出家啊，去跟印度的一些外道啊学习啊，了生死啊，这个方法啊，学了12年了，没有结果啊。后来这个12年所学的放下啊，出家呢放下烦恼障，学了12年呢，那些知识啊太丰富了啊，这个放下了所知障，放下啊烦恼障所知障都能放下，他就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啊，他讲经说法49年，什么他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的。那他那个智慧谁教他的？没有人教他啊，释迦牟尼佛谁教他？他去跟那个外道学的，都学的都不行啊，没有结果 啊，不能解决问题啊。啊，所以要把这个通通放下了，那这个自信啊，般若智慧现前了。啊，原来这些自己本来都记住的，迷了不知道。啊，所以看到大地众生啊，他通通有啊，啊，这些如来的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没有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了。啊，你成了佛也没有增加一点，你现在迷惑颠倒你也没减少啊，只是成了佛了啊，他得到受用了啊，我们迷了被障碍住啊，被什么障碍呢？妄想执着，就被这个障碍啊，你这个放下了，你去本性具足的般若智慧就完全就现前了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讲习当中常讲，这个事情啊，不是从外面去学来的，跟他也是引用六祖坛经讲的。六祖讲啊，他这个智慧他也不认识字啊，他也没有学过啊，那这个跟学不学没关系啊，跟什么有关系？跟放下有关系。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这个你这些智慧就现前了。啊，你放不下，你学的再多还是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有发大悲心，还有智慧。这个地方的智慧呢？就是般若智慧，金刚般若啊，这样啊才能够度他了，才能够度众生了。如果自己没有智慧，只是发大悲心，有悲无智，那度不了众生。所以一定是悲智都有啊，所以。人我分别之见犹存啊，这个人我分别就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那你执着一个众有众生可度啊，我是能度之人，众生是我所度的，那我跟人那个事相还是没有放下啊。这个这里《金刚经》后半部讲破四见了 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你这个念头还在啊，这个。就不是菩萨啊，所以这是《金刚经》讲菩萨的一个标准。好，我们再看下面127，在182页第五行啊，这个课题讲真是是无法啊，请看经文，何以故？须菩提，无有法名为菩萨。好，我们看节要一，此中是名不名菩萨之故，由其心有能度所度之见，便是取法，便着人我等相，能是凡夫，故有法名为菩萨，断断无知。这个讲义节要啊，这个这段经文第一条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啊，不明菩萨之故。这段经文啊，也就是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啊，你有能度所度，不是菩萨，这个缘故啊？为什么说有能度所度就不明菩萨？把这个缘故给我们说出来啊！尤其心有能度所度之见，便是取法，变着人我等相，乃是凡夫啊！因为心呐、啊，你有一个能度，有一个所度，这样的一个见啊，这个见解在。那这个见就是取法，取那个法相，你心呢、啊、取那个法相啊。那么先取这个相，变着人我等相。你取这个法相啊，你就执着啊，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它通通有了。啊、那就是凡夫的，那这个就不是叫菩萨了、啊、那就不是菩萨、啊、故有法名为菩萨，断断无知、啊、这是、啊、你有法、啊、你取这个法，那名为菩萨，这个断断是没有的、啊、这个没有这样的菩萨了。菩萨他就不取这个法，离这个事相、事件，那才是真正的菩萨啊！这个也是给我们讲了、啊、菩萨他的一个标准啊，这《金刚经》讲的标准。所以现在很多人去受菩萨戒了啊，受菩萨戒了，你就是菩萨了啊！因为你受了菩萨戒啊，你就是菩萨了。那这个菩萨呢，是明智菩萨啊，明智菩萨。那你要有实质的菩萨呢，就要这里讲的啊，你要离事相啊，离世界，那才是真正菩萨啊。所以受了菩萨戒啊，如果不懂《金刚经》啊，那就是明智的菩萨啊，那不是真正的菩萨。我们再看第二啊，节要二，佛说一切法无我人众受，以名有法，便着我人众受，便为佛说，便是凡夫啊。佛所说的一切法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以
他没有

这种这个事项，以明有法，这个以明就是以这个、啊、标准、啊、来给我们说明、啊、你有法有取法，那你就着了我人众受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样啊就违背佛的说法了，就是凡夫，违背佛说的就是凡夫啊，这个他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好好去体会。我们再看捷要三，菩萨众生皆是假名，尚无能度之菩萨，何有所度之众生乎？则不应取着度众生也名矣。啊，这个菩萨众生啊，这是一个名词了啊。那么这个名称都是假名啊，这个名它。它不是真实的，它是一个假名。在我们中国，这个老子他也知道，名可名就非常名了，就是叫我们不去执着那个假名。所以菩萨众生啊，这个都是一个假名。尚无能度之菩萨啊，都是尚且啊没有能够度的菩萨，何有所度之众生乎？啊，那能度的菩萨都没有，那怎么会有所度的众生呢？啊，所以能度所度也都没有了。啊，则不应取着助动度众生以名矣。啊，就是不应该啊，不应当啊，去取法啊，去取法去执着度众生这个相，那也很明白了。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假名，你不要执着这些啊。有能度啊，有所度，这个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在我们现前呢、啊，就可以这样去观照了，就可以观照。那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好事，这个也都要三轮体空了。要三轮体空，所以这个三轮体空啊，布施三轮体空啊，它的福报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啊，因为它不着相，不着相啊，这个内啊不见我能布施的我啊，外呢不见啊所布施的人，当中啊不见啊我布施的物啊，我现在布施一个什么给你？那这个物啊，他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他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啊，也这些《金刚经》这好像一个公式一样，可以套在任何方面的啊。因为一切法嘛，一切法，那你举任何一法，都是一如嘛，都一样，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做任何事情啊，如果你都能起这样的观照啊，那你时时刻刻都是道场的啊，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那任何的这种人事物，也都会让你误入的一个机缘了。所以禅宗开悟啊，它很多方面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啊，都会触发你的悟门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在183页啊，我们从128啊，从四无我啊，就是下面。这一段经文、啊、解释了什么叫无我。请看经文，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

这个事故啊，上面讲的这个经文讲到这里啊，那么事故啊，就是这个缘故啊，讲的这些道理啊，因为这些道理，所以佛说呢，一切法啊，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给我们解释啊，一切法没有这个事相。我们看结要一，众生之见无非分别，分别便是有能所对待，曰能见言便是我，曰所见言便是人，能所之见差别重生，是为众生，能所之见继续不断，是为受者，分别妄心多不胜数，以能所说之庆无不见，而之则唯一我见而已。那这一条就是众生之见无非分别了。那么分别能所对待啊，能啊，就是我，那你对面就有个人嘛，就个人就出现了啊。啊，就是变成我了啊。那耶所见连便是人啊，我是能见。那你是我所见的啊，那这个能所就出现了啊，这也是楞严经讲啊，知见立知的啊，他本来没有，那么知见他没有问题，就再立一个知、啊、那个就是所出现的，那所出现这个啊，人相、众生相、众生就通通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分别了啊。分别执着就出现了。那么能所之见呢、啊？差别重生，这个能所这个见解差别重生，就是无量无边的、啊，视为众生啊，众生就是众多啊，升起啊这些妄想啊，分别执着的希望之相啊，那这个就是能所了啊。这个分别啊，这个是法执啊，这个执着是我执啊，这个是两种执着，这两种执着。那我们众生总是都是分别了啊，那我们现在呢，见到这一切法，无非都是从分别生的，分别生的。我们指出啊。简单的一些事物啊，它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它也没有什么名称呐、啊，名称都是我们人给它设定的嘛。啊，它这个茶杯，它自己也没有说我叫茶杯嘛啊，这是我们给它说它是茶杯，那就我们啊，你说这个长的，这个短的，那长短从哪里来？这个概念从哪里来？从我们分别生的。那境界呢？它有没有长短？境界有长短吗？啊，这个桌子，它也没有说我这边是长的，你那边说我是短的啊？没有。那长短怎么来的？那不是我们人的分别吗？啊，那境界它有没有长短？它没有啊。啊，这个他也没有说我是茶杯啊。那这个一如是什么？你离开这个分别，你看到这一切就叫一如了。看到什么都是一如了，因为它本来叫一如。那么我们的分别执着一出现，那就是差别重生了。

你光一样啊，这个东西啊，这个在《占察善恶业报经》偶遇祖师这个著书啊啊，讲这个修唯心是观啊啊，就说明啊啊这个《占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啊，这个境界啊，它没有想，境界它没有想法。那想法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想生的。啊，境界它没有想，这个毛巾它没有想，想是我们的心在想。一切法从自己心想生的，你自己心想的。啊，所以祖师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境界没有好坏啊，境界是平等的。他举出一个美人啊，举出一个美人，这个就是你不同的众生、不同的心去看。那他境界是这一个，但是每个人看的你心里的那个想法就不一样啊。他那个一个美人，哇，很漂亮的女子，有一男子看到，哇，太美丽了啊，有欲望啊，因为他心里有欲望，他看的那个就很美丽啊。等被杜甫见之如愿家，等被杜甫就是什么呢？说他是美女，他也是美女啊，美女碰到美女，他会怎么样？会互相赞叹吗？不会，那我比你更美啊，互相嫉妒障碍啊。这个男子看到跟那个本辈的美女看到这一个美女，他两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这个境界是一样的，他的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啊。啊，那鸟看到呢，他赶快飞走了。啊，为什么那鸟看到这个美女来了，以为要抓她，赶快跑了。那个鹿啊，看到它也赶快跑掉了啊。啊，鱼看到呢，它就潜入水里面了，以为要抓它了。啊，那修不净观的修行人看了，他叫行走的厕所，因为人身体很脏，啊，里面装的都是脏东西，外面好像很好看，里面的肮脏不堪。修不净观的人看这个美女，她是好像一个行动厕所啊，都像行厕一样。那鹿角的菩萨看啊，他一切染净诸法的缘起。那这个佛眼看啊，的诸法实相。那你离开这个一切分别了，他境界无好丑，他就如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如？因为你有分别嘛，你怎么弄也不如啊！啊，实际上它是如，那不如是从哪里来？从我们自己心想生的，你自己心生的嘛！啊，不然呢，同样一个，那为什么每一个人看的都不一样啊？啊，还有这个水啊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天人看到是琉璃。那鱼看到呢，那个水是它的房子嘛。啊，鱼就是如鱼得水啊，啊，它是它的房子。啊，恶鬼看到是脓血啊。那同样一个啊，这个个人心境不一样，那现的就不一样。其实境界它是平等一如。那为什么这是差别？差别从众生心想生啊，所以境界它是平等的。你离开这些分别，那境界是平等。我们现在没有离开分别，那个境界还是平等啊。境界是平等，境界它也没有什么想法。那不平等有什么想法？通通我们自己心想生的。啊，所以这个修唯

新事官呐、啊，这个钝根的人呐、啊，要这么修啊。这个《三茶三的夜报》就讲唯心事官跟真如事官，真如事官就是《金刚经》这样的，根性比较利的。那唯心事官呐、啊，就根性比较钝的啊。那钝的能够修这个啊，那也能够入圆钝法啊。这个一个方便。那我们去观这个一切境界啊，都是自己心想生的啊。这个啊，大家应该会比较容易去体会啊，比较容易体会。的境界没有想啊，所以境界它是一如，它不是一如嘛？我们不要给它分别。你看到这一切不都一如吗？不都一了吗？那我们现在看到呢，都不一啊，啊，那很多差别啊，啊，那差别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心想生的，离开我们这个心想，它就是一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啊。便是能所啊，差别重生，视为众生啊，能所之见啊，有能见，有所见啊，我们这个分别就重生了。那分别生出来啊，这个叫众生了。那众生就是这个定义啊。能所之见继续不断视为受者，因为你这个能所这个之见你没有断，那就是受者，他一直不中断的，他这个见这个这种见解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啊，所以叫受者啊，受是时间啊，时间从来没间断，很长啊，他都是这样的执着啊，所以分别妄心多不胜数啊。这个分别的妄心呐、啊，我们现在刚才举出这个例子，那个分别妄心，那都多得不得了了，无量无边呐、啊，你数不清了 啊。但是用这个能所收之啊，庆无不尽，就讲一个能一个所嘛，那就全部都包括啊。如果你要细讲，那就太多了。啊，刚才我们举出偶遇大圣那个就比较详细一点了啊，啊，可能这个大家也比较容易体会了啊，什么叫做分别啊？啊，境界他没有想啊，他没有任何想法，那这个好坏通通是我们的心想啊所生的，啊，离开我们这个心想，这些妄想分别执着，这些都没有了，他就一如了。啊，所以分别妄心多不胜数，以能所收之，庆无不尽。合之，则唯一我见而已。那你跟他合起来讲啊，那唯一的就是我见呐、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呐、啊，就有能有所啊，分别执着啊，这一切都是从妄想生啊，妄想分别执着所产生的这些幻象。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个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这个结要啊。明天我们还是学习《金刚经》讲义结要，因为这次在澳洲他办了这个纪念先师敬老生息四周年的佛学讲座，那安排我这个讲了三天，我是延续这个。十善业道经讲记结要讲了三天、啊、就是还有两次、啊、他们还能播两次、啊、那都不能 跳到前面去、啊、要等他们播完了才细讲，所以明天我们这个时间就改为、啊、再讲这一个、啊、金刚经讲义结要。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十大愿王第八愿常随佛学这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九愿。恒顺众生，这个众生就是我们凡夫。众生有分别执着，菩萨到究竟果位的诸佛如来，还是要恒顺众生。佛菩萨度众生要恒顺众生，要随顺众生的习气，要随顺众生的烦恼。证得法身之后，这个证得法身就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在禅宗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明心见性之后就不起心不动念但是呢，还有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这个起心动念是没有了但是有那个余习那个习气。虽然有习气不妨碍与十法界众生起感应道交。这个证得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刚刚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所以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他都有能力跟这个十方法界众生起感应道交。只要众生有感，他就会有应，就会现行。现什么样的行，没有一定，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这个我们在学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看到经文讲观世音菩萨呢，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为什么呢？恒顺众生，没有自己的意思众生想什么样的样子，那菩萨他就现众生他喜欢那个样子。诸佛菩萨跟我们感应道交，是从我们的心想生。我们众生有心想，佛菩萨没有心想，他没有自己的意识，我要现一个什么身，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应完全是顺应众生的需要，众生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佛菩萨没有心想，他没有任何的意识了，顺这个字意思很深广，

顺用在孝，孝顺父母啊，这个孝要有顺啊，所以百孝不如一顺啊，就是父母啊，你对他顺心啊，那这个是对父母最好的孝顺了。那么，把孝顺父母这样的心态，把它扩大，啊，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啊，那么孝顺一切众生就像孝顺父母一样。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那过去无始劫以来啊，生生世世，我们在六道轮回啊，互为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啊，这个轮回啊，换来换去啊，啊，也就是这个彼此的关系、身份互相转变啊，有时候为人父，有时候为人子啊，那这个。五伦关系呀，每生每世都在变化了啊，所以一切众生呐、啊，皆是过去父母啊，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啊，一切众生也是未来的诸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将来有一天他觉悟了，他也会成佛了。顺的意思范围太大，真的是尽虚空变法界，全部含摄在其中。现在人对父母的孝心升不起来，这是烦恼业障把自己的性德障碍，将性德转变成烦恼。见性的人不分别执着。所以见性的人能恒顺众生，啊，你造作极重的罪业，堕阿鼻地狱，他也随顺你，啊，因为阿鼻地狱也是自性现的，啊，离开自性就没有这些法相，啊，那些相，所有的现象，十法界、一真法界的现象，都是自性所现的。那如果离开自性，那没有自性，那也不会有这些相了，啊，所以相不离性，性不离相，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佛，这是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还没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之前啊，在天台家讲叫分证即佛了，啊，从圆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啊，他们这个地位啊，是属于分证即佛，一分一分的证，啊，证得，渐渐的证得圆满。那么《华严经》里面呢、讲啊，初住菩萨以上啊，这个初住是讲圆教啊，不是讲别教，啊。圆教初住位以上菩萨，通通做到了。四圣法界呢，说恒顺，还有做不到的地方。啊，就有一些啊，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啊，这个佛菩萨呢，十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他们破这个见思尘沙了。啊，无明还没破啊。那么，在这个四圣法界啊，这个啊，活菩萨、阿罗汉啊，这个也恒顺众生啊，但是呢，还有做不到的地方啊，还有不能恒顺的地方。那不能恒顺的地方呢？啊，这些活菩萨、阿罗汉也顺。但是呢，就没有像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
那么圆满究竟啊，就是能

过恒顺啦，但是在恒顺当中呢，恒顺的不圆满不究竟。那么到法身菩萨的地位，他的恒顺就是究竟圆满了，完全恒顺了，什么都能顺。你众生呢行善他也能顺，造恶也能顺。虽然能顺，形象上随顺，他骨子里没有动摇过。外面这个 形象这些事项啊，他恒顺众生。你修善啊，恒顺你善，造恶恒顺你恶。但是他内心啊，没有起心动念，如如不动。人在世间啊，我们第一个任务是要把过去所有的冤结化解，要建立好的关系。我们这次到人间来就没有白来，要学诸佛如来那样的恒顺众生，没有条件的，我能恒顺，这是真学佛。一定要依照自己怎么想了啊，我要怎么做法了，不可以。那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啊？为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嘛。那没有起心动念呢、那么跟众生在一起，就是只有恒顺众生了。那个活菩萨他没有我的意思，要怎么做啊？我要你们怎么做啊？没有。所以要学诸佛如来那样的恒顺众生，没有条件的。我能随顺，这是真学佛。一定要依照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法，不可以。他就是不善也要恒顺，纵然做得很恶，那就随他去吧。随他去也是顺啊，也是恒顺啊，也是顺他。我们退出，不跟他在一起造恶就行了。他怎么做，不要去批评他，不要干涉他，随他去做。他造作的这些恶业，最后他要受恶报。他受恶报的时候，他会醒悟过来。造恶业啊，承受那个恶的报应啊，是帮助他觉悟的。那个恶报可能是活菩萨示现，让他回头。那他能回头就是好事啊。回头他就会真的想学好。想想过去所遇的这些人事物，自己所遭遇的这些人事物，某人啊，你看啊，我作恶，他就远离我。他没有批评我，他会想到这个是好人，他要来找你，来向你学习，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教他了，那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比较具体一个例子啊，就是广东揭阳啊，谢总啊，他是还没有遇到我们老上这个经教啊光碟之前啊，那真的都是在造恶业。他自己讲啊，还没有遇到老上之前啊，100块人民币的好事他也没做过，总是要去坑人，要去骗人，要去占人家便宜。借钱他不还的，都干这个事情。那后来呢？那很多亲友呢都远离他了，大家不敢跟他往来了。那他自己也觉得，到底自己是什么问题啊？后来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在一个偶然的因缘啊，他家里啊，这个有人送他一片光碟，放在客厅放了3年了，上面都长灰

从来没有去把它动一下。有一天啊，那很无聊的时候啊，那也是走投无路了，大家都不理他了，就忽然啊，心血来潮吧，把那个光碟啊拿来看看啊，到底那个是什么内容啊？结果一播放，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啊回答陈大慧老师的一些提问，那个片名啊叫做《和谐拯救危机》。看了这一片之后啊，他整个人生的态度啊180度的大转变。看了这一片之后啊，受到很大的启发了。后来他就进一步啊去接触我们敬老和尚的这些经教啊，后来才发现啊，原来自己过去造恶业自己不知道啊。后来他真的改过自新，不但改过自新，还帮助别人啊，办了道德讲堂，7天一次。因为请不到老师，也没有那么多老师啊，把这个讲传统文化比较好的老师录下来那些光碟，他们把它编成功课啊，那请外面的人来啊，提供免费吃住，但是要交手机1个星期。那刚开始啊，去参加的人不多啊，后来有很多人呐、也是跟他一样造恶业啊，去了1个星期呢，也是大转变了、真的放下过去造的恶业了啊，回头来做善事啊。后来这个道德讲堂啊，越办越殊胜了啊，帮助社会啊各阶层的人啊回头啊，真的功德无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恒顺众生啊，就是以一切众生呢、结善缘不结恶缘，这一点很重要。那像我们送那个讲经的光碟啦，都是跟人家结缘啊，这个是结善缘啊，结法缘啊，所以送给他，他不一定马上看马上听啊，但是过一段时间啊，或者过个几年，像谢总一样，他是3年，他那个因缘到了，他就想到要去看那个啊，结果啊，看了那一片啊，就是他人生的转捩点了啊。所以一切众生啊，我们结善缘啊，不要跟他结恶缘，这一点很重要了。恒顺这个是真实智慧，没有智慧是做不到的啊。那这个是不是一般的智慧，真实智慧，开悟的啊，这个智慧啊，没有这个智慧呢，是做不到恒顺。恒顺在极艰难困苦对立之下，都没有疑惑，都没有恶念。这个才是真正恒顺了。人家来找麻烦啦、甚至陷害啦、在极艰难困苦很对立的情况之下呢，心里也都没有疑惑、也不会起一个恶念。实在讲不但活菩萨呢，不但不起恶念、善念、恶念、什么念头都没有，不起心不动念。所以法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们能真正做得到恒顺众生。那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我们怎么学啊？我们做不到法身大士那样的恒顺。如果我们要学习恒顺，必须要放弃成见，要放弃我们主观观念，严守道德的规范。

察，我们不能随顺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我们要随顺啊，佛菩萨教导的啊这些道德规范啊，恒顺从哪里做起呢？从孝顺父母做起啊，要先顺父母了。啊，要顺父母的心，顺父母的志。父母都希望儿女好。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呐，哪个父母不想为儿女好呢？都想为儿女好。啊，这是天下父母心。但是现在这个恒顺当中要有智慧，才能如理如法的恒顺。那否则呢？我们现在是凡夫地啊，我们恒顺可能就帮父母造罪业了，那就不孝了。所以也必须要有智慧啊。那智慧呢，就是要学习经教，要学习。那比如呢？现在你的父母可能对你的期望是希望你发财。那这现在一般父母都是这样期待儿女甚至读书，你选择哪个科系都要先考虑，现在哪一个科系比较热门将来毕业之后在社会上做这个行业比较赚钱。以这个为前提，这是一般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呢，一般人为人父母他对于人生的价值观，他是定在名利上出名了，得到利益了，功名利禄了。所以是现代人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价值观。那古时候的人，他的人生价值观呢，不在名利。古圣先贤教人不是在求名利，在求德行。重道义不重名利。道德仁义教你要做一个好人。你真正做个好人，纵然没有钱财你也笼中要祖祖宗都得到庇荫对祖宗来讲是一个光荣的所以这个要有智慧要善巧方便在恒顺当中怎么去劝谏父母？把这个观念慢慢改正过来，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才是真正的孝所以在《孝经》里面儿女有劝谏父母的义务，父母做错事了，儿女要劝谏那当然劝谏不能像教训儿子一样要态度、语气都要这个柔软那么恒顺众生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现在顺道德仁义这个标准不要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从这里学起。接着我们看第十愿，普皆回向那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最后一愿。这个回向这是回自向他，回小向大，回因向果这个三方面的。把我们所知所。

我修所行一切功德扩大到变法界虚空界、啊、那就跟法身菩萨一样了。啊，这个就是回向啦。啊，这个我们做法会啊，常常都有念回向偈。啊，讲经啦、啊、法会啦、啊，都有回向偈。那么回向也就是拓开心量啦。我们所修的一点点好事，也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所以把自己所修学的一切善事功德，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回向、啊、把它扩大到变法界虚空界、啊、那我们的心、啊、也就跟法身菩萨一样了。这个是、啊、回向、啊、真正的意义了、啊。回向、啊、简单讲就是拓开心量了。我们凡夫心量很小、啊、修点功德，哎呀，也不回向给别人、啊、只有想到自己要得这个功德、啊、实在讲、啊、你回向的越范围越大，你功德就越大了。啊、你不回向啊，那反而功德很小、啊、那如果只有为自己啊，那就是自己一生而已嘛、啊、那福报很小、啊、所以在《地藏经》讲 啊，如果你回向自身利益啊，就三生得福报，三生得福报而已。如果你回向法界呢，那你就毕竟成佛了。那果报完全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去读读《金刚经》就可以知道。那么我们今天不求升官发财啊，不求这一个啦。啊，我们学佛啊啊，主要不是求这一个啊，求什么呢？求道德仁义啊啊，就是伦理道德的，我们求这个。提升自己的灵性，好，所以不求升官发财。我们人死了之后，换一个身体之后啊，一样都带不去，带不去啊，连自己身体都带不走啊，那何况身外之物呢？哪一样我们带得走的啊？没有啊。啊，凡是带不走的，我们不必考虑它了。啊，就不必太在意了。啊，比如说钱财、啊、名声、地位、权力等等，这些都带不走的。所以我们不必太在乎这些带不走的了。啊，这些带不走的东西，身外之物啊，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不要去操这个心、啊、比如说有钱呢、啊啊，有钱很好啊，啊物质不缺乏。那没有钱呢、啊，也很好、啊、只要知足常乐，日子也很好过、啊、不要跟人家比赛、啊、比赛谁的财富多、啊、比赛谁的房子大、啊、像我们出家人呢、啊啊，跟人家比赛庙啊，要盖得比人家大，比人家庄严、啊、那个就没有必要了、啊、没有必要去操那个心了，因为这些都带不走嘛、啊、你庙再大，道场再大，我们死了换一个身体也是带不走。那什么能带得走呢？德行智慧能带得走、啊、这个我们学习这个道德能力啊，啊，这些德行的智慧啊，我们他会跟着我们走、啊、还有啊，所造的。

业习能带得走，啊，造的业习就是善业恶业了，那这个带得走。古大德讲啊，万般将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呐、啊，啊，就到最后呢，什么你都带不走，啊，唯一能带得走的就是我们造的善恶业，啊，那这个善恶业啊，牵引我们。再去投胎了、啊、再去换个身体，换个新的环境、啊、造善业，下一次换的身体比现在好，环境比现在殊胜、啊、这人天三道、啊、如果造恶业、啊、那堕三恶道、啊、换的身体就不好了，不如现在了、啊、环境也恶劣了，那这个业带得走，其他都当带不走、啊、所以能带得走的这个要加以重视、啊、多断恶修善、啊、提升我们的德行智慧，提升我们的灵性、啊、这些带得走、啊、这个要重视。那我们现在念佛人啊，就是求往生极乐世界、啊、念佛、啊、这个功德这个带得走，其他带不走、啊、所以带得走的我们要重视、啊、不要放过、啊、带不走的、啊、就不要太在意了、啊、那么这个回向 啊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到这个有三方面的回向、啊、第一个是回向菩提、啊、第二是回向众生，第三是回向实际。回向菩提呢，菩提是智慧、啊、活菩萨在这一生当中他要的是开智慧、啊、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就《金刚般若经》讲的，开智慧、开悟，这个能带得走啊，这是真的东西，我们自信的嘛。这是回向菩提啦啊，我们回向啊，求什么？就求智慧啊，啊，所修的就是要求这个啊，以这个为主要的。第二个呢，回向众生。回向众生呢，就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念念都能舍己为人、啊、回向菩提、啊、自己、啊、回向、啊、所修的一切求无上菩提、啊、那回向众生呢，帮助一切众生，众生呢很苦啊，苦从迷惑颠倒来的，众生为什么苦？从迷惑颠倒来的，惑业苦嘛，迷惑它就造业，造业要受苦报，惑业苦啊。那为什么会迷惑呢？迷惑颠倒呢？因为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你对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你不了解、啊、你对宇宙人生你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那这样啊就有不善的果报现前、啊、那么六道轮回啊是自己的业力啊变现出来的，自己制造的、啊、不是别人造一个六道轮回给我们来受。六道是怎么来的？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啊、就跟做梦一样、啊、你有做美梦的经验，也有做噩梦的经验、啊、梦从哪里来？不是外面来的、啊啊、梦醒过来、啊、想一想自己心现的嘛。

啊，都是自己造的嘛。诸佛净土也是自己心造的。啊，那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不喜欢恶的境界，那我就不造恶嘛。啊，这就不会有恶的境界出现了。啊，我喜欢清净的世界，啊，我就修净土。啊，修清净心，那净土的世界就现前了。啊，修什么样的因，后面就有什么样的果报现前。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是帮助他觉悟。那怎么帮助众生觉悟呢？用教学。啊，教学啊，才是真正的慈悲济世。啊，物质上的帮助别人啊，人家没得吃，送一点吃的；没有穿的，送一件衣服给他穿。啊，那么解决他现实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啊，但是不能永久帮助他解决。啊，那是短暂性的啦。那个不是真正的救济了。啊，帮助他觉悟，他有能力离开六道，有能力回归到自性清净心，回归到十报庄严土，这才是真的救济。啊，三回向实际，啊，那就是望尽还原了，啊，还原了，还到原点就是自性，啊，明心见性，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佛教导我们回头回到原点，那是究竟圆满佛了，啊，这回向实际了，啊，也就是回向啊，究竟的佛果，啊，那个是我们净宗讲啊。回归常寂光净土，啊，这个就回向实际了。啊，那么啊，这个第八这个愿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第九力度啊，这个华严十度啊，第九是力度。这个力量的力啊，度也跟六度啊一样，那个度力度，行思则力以修习力，为思维诸法而修习之。力度有三种：思则力、修习力、变化力。啊，那么这个是。第九度啊，力度啊，有愿这才能有力。那，啊，前面是发愿嘛，啊，愿啊是一个推动啊，推动力的啊，没有这个愿在推动啊，那没有力量啊，啊，所以有愿才有这个力。如果没有愿呢，啊，这个力就出不来。所以愿是力的推动。思则力，啊，思则啊，就是思维选择一切法门，正法而得其力。啊，我们思维选择法门，一门深入，不要求多。啊，所谓啊，贪多嚼不烂呐，啊。你只要这一门成就，门门都通了。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通是见性，通达自性。一切事出世间法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你找到源头，那样样都通了嘛。修习力，这个

第二种力就是休息力。那么选择之后啊，重要的是休息学习经教。习是把你所学的经教通通用在生活上，落实在生活上，那就变成殊胜的妙行。经典

经典的标准来修正自己的想法看法，再修正自己的做法。言理行为修正之后，要真正落实，用在家庭里面，一家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应用在公司，所有员工个个都认真工作，休息力非常重要。修行能不能成就，关键在你能不能放得下。你对这个世间人事物有丝毫贪恋，你就做不到。要彻底放下。释迦佛一生的财产就是三一一波，没有建寺院，没有寺庙，没有牵挂，没有累赘，晚上住树下，日中一时，这是做出一个好样子给我们看，帮助我们修行功夫成就。有丝毫牵挂就完了，前功尽弃。这是修习力、变化力。这个变化是善巧方便，神通变化，帮助别人觉悟。智慧起作用就是神通，不但你接引大众是随机应变，你每一天接触一些人事物，不定是什么一个缘触动你，豁然大悟，你明心见性。可是这个必须前面两种力都得到，你才会有第三种。你有这种能力的话，就能够广度众生了。所以这个是变化力了，权巧方便了，教化众生。这个是力度，有这三种，施则力、修习力、变化力。下面呢，第十度，智度，智慧的智，智度。修自利利他之二智，以前之第六度所译者，彼为观空理之智慧，此为照有相之智慧。那么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说明华严这个十度，十度前面六度跟一般六度一样，那第六度都是智慧，般若智慧。这个第十度它也是叫智，也叫智度。那这个跟第六度那个有什么不同所以修自利利他之二智，以前之第六度所译者，这个就是跟前面第六度讲有不同的地方彼为观空理之智慧那个第六度这个是照见五蕴皆空了这个智慧了那个观空理。那么此为照有相之智慧。照有相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这个照有那个是观空这个前面第六度是根本智实智那么这一条这个智度就是厚德智全智全智也就是智慧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它浅巧方便这个叫浅智。那么浅智必须有实智那才是浅智如果没有实智那也没有浅智的。所以它是这个智度是浅实二智。智度三行这个智度有三行，一呢无相智，达观性智空，
这个

制度里面呢，它有包括三种，三种型，第一个是无相制，它通达呢观性自空啊，自性啊空寂，它通达了，这个自性空啊，那个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这个从自性啊，这个本空啊。二呢，受用法乐智啊，正一切种智，恒智受用的大自在。这是第二种，自己自受用了正得一切种智啊，恒智受用就自己啊得到这个。大受用，得到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叫受用法乐智。三呢，成熟有情智，教化饶益一切众生，成就道果，就是帮助众生成就的智慧。自己成就，才能成就别人。这是必然的，自己没有成就说给别人听，劝导别人，别人还是有疑惑了特别是烦恼习气太重眼前富裕的生活不肯舍离，这是大障碍。无论在人事环境，在物质环境，总有贪恋，总有放不下的，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古人无论在家出家都很重视参学就是让你出去多看看，多听听，多接触，多明白了，你才真正能看破放下。这个世间苦人多，乐人少，大富大贵的人牵肠挂肚的事情多，晚上睡不着觉天天吃安眠药。你了解之后，这个世间真的没有味道得到大富大贵呢是烦恼我们一般讲贫穷烦恼富贵那烦恼更多患得患失不得安宁所以牵肠挂肚的事情多那反而穷人呢，他什么都没有，他没什么好牵挂的。所以真正做到对世间所有一切净言不再有起心动念，真的看穿了释迦佛游四门看到人间生老病死，想到自己也免不了，怎么解决？只有修道，只有忘尽烦缘，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大慈大悲帮助世间苦难众生，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随心应量，这就得大自在，这叫真学，这叫真实成就。在这一段，清凉大师举出实际上的例子让我们懂得自在用。普贤菩萨的十愿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怎样自在的落实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跟十度十愿相应，那就是圆明自在用。当然这是法身菩萨才能做得到，这里面所包含的

超过84000细行，这是真实不虚。我们今天是在凡夫位啊，是在六道啊，看到菩萨的大愿大行啊，我们非常的向往。怎么学法啊？就是怎么学习啊？啊，十度十愿，我们前面呢、啊、简略的学过了。啊，这个十度当中啊，这个愿这一度啊啊，我们举出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啊，我们简单的啊学习过一遍啊。那我们现在呢，看《华严经》讲的十波罗蜜啊，这文殊菩萨修的啊。那波罗蜜是梵语啊，翻译中文是到彼岸啊，从这一岸到达彼岸这个意思。为菩萨修行十法，化度众生，超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啊、这个是菩萨修行的十种方法了。菩萨修行啊，自行化他、啊、化度众生啊，超生死苦海啊，达到涅槃的彼岸。十波罗蜜第一啊，布施波罗蜜、啊、这个前面啊啊，这个六波罗蜜啊，跟六度啊，也是同样一个名称啊，布施加个波罗蜜啊。经云呐、啊，菩萨为令众生心满足故，内外施舍而无所着。现在众生都贪图名利，那我们要令众生他心满足，能满足他吗？他得到很多钱了、啊，他想再更多啊。那么菩萨真的能叫众生满足？不是财痴啦、啊，那财痴他永远不满足啊，增长他的贪心啊。用法布施帮助他啊，用法来布施，实在讲啊。布施当中啊，是以法布施为最主要的啦，啊，其他是附带的啊，主要是法布施啊，只要法布施呢，那财布施、无畏布施也通通有了。那法布施呢，啊，帮助他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三世因果的真相。给他讲清楚，他就恍然大悟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是什么？相有性无啊，事有理无，果报相续啊！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了。啊，因果啊，果变成因，因变成果。因果互相啊循环转变，不空啊。但是因果呢，当体是空的啊，但是这些现象啊，它是相续不空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自然就化解掉了。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些烦恼没有办法化解呢？实在讲啊，对这些事实真相啊，我们不知道了，啊，不认识了，啊，所以《无量寿经》在啊33到37品啊讲这些善恶果报。啊、我们读了之后啊，真的是一针见血啊！啊，了解之后呢，啊，他自然就

化掉了，就没有了。放下才是真正的满足了。你放下财物，不再去贪求财物，那就满足了嘛。我们平常讲，知足就常乐嘛。不知足，你永远是痛苦，不会快乐。烦恼放下了，那智慧就满足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智慧呢？烦恼障碍着。所以烦恼放下了，智慧满足了，德行也满足了，能力也满足了，相好也满足了。那怎么满足的呢？自性本来具足的嘛，那自性本来都一样不缺啊，圆圆满满。本来就具足的。那个时候啊，十法界没有了。你所见到的境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了，明心见性了。那你在这个里面啊，不会起心动念了。一切受用具足，一起心动念就坏了，起了障碍。入了这个境界，不会再起心动念。真的啊，令众生心满足，一样都不缺了。他用什么方法？内外虚实，每一条都是两句。上面是目的，下面是方法。用什么方法能令一切众生满足？内外虚实，就是内外通通放下了。内呢，放下身心，外面呢，放下世界。身心世界万缘放下，这句我们在念佛堂啊，常常听主七师啊提醒大家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所以这个叫布施波罗蜜。这个偶一祖师在念佛开示啊。也把念佛啊配这个六度来开示啊，所以第一度就是布施啊，所以祖师讲啊，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就跟这里讲的一样，舍得干干净净啊，不舍干净，我们清净自性清净心就不能现前，自性清净心里面。圆满的智慧德能相好也不能现前，所以要舍，要布施，要放下。好，布施波罗蜜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第二条持戒波罗蜜，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二页倒数第三行，我们网络的同修啊，没有经本啊，请注意听。如果需要经本啊，跟我们华藏啊华宝主啊来请这个经。啊，我们看第十二页啊，倒数第三行啊，观空品第二。那么这个是本经啊第二品的品题啊，这个我们看到品题啊，也大概知道啊，那么这一品经佛主要给大家开示的重点啊，这个宗旨重点就是观空啊，观空。那么我们解释这个名题啊，这个名称题目啊，这一品的品题啊，观是能观正智，空是所观妙境。观是无得正智，空是实相真空。这个观它有能有所。那我们众生有能观之智啊，我们啊有能观的智慧啊，能够起观照啊，观空啊，这个是能观啊。能观啊就是指我们自己啊，我们能够去观啊，我们一般讲啊，观察、观想、观照。那谁在观呢啊？我们自己在观嘛。我们自己啊能观啊，这个能观啊是属于智慧啊，能够去观空的智慧啊，就是我们的心啊能观。啊，那么空是所观的妙境，我们观什么呢？啊，我们观空啊，空就是我们所要观的对象啊。对象是什么呢？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这一切万事万物啊，都是我们要所观的对象。那所观的这一切，它的本体啊都是空的啊，都是空。那我们一般呢、啊，不能理解佛经上讲的空，啊，以为啊，我们什么看都看不到，都没有，那才叫空。那我们现在明明看到这么多现象啊，有精神，有物质，身罗万象啊，明明是有，怎么会是空呢？啊，佛经讲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现象，它当体即空。

啊，这个有呢，它实质上它是空的，啊，所谓真空妙有，啊，就像啊电视荧幕啊，荧幕是空的，啊，但是呢，荧幕它能够现种种形象，种种色相。那么当现象的时候呢，那个荧幕它还是空的。那我们从这个比喻啊，这个用电视荧幕啊，我们用我们的一般的常识啊，啊，对这个佛经上讲的空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概念。那么真正要入境界啊，要能够观啊，要深入，要起这个观智啊，观照的智慧。这个观我们真正能用得上功夫啊，实际上我们看电视也是在修行啊，我们能够提起啊这个观照啊，知道呢它当体实是空的。那么你看电视为什么开悟呢？啊，因为我们现前的人生啊，这一切那跟电视里面呢是一样的啊，都是空的啊。《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刹那刹那呢，一直在变化的啊。所以我们人老啊，不是说一下子老了。不是这样的，它是刹那刹那的一直在变啊。我们啊平常啊没什么没有感觉啊，到了一个时间一个阶段啊，我很明显感觉出来。那其实啊啊，不是说一下子人就变了啊，它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啊。我们没有细心的去观察啊，如果细心观察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啊，一切啊刹那在变啊。所以佛在经上讲，这一切呢无常变化的生灭啊，这些有为法，这个现象的存在呢，它有时间性的啊，而且刹那在变化，有生有灭。那这个啊，他没有自性啊，所以缘生缘灭啊，所以说它是空。那空呢，并不是说没有这些现象啊，这些现象有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你也没有办法去占有，你也得不到啊。所以般若经啊讲到最后就是三句话，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就三句话。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世间呢，是不是这样呢？的确就这样啊。我们看看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我们自己都控制不了，我们自己都做不了主宰。经典上讲我啊，我这个定义啊，就是我能够去主宰他的，我能够控制，我能够去得到他的，那这才是我。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三界六道啊，包括十法界，我们都得不到。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不想老，他还是一直老啊，啊，一直老化，不想生病，他还是会生病。啊，哪一个人想老、想病、想死呢？我，全世界的人没有人想要生老病死。啊，但是呢，没办法，它还是会变化，无常。

啊，所以佛在经上讲无常无我，啊，苦空无常无我。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就控制不了，那我们身外之物我们还能够控制吗？也控制不了。我们现在呢，在生活上啊，我们的一切啊，身外之物啊，包括自己的身体啊，实际上啊，是暂时啊给我们使用的啊，暂时使用啊。所以你说讲所有权，这个全世界的人啊，没有一个人有所有权。啊，都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你名下呢登记的财产再多，一旦你一口气断，那就不属于你的了。啊，你的所有权呢、啊，也就不存在了。啊，但是我们还没有死，这个所有权是不是属于我的呢？也不是真的属于我们的。啊，只是暂时给我们保管了，啊，就这样。我们有支配使用这个权利而已。那么这个真正想通了，有好处啊，帮助我们这个想通了，就是看破了啊，看破呢，帮助我们放下啊，不要啊贪恋这个世间啊，因为呢，到头都是一场空。随缘就好啊，何必去执着呢？这样啊，对我们念佛往生西方啊，那是非常大的帮助啊。我们念佛啊，这个信愿生不起来啊，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对这个世间呢放不下了。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啊，你真正看破，那肯定你放下。看破就是你看清楚事实真相了，你对事实真相有深入的理解啊，那你对这一切就不执着了，也不再去计较了。啊，什么事啊，你也不放在心上。啊，真看破，他必定真放得下。那么我们还没有看破呢？肯定放不下啊！我们还放不下呢，那我们也一定知道了，我们还没看破。那没看破怎么办呢？要上课啦，要听经啦，特别是《般若经》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么这个是讲观空啊。那么你这个观空啊，要观到呢静智一如啊，因为我们开始观呢、啊、还有一个能观一个所观啊，当这个观成就呢，静跟智它是一如的啊，它是不二的啊，入不二法门啊。啊，所以静智一如啊，能所居己啊，能观所观啊，都是极灭的啊，这路的境界。那么我们没办法做这样深度的一个观照啊，我们一个浅的一个概念，对我们念佛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它的宗旨功用呢，就是心经讲的啊，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主要的作用是这样啊。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心经我们常念，那么常念啊，我们

不会起关照，就得不到受用。啊，我们念念念啊，念得很熟悉，但是不会起关照，啊，不会起关照啊，当然啊，我们就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啊，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就不能度一切苦厄，啊，我们还是要受苦受灾厄。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啊深入这个功夫啊，我们还不能起观照呢，用念佛这个方法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这个就很方便啊，念佛功夫得力啊，自然啊跟般若就相应了。那另外呢，啊，楞严经、观音耳跟圆通章啊，也给我们说明啊修学的方法啊，在参照这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普门品啊，就是观自在菩萨呢，心经是讲自受用啊，你修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那你自己度一切苦厄啊，得到大自在大解脱了。那自己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呢，那就他有能力去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普门品啊，他是讲菩萨呢利益众生这方面啊，就是他受用啊，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啊，度脱一切苦厄啊，度一切苦厄。那自受用啊，就是自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自受用啊。所以自受用、他受用啊，这个它的宗旨作用啊，就这两部经啊很具体给我们说明。那么观空也是能够成就我们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是护国啊所依据啊所依凭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护国，它的根本就是要有般若智慧。这个需要深入啊，这个教观啊，能够起观照。那么，如果我们还用不会用这个功夫，先持名念佛啊，有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也是持名念佛啊，你先念啊，个人根器不一样啊，念久了，你自诚恳切的念，他自然也会相应啊。这个是持名念佛他的一个奥妙之处啊，就是什么都不懂，你只要能够老实念啊，他自然啊暗合道妙。你不懂什么观都没关系，你只要老实念。那现在为什么还讲这个呢？这个就是还是不老实嘛，啊，还是不老实。啊，如果真老实听话真干啊，那真的呢，佛呢也不用那么麻烦的讲那么多经啊。啊，真的呢，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成佛了啊，何必那么麻烦呢？众生就是没办法不老实啊，这个妄想太多啊，这个妄想啊杂念啊放不下啊啊，因此啊这是一个补助的啊，补助的啊，如果我们真能老实啊，一切都圆满了啊，真的不用麻烦。不老实那就要比较麻烦一点啊，但是也没办法啊，因为不老实。

只好啊，我们要这个理论方法多了解一些啊，对我们看破放下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接着啊看经文。尔时佛告大众。

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那么这一段呢、是进入我们本经的正中分了啊，前面呢、观空经前面细品是细分啊，有通细，有发起细。这一品呢、就进入正中分啊，正中分就是佛讲这部经主要的部分啊，主要的部分从这里开始。那么尔时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啊，佛告大众啊，因为大家呢一心啊期待佛来为大家说明啊，为什么今天啊放光献瑞啊，又献一些花，到底是什么事情，什么因缘啊？佛入定啊，献光。啊，放光啊，献瑞啊，大家呢都很期待啊，啊，听佛来讲是什么事情。那么佛呢，知道了大众的心意啊，所以佛告大众啊，佛就出定了啊，跟大家讲了，知十六大国王意欲问复国土因缘。那么佛告诉大家啊，他知道了，在这个法会的现场啊，当时印度啊十六大国的国王啊来参加这个法会，他们的心意啊就想要问释迦牟尼佛啊，因为做国王嘛，他有责任啊，要保护自己的国土啊，就是保护自己的国家土地啊，这个护国土啊，怎么保护自己的国家土地啊？要问这个，是这个因缘呢啊，是这个因缘。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世界各国啊，他们跟十六大国王的做法就不一样啊。十六大国王啊，他们要保护国家土地啊，就请教释迦牟尼佛啊，请问佛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来佛门啊，来佛门啊，请问怎么护国。那现在的世界各国呢，怎么护国呢？买武器啊，买武器啊，那么制造这个核子武器啊，大家在这个比赛啊，军备竞赛啊，遇到问题啊，都是用武力来解决。啊，现在护国土啊，是用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能不能护得了国土呢？啊，这个历史以来啊，实在讲啊，都离不开因果，离不开因果。啊，你用武力去抢来的，得到的。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啊，你用什么武力也抢不来啊。既然命中有，那你不用这种方式还是会得到啊，那何苦造那个恶业呢？啊，造那个恶业啊，又减损了自己的福报啊，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得不偿失，所以都错了。所以这部经啊，实在讲啊，在当前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需要啊，也非常迫切需要啊。现在世界这么乱，
天灾人祸这么多。

怎么护国？我们08年啊，庐江实际禅寺啊，发起百期纪念啊，护国习斋大法会啊，就讲护国习斋啊。那么这个斋怎么来的啊？就是众生造恶业感召来的啊，不听活菩萨圣贤的教导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都是想以武力啊去讨伐侵占别人的国家土地啊，这个当中都有因果报应的啊，因果报应从佛经上的因果观来看，实在讲啊，谁也没有得到便宜啊！反正你侵占别人了，将来你还要还，还要偿还啊！这个因果事理啊，世间人他不明了啊，不明了啊！你侵占他那个国家的土地，杀死他的国家的人民，他那个国家的人民死了去哪里呢？就投胎到你国家来啊！啊，就偷偷到你家做你的儿子孙子啊，他来干什么呢？来要债了，你欠他了啊。那明了这个因果啊，那肯定没有人会去干那个傻事，会干这个傻事呢，就是不明因果，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打死他他都不会干啊。所以过去啊，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美国去打伊拉克、打中东，那有一些人是真的他是造恶业，但是很多无辜的人民啊被打死，打死呢你欠他们啊，他们是不该死的啊，啊有该死的有不该死的 啊那不该死的怎么办呢？他这笔债去哪里要呢？啊，你世间这个法律不能赔偿他。那这个因果力啊，他是谁都逃不掉。他去哪里呢？他死了就投胎到美国去了啊，到他的国家去，去做他的国民了。啊，这个印光大师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也讲了一个故事公案啊。这个兄弟啊，这个两个兄弟，那爸爸很有钱啊，死了之后啊，那财产都分好了啊。他那个哥哥啊很强势，就把他的弟弟啊所有的财产都霸占过来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事情啊，就一间小小的房子给他弟弟住。他弟弟呢，哇，财产都被他哥哥抢走了。他只好每天呢、啊、去给他哥哥这个家里做工啦、啊、做苦工啊，这样过生活。啊，后来呢，这个他哥哥死了啊，投胎到哪里呢？投胎到他弟弟啊，这个家里啊，投胎到他弟弟的家里啊。他弟弟死了呢，投胎到他哥哥的家里。啊，两个兄弟都死了啊，死的呢，他弟弟投胎到他哥哥家里，他哥哥投胎到他弟弟家里，啊，他哥哥投胎到弟弟家里做他的儿子了啊，那就变成了很穷了
他弟弟呢投胎到他哥哥家，哇，变得很有钱了。

那有一天呢、就有人跟他这个他这个哥哥投胎到弟弟家里的这个讲说你们家以前很有钱的都被你伯父啊侵占了，你伯父啊，他讲的那个伯父就是他投胎的他嘛，他忘记了嘛。有一天呢、他就很生气啊，要去杀他弟弟啊，他弟弟要投胎他家，也是说他的儿女啊。有一天啊，他出门啊，他弟弟投胎了，变很有钱了、他是主人了 他哥哥变成了仆人了 要给他做他的随从啊，他就怀恨在心了、是我伯父你的父亲霸占我们财产，我们今天才这么穷啊，走到半路他一边把刀就是要把他杀死。要把财产要回来。那么走到半路呢就追杀他弟弟。他弟弟就看到这个仆人要杀他他就赶快跑。跑到呢有一间茅草屋进去。那看到一个老僧坐在那里。那个老僧是得道高僧。得道高僧有神通了。看到这两个跑进来了要追他这个仆人追杀他的主人。老上知道他这个前世的因果。就说你不可以到这里来杀人来来你们先喝一碗茶再说。就老上就倒一碗茶给两个人喝了。他们两个人忽然知道自己的宿命原来呢他是哥哥他是弟弟。要杀他的是哥哥他要杀的是他弟弟他说你们以前的因果是这样的你霸占他的财产你投胎到他家去了这因果报应后来两个兄弟知道这个因果觉得这个世间没什么意思真的是冤冤相报人生愁夜没有意思这两个觉悟不回家了就跟这个老和尚出家去了所以这个都有因果的没有智慧的人他都不能够理解那么我们现在呢每个国家都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土那保护自己国土要有智慧我们台湾现在很多人很爱台湾那你说爱台湾对台湾就有帮助吗用口号喊的就有帮助吗大家想一想如果用喊的就可以那很简单嘛我们大家一起来喊我们台湾就很好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那又怎么样呢你要有智慧人民要有智慧政府要有智慧我们人民没有智慧就感应那个没有智慧的政府这个互相感应嘛因果报应你怎么骂没有用自己去感应来的嘛那你要改善要好的政府那从我们自己修自己修好了你自然会感应我们自己修不好怎么会感应好的领导人呢肯定不会的要从我们自己反省检讨从自己做起那么佛还没有给这个十六大国王讲这个护国土因缘他说吾先今先为诸菩萨说护

佛果一年，布施地行一年。好，那这个佛呢讲出来啊，这个就我们很明白的了解啊，为什么还没有讲护国土的因缘啊，要先讲这个，要先为这个诸菩萨呢说护佛果因缘，护实地行因缘。这个是菩萨啊，要行六度啊，要有智慧啊，这是护国的根本，护国的根本啊。下面讲，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谛听啊，就是说你要仔细听，要专心的听啊。这个谛听，谛听啊，这个意思啊非常深广啊。谛是审谛啊，你要听清楚，听明白啊。所以听经啊要谛听啊，如果不谛听啊，可能你听的这个经义啊不能深入啊。有的人啊可能他也听错了啊，把佛的意思呢误解，甚至有曲解了啊。如果没有谛听，如果能够理解也是比较浅浅解，不能深解，不能圆解。所以谛听啊很重要啊。我说善思念之啊，这个善这个字啊是关键啊，我们要善思念。如法修行啊，你要善思念啊，如法来修行。下面呢是波斯匿王又讲，波斯匿王啊代表十六大国王啊，十六大国王他代表说，善大事因缘故，即善百亿种事发，变成百亿宝藏，盖诸大众。

啊，这是波斯匿王啊，听佛这么讲啊，那么这个善啊，他就是赞叹啊，很赞叹的言辞啊，这非常好啊，这个是大事因缘故啊，那这个不是小因缘啊，大事因缘啊，佛要先为菩萨呢说护佛果因缘、实地行因缘啊，这是大事因缘。啊、所以就散花啊，算百亿种事花，变成百亿宝藏，盖出大众。啊，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过啊，这些境界呢，都是活菩萨呢示现。啊，活菩萨有神通啊，变化这些呢，是很容易的事情啊。那么这些境界呢，都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啊。大乘啊，《大乘经》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不能以我们平常啊凡夫这个意识心啊去想象啊，这个叫不可思。啊，不可议啊，我们言理议论也达不到。你悟入那个境界，你就明了了。要你去参究啊，不能研究。啊，要放下心意识，那你就入这个境界了，你就看到事实真相了。那么这些都是表法啊，表法的意思。我们接着啊，看下面。尔时大王复起坐礼，佛佛言：“世尊，一切菩萨因何护佛果？因何护实地行因缘？”啊，尔时就是这个时候啊，散发啊，那变成宝藏，覆盖大众。这个时候呢，这波斯匿王。复起坐礼啊，他又起来啊，又给佛坐礼顶礼。坐礼完了、啊，就薄佛言了、啊，说：“世尊，一切菩萨因何护佛果？”这怎么来？一切菩萨呢？他怎么去护持这个佛果？菩萨呢？他要怎么样去护实地行因缘啊？那听到佛这么讲，那波斯匿王啊，他就问，请问佛了，那怎么护呢？那菩萨他要怎么护呢？啊，请佛啊，给大家说明啊，要怎么护。那么下面呢是佛啊回答，佛言：菩萨化世身，不观色如，受想行识如，众生我人常乐我净如，知见受者如，菩萨如，六度四摄一切行如，二谛如，是故一切法真实空，不来不去，无生无灭，同真迹等法性，无二无别，如虚空。是故因入界无我，无所有相，是为菩萨行化实地般若波罗蜜。那么这是佛的开示啊，答复。

要怎么护啊？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啊才能护啊？不观色，不观如。不观色啊，就是有啊；不观如就是空。那《金刚经》讲啊，菩萨以法无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不住一相啊，不住色身相位触法，行于布施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这一段经文啊，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道理。啊，一部《金刚经》啊，啊，也《金刚经》讲的简要详明啊，所以从六祖以后啊，很多人很喜欢啊，因为它简单扼要。那么这一段呢、啊，讲的就是《金刚经》讲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就两句话啊。那“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我们现在说观。色如啊，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就是空了。那么在色相当中啊，你去观它的空啊，简单啊，要观它的空啊。我们看电视啊，就是我们如果常常提起这个观照，慢慢我们也会觉悟过来。结果来呢，我们看现前所有的现象啊，一切人事物，那也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关键呢，我们不要住啊，不要住啊，我们看得清楚明白啊，不住那个相，不住那个相就是不取那个相。那怎么样才叫不取？

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到好吃的啊，我想多吃一点。哎，我们发现了，哎，这个不取一下啊，不能贪吃啊，啊，吃饱就好，不要再硬撑了啊。不喜欢吃的呢，生烦恼了。你起贪心也取相了，起嗔恨心也取相了，都取相，这个叫取相。那我们要修这个，怎么空呢？好像吃到肚子啊，到最后都是空的嘛。像这个三寸舌头下去啊，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啊，那都归空了。啊，那么我们就这样练习啊。那么遇到一些顺境跟逆境啊，现在我们老和尚啊，他的境界呢，现在89岁了啊。他说呢，海贤老和尚啊，遇到那个逆境啊，他心都不动了，啊，心都不动啊。那个收电费的啊，去给他多收了很多啊。啊，他只问一句说：“这个月怎么比上个月多出那么多啊？”问这句话就不行了，马上啊被打两个耳光。他如不动，钱赶快拿给他，就不再跟他说什么了啊。他心呐、啊、稍微微微一动，他都没有啊。算了，海贤老和尚他都这个逆境来了，他都不动啊，他那个功夫很高了。那么净老和尚呢，他说这个横逆的境界来啊，他稍微动一下，那马上又不动了。啊，我们现在呢是动得很厉害的，后来想一想啊，不要动吧啊。啊，我们功夫没有那么高，但是要练习啊，练习。因为每一天这个人事环境啊，顺境逆境啊，也都是我们修行的地方啊，修行的地方。啊，遇到我们喜欢的人，哎，我们总是喜欢跟他亲近呐、啊，哇，拉关系啦、啊，怎么啊？啊，遇到呢这个不顺心的人呢、啊，我们都喜嗔恨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学呢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不要去攀缘。那这个心呐、啊，我们凡夫还会有起伏嘛？还会起伏啊，还会起伏啊，那我们就赶快念佛把它压下去啊，压下去啊。现在呢啊，我们台湾啊这个啊选举啊会很乱啊，会很乱啊，还没有选就乱成一团了啊。那我们啊最好啊念佛啊，念佛。那听那些人讲啊，讲这个讲那个啊，你就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就没事了啊。我们如果跟着起哄，那就会添乱，本来就乱了、啊，又更加的乱啊。怎么护国？就是这样护的啊。如果大家都来修般若啊，台湾啊不要三个月，都非常好了。大家不学佛法，不学老祖宗的教诲，一面学外国人的，那有苦头可吃了啊！那好戏还在后头，还有好戏看。现在我们讲一句实在话。在我们台湾这个政局啊，谁执政谁倒霉啊！执政的人要背因果啊，啊，谁能做得好啊？你说嘛？你不学佛，不听佛的话，你能做得好吗？你比佛更厉害吗？啊，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我们啊。

要冷静的，不能感情用事，这样对大家才有好处，才是真正爱台湾嘛。啊，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观空啊，啊，这个跟这个翻译的文字不一样，意思是一样。啊，《金刚经》啊，翻的比较简要，啊，这个翻的比较详细。那么这一切啊，都是空的，啊，这一讲就是我们宇宙万事万物精神物质的都是空，无我无所相，啊，无我就是我们不能主宰的，我们不能控制的。啊，如果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你说这个世界还会有纷争吗？不会啦。那你争到最后呢，都什么都得不到，那你争什么？那不争呢，那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了，啊，都能够啊互相帮助了，啊，这个世界和平啊，真的能够实现。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波佛言啊，这个波斯匿王啊，又听完这一段开示啊，他又有疑问了。若诸法尔则，菩萨护法众生，为法众生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佛讲了，色也空，空也空，什么都空。啊，一空到底。啊，这个生法二空啊，那连众生也空了嘛，法也空了嘛。那么既然呢，啊，是这样，诸法都是空。那既然是空，那菩萨护法众生，菩萨去度众生啊。那到底是有众生可度还是没有众生可度啊？有众生可以护化啊，去护持教化，还是没有？啊，意思就是说，那有众生可度化，还是没有众生可度化？因为都空了嘛。那么这个问题啊，他就还没有真正明白佛的意思啊，走在空一边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发愿啊，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啊。那发愿啊，要度连这个胎生、卵生、四生啊，从这个小动物、微细的昆虫，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细菌，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天，这一切啊众生发愿啊，要灭度啊，帮助这些一切众生啊都入无余涅槃。这个有众生可度啊，但是下面呢，啊，又一句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这是无众生啊。金刚经这两句通了，这一段经文就全通了。啊，那么度众生，终日度众生，终日无生可度。啊，他不执着度众生那个相，因为那个相是虚妄的。你去，关键就是你不要去取那个相，着那个相。啊，我们现在问题就是取相着相，这是虚妄相啊，你当作真实的啊。但是这个希望有没有相？有，它有相啊，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有，它是实际是空的啊，空呢它又是有啊，真空妙有。所以你只要啊去度众生，然后呢要去

那个相啊，不要啊，心里啊啊放着，哎呀，我度了多少众生呐 啊！你心里真有这么一个念头，那就着了相。《金刚经》这一句通了，那这些也都全通了啊。那波斯匿王听佛这么讲啊，波斯匿王也是大菩萨化身的啊，他是懂，他不是不懂，那不他懂为什么还问呢？这个叫利要有情问啊，利要呢就是他懂，但是他代替啊。在现场啊，还有很多人他搞不懂的啊，听佛这个话肯定他有疑问的，代表大众啊来问的啊，因为大众啊有的听不懂啊，他也问不出来，所以问问题啊也要会问啊，也有相当的程度他才能问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办会讲座佛学问答，以前办大专讲座啊，有时候我也参加啊，那么就问问题啊，或者呢到海外啊某一个地方啊去讲经，讲完啊看看当地的同修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曾经看过几次啊，问问题呢大家都没问题啊，我看大家坐在那边呢是一脸的疑问，那一脸的疑问他怎么大家都不问呢？他不知道怎么问呢，他不会问呢，他心里呢一大堆问题，不晓得该怎么问，不晓得从何问起啊，是这个情况的啊。所以呢有时候老和尚啊也就会教我们表演，说哎呀你们可以带个头啊哈，这个起个头，你自己懂了，那装的不懂，然后来问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替大家问啊，启发大家哎，知道该问什么、啊、怎么问啊。所以这些问啊，属于啊利要有情啊，利要有情啊。这个波斯匿王啊，他就请问佛了，他肯定知道啊，大众很多人他听不懂。啊，因为这个空啊，波罗这个很不好讲，啊，很容易被误会啊。讲空了，那什么都没有了，那还干什么呢？那既然都空了，我们度什么众生呢？那不用度了嘛，啊，也不用去护了嘛。那护什么呢？那空了护什么？就变成着空，啊，着空比着有个更麻烦。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要讲清楚说明白啊，不能有丝毫的误解。那么下面佛在回答大王，法性色受想行识，常乐我净，不住色，不住灰色，不住灰灰色，乃至受想行识亦不住灰灰住，何以故？灰色如灰，灰色如啊，那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是讲真空了、啊，真空。那么佛回答呢，真啊，佛说法呢以真俗二谛说法啊，真谛是一法不立啊，一空到底，一法不立。那么色跟灰色呢，二皆不住啊，色跟灰色啊，也就是空跟有了，你两方面都不要住啊，不要住在有，也不能住在空啊，空有两边都不住啊，这个才是啊般若无住真宗，它真正的宗旨。啊、那么我们凡夫啊，不是住色就是住空啊，总是要住在一边啊。这个就是没有真正把佛这个话的意思啊听懂，没听懂

啊，那么你注色啊，就是有还好，注灰色比注色还麻烦啊，色就是有嘛啊，代表精神物质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有啊，灰色就是空。《金刚经》啊，佛也怕人家那个执着，那个落到那个恶取空了啊，所以宁愿呐，着有如须弥山呐、啊，也不可以着空如芥菜籽啊。因此啊，佛在《金刚经》讲啊，修六度，持戒修福啊，持戒修福。啊，这个有这个方面呢、啊，你要去做，要去修，啊，而且认真去修。那修的怎么样呢？你持戒修福，做种种好事，你不要取那个相，那你两边就不着了。啊，把那个着空啊，那个门啊，给它堵死了，给它堵死了。啊，那你现在是着有啊，那着有呢？你这个有当中啊，你在不着那个相，那这样空有两边就不着了。啊，着空啊比着有麻烦啊，着空怎么样啊？那空了嘛，我们就不用煮饭了嘛。啊，那还要吃饭干什么呢？啊，那给他饿死算了啊。啊，这个是不是般若呢？那不是般若啊，那就是这个是误解了啊，误解就害人了。所以佛讲这个金刚般若啊，他用生活当中去实现啊。你看佛呢，他是金刚不坏身啊，他哪里要吃饭？他根本不需要吃饭啊！不要说佛不需要吃饭睡觉。色界天的天人，他还是六道的凡夫，他们就残劣为食啦、啊，他们就不需要吃饭，不叫饮食啊。你看虚云老上啊，他是我们民国啊初年禅宗的大德，他一入定一个月啊，不吃不睡不喝，出定精神体力好得很。那么他是怎么支持他的色身呢？用禅悦为食，禅定啊，就是他的营养啊。我们在五供啊，都会念到禅悦为食。那何况佛呢？佛他哪里要吃饭？但是呢，我们佛示现给我们看的，每天啊要从这个，如果坐在这个瞿荼结山中，还要每天到王舍城走路下来，去城市里面去托钵。那走路啊，那以前都没有穿鞋子，都打赤脚。现在南传佛教国家的出家众也都打赤脚。啊，我去泰国啊，有一年去泰国啊，看到那泰国出家人都打赤脚，啊，我也学他们打赤脚。哦，那个地有够热的，烫的不行。啊，我看他们那个脚底啊，可能被那个烫的都一层这么厚了，好像鞋子一样了。那我们一烫就不行，受不了。都走路啊，打赤脚啊。啊，那么佛呢，也事先跟大家一样啊，哎，每天啊，要去穿衣吃饭，要去托钵。这个就是般若告诉我们了，在生活当中啊，没有离开你现实生活啊，你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啊。那么佛是出家人啊，当时印度的制度都是托钵嘛，啊，他其他的外道也都托钵啊，佛也跟大家一样托钵啊，因为他是出家身份。那在家人身份呢，每天要去经营事业啊，赚一些钱，

是托钵的意思啊，为了三餐嘛，为了衣食住行嘛，那也是托钵啊。啊，就是在家人他是要用这种盈利的方式来取得这个衣食，那出家人啊没有盈利啊，就也要出去，那很辛苦的啊，很辛苦的啊，每一天要出去托钵啊，除了生病才可以 不出去，没有生病都要出去啊，你生病啊可以请假啊，不要出去托钵啊，其他的出家众托回来啊，大家再分一点给你啊，因为你生病了走不动啊。啊，还有下安居三个月啊，雨季出门不方便啊，这个时候啊可以接受居士啊供养，拿到他们住的地方啊来供生斋生啊，就现在七月份啊说斋生啊就这么来的。那这个就是很平常的生活，这个教我们什么呢？他不着，不着空啊，不着空啊。所以第一天啊晚上也跟大家说了，那个开莲法师啊在澳洲建中学院啊啊一个月啊那不吃不喝不睡了，饿死了，那真的饿死了，饿到体力不支啊，然后送到那个医院去急救，住了医院大概一个礼拜就往生了。啊，他原来啊要来我们双溪出家的啊，我请他去住两个月啊，后来被劳上啊找去庐江了，后来到庐江去出家。那他现在呢这个就修成这个样子啊，是修错了。这个不吃不喝不睡呢，释迦牟尼佛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就修过了，发现那个不对的，那个方法不对的，所以才放弃嘛。啊，每一天呢一麻一麦还修了六年。释迦牟尼佛他还没有成佛，他的体力好啊，他能够饿六年。我们现在体力差的，那开莲师饿两个月就再见了啊，就往生了。那饿了六年的发现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理论方法是错的啊，所以才放弃嘛。啊，所以佛呢，我觉得佛这个日中一时是最好的。那我们现在做不到日中一时，早餐跟中餐晚餐不吃也是对我们身体是会有帮助。啊，的确是有帮助啊，晚上啊五脏六腑你就没有什么负担。啊，也比较好睡啊，睡眠也会比较减少。啊，不要说完全不吃了，那就偏了。啊，所以佛法取中道啊，就最少吃一餐嘛。那也不要说硬撑不睡，你没有那个禅定功夫，有禅定功夫人家可以不睡，你没有禅定功夫你学人家不睡，那你不饿死也会累死啊。所以开莲师往生那是肯定的嘛。啊，这个方法不对啊，你纵然你要，不然你就吃一餐嘛，日中一时。晚上啊你也不要说不睡，就中夜睡眠。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这是佛当年啊规定出家众休息时间。那我们现在呢体力比较差呢，再加两个小时，十点到四点。那大陆很多道场呢是十点到三点，睡五个小时。那现在的人的体力比较差，可能要睡到六个小时，嗯，啊，如果睡不好啊，可能六个小时还不够，啊，要睡到七个小时、八个小时。
啊，这个要斟酌自己的身体状况啊，所以这个不能偏的啊，不能偏啊。所以佛啊，他讲持戒修福啊，要修福就是做事。像海贤老和尚啊，他视线是耕地，天天做，一天做到晚，但他不着相啊。啊，怎么样不着相呢？不是嘴巴讲的不着相，那个电工啊，给他打两个耳光，他还把钱拿给他，还不生气，那个不着相。啊，这个是讲真的啊，就是都不住，心不住相，啊，也不住灰相，不住相，你两边都不能住，那才是真。那么佛呢，以二谛说法，真谛讲真的是一切皆空嘛，一法不立。那么讲熟地呢，是万法圆彰啊。讲真的是一法不立啊，像禅宗讲的，这个开口变错，动念即拐啊，一法不立。那么讲熟地呢，那就万法圆彰了啊。我们看佛讲那么多经，解决那么多问题啊，那是万法圆彰啊。所以佛是以真熟二谛说法，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疑问也就解除了啊，就不会像波斯匿王问的啊，都空了，到底有众生可度还是众生没有众生可度啊？既然空了，那护什么众生呢？那到底有众生可护还是没有众生可护呢？就不会有这个疑问了。那么四谛故，三假故，明见众生一切生性实故，乃至诸佛三圣七贤八圣亦明见，六十二见亦明见。大王，若以明明见一切法，乃至诸佛三圣四圣者，恢恢见一切法也。这一段呢，就讲熟地了。啊，那么熟地则有化三假。啊，从熟地来讲啊，那有这些现象，啊，有度化众生，啊，度化众生的这个。每一个层次啊，每一个层次啊，像大乘、小乘、中乘啊，啊，这个法身大士四十一个位次啦，啊，三贤十圣啦，啊，这些呢都是属于熟地啊。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啊，凡是讲得出来都叫熟地。那真的呢？说不出来，不可思议，不可思也不可议，那你怎么说？那说出来这个熟地啊，就是要引导我们入那个真地啊。入了真地呢，那熟地要不要呢？也是要啊，真熟不二。啊，你真懂了啊，你怎么讲都对了。啊，不懂啊，怎么讲也不对啊！啊，所以啊，他这个熟地，这是方便啊，引导我们入真地啊。所以讲了这么多啊，每一层给我们讲，那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多嘛，佛就随顺众生啊，来给我们一层一层分析。那分析的最详细的无过于唯识论啊，这个相宗哦，他讲的最多了啊。那么不管是性宗相宗，总是最后都要导

非你入自性真如本体啊，误入啊实相啊，实相啊空有不二。那么这些道理啊，我们懂就懂，不懂不要刻意去想啊，想也想不出来啊，你用悟的啊，那悟不出来呢，多念佛啊，念到了智慧增长啊，你自然会悟入了啊。那么下面呢，波斯匿王还是有问题啊，这个疑问还是很多啊。那这个也是代表我们问的啦啊，换作我们听的，我们也会听得一头雾水啊，还是会问问题啊。但是波斯匿王啊，他也有听出一些啊，还有一些不明白，所以又在请问佛了。佛佛言：般若波罗蜜有法，非非法。摩诃言：云何能照？这个波斯匿王问的问题就是：般若啊，既非有，非无，一境如何能照？你说这个般若呢，它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怎么能照呢？它怎么能照呢？到底是有在照，还是非有在照？这个波斯匿王啊，也比我们会想出很多问题啊，可能我们还想不到这些问题，他想到这个问题啊。既然啊，非有非无啊，一境如何能照呢？对于境界，那怎么照呢？他问这个问题啊，摩诃言啊，云何照？那怎么照？啊，下面讲啊，回答啊，波斯匿王啊，大王，摩诃言见非非法，法若法非非法，是名非非法空。法性空，色受想行识空，十二入十八界空，六大法空，四谛十二因缘空，四法即生即住即灭，即有即空，刹那刹那亦如是，法生法住法灭，何以故？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经九百生灭，乃至摄一切法亦如是。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啊，就是讲，如果执着有无两种见解，那么就不是般若的妙智啊，就不是般若妙智。般若妙智呢，是有无两边啊，他不执着了。若只有无二见啊，即非般若妙智，就不是般若的妙智。般若妙智呢，他就是有无两边啊，两种见解呢，他都不执着。不执着在有，执着在无。那么我们凡夫听的呢，不是执着有，就是听到无就执着无。总是啊落在一边啊，所以这个般若呢很不好讲，就是在这里，但是又不能不讲。这个般若啊，如果我们懂了，我们修学呢，你就会有法喜啊，你就不会枯燥无味。我们时时刻刻啊懂得提起观照，你就不会枯燥无味。比如说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张卫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讲啊，现在人啊，在中国这个从宋朝以后啊，只有禅宗还有谈这个

那扶不住烦恼，就控制不了烦恼。扶不住烦恼啊，那又修得枯燥无味啊，他很容易就退转，但没有法喜。所以江老居士啊，到民国初年啊，他一直提倡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啊，他说这个般若啊，不能有些古大德呢，怕谈般若，怕人家听错了，给人误，他修错了，就很怕去谈这个般若。啊，纵然呢、啊、有谈的也很浅，要浅谈般若，不能深谈，那深谈才有受用。那么另外一种谈般若是妄谈般若，乱讲的啊，那个乱讲的那个妄谈，那这个三种都不对啊，都不对啊，应该啊要深谈般若啊，对我们修学啊才有帮助。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做到老实念佛，那当然啊，这个江老居士讲的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需要了。啊，如果你放下万年啦、啊，老实念佛啦、啊，你不用啊。啊，你记佛号啊，就暗合道妙了啊，不需要了。啊，这个看个人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讲有无两边呢、啊，都不能去执着，啊，不能执着。这一段啊，主要呢讲这个一切法呢。像受想行识啦，十二路十八界空，六大法空，四谛十二因缘，这讲佛法啊，不管呢佛法世间法，所有的法都是生住灭啊，生马上住，住马上灭，即有即空啊，即有即空，刹那刹那亦如是，就刹那刹那在变化。那么刹那九十刹那为一念啊，九十个刹那为一念啊，一念当中一刹那就经九百生灭啊，这是人王经讲的九百生灭啊，一刹那。现在呢，我们老和尚啊，依这个华严经讲的啊，弥勒菩这个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这个一刹那，啊，这个一刹那啊，那讲的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啊，那个都算造的啦。那我们先不要讲那么多，那个老上那个讲的那个我无法去想象的啊，这个天文数字啊，这现在科学家也慢慢发现了，的确是这么快速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根据这里讲的啊，一刹那有九百生灭，这个我们知道一个概念啊，就可以了啊，就一刹那呢，很短暂的时间啊。一般古大德用弹指来计算啊，一弹指就几个刹那。这个我们要去计算呢、啊，就很多了。那我们现在呢，如果不想太麻烦啊，去计算啊。我们用《金刚经》的来体会啊，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啊，比较容易一点啊。《金刚经》讲啊，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这个心呐、啊，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
起心动

通念呢？过去心过去了，你讲现在，现在过去了，未来，未来还没到，现在呢，大家听到我讲现在，我讲完就过去了，是不是这样？这样比较容易体会啊，我想这样啊讲啊，大家体会比较会比较容易一点啊。讲那个刹那那个啊，那个可能要用高等计算机来算啊。大家有时间啊也可以来算的，可以啊。但是我们先讲一个比较粗浅的啊，大家这个你深入之后就明白了啊。你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切呢，我们的眼里的动作，这不是刹那刹那一直过去吗？一分一秒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秒啊，一秒一秒都是这我们看得到的啊。经典上讲的这个很细啊，我们比较不容易体会啊。但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理解的、看得到的啊，这个时钟啊，你看呐、一直在动。一直在动，那一秒啊，一秒的过去啊，过去一秒，现在一秒，未来一秒啊，你看呐、是不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你过去也不可得，现在也不可得，未来也不可得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三心不可得，你捕捉不到，就是刹那刹那在生灭，你捕捉不到的。那既然这个现象是捕捉不到的，那我们还执着它干什么呢？我们现在问题啊，就是把这些现象啊，认为是真的啦，我们可以得到啦，我们可以拥有啦，去执着那个。关键问题啊，出在那个执着。那执着我们就生烦恼啦，生烦恼你就起贪嗔痴，就造业了，造业它就有果报。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因果是色，本体是空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来体会啊，或许能够有一个入处啊。那么这个是讲啊，了达诸法实性，如镜花水月，非有无而无取执，不待观自空。你常常去看呢、你知道了，了达就是你明了通达呢，诸法实性啊，就好像镜花水月啊，我们镜子里面看的花啊，在水中看的月亮啊，这一切法就像镜花水月一般，非有非无。你镜中里面的花呢，你说没有，没有它就有那个相在啊。你说有，你又捕捉不到。水中的月亮啊，有啊，有那个 月亮的影子在里面啊。但是呢你找不到。那么我们现在看的一切法就像镜花水月一样。镜花水月。那么如果你了达这个诸法它的实性，它真实的本性就是空寂的啊，就是空寂的，那么你就没有取向执着了，你就不取一向，不去执着了，如如不动了。如如不动啊，不待观自空，你不用去怎么观，它自然就空了。只要你了达啊，所以我们老和尚那个呢，如果大家要深入呢，常常听他讲的，那他用华严经讲的，我讲的比这个更多了，我们更难以想象的啊。这个才九百生灭啊，他是讲。320亿啊，这个才900啊，
我们就先

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我们抓住重点来学习啊，抓住纲领。那很多名相术语啊，都是解释这一个重要的纲领啊。我们学习啊，抓住这个啊，学习就容易啊。不要啊，在这个名相里面啊，钻了半天呐、啊，啊，也搞不清楚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学习啊。那这些名相啊，听一听啊，那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啊，也不需要这个刻意去怎么想这个想这个想那怎么想刻意去想，反正你想啊，就想一个空有不二啊，这一切啊都是镜花水月，这样就对了。啊，不要、啊、迷在这个名相里面啊，团团转啊，好像进入迷宫啊，转不出来啊。好，那这个名相呢，要慢慢分解解释也可以啊，但是呢，恐怕没那么多时间啊。只要随便讲一个色，我看讲一年讲不完。那大家有耐心听那么久吗？大概都跑光光了。啊，你一个色啊，你把那个白法明人论把它搬出来啊，够你讲了、啊，讲一年的讲不完啊。啊，所以学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学，还要看时间啊。啊，有时间呐、啊，啊，多讲一些啊；没时间呐、啊，挑重点来学习啊，抓住纲领，要善学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学习到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就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
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啊，做佛都能办得到，啊，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啊，四就是第四天呐，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四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

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那么这一段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这个救灾难的财如果起个恶念去侵占夺取那个果报很重了，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断人的生命罪还轻，断人的慧命那最重。这些因果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避免堕落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种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那这个就是修福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是很有限的如理如法的修学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

书一日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净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辈了三辈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平等清净，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第一。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科注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事，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这个一段给我们讲佛菩萨这个辟支佛像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出六道轮回之苦的这个圣贤那么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是众生的敬田恭敬的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所以转轮王虽然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这个人民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财为二亲因缘，常应至舍，何况施得大福，
而不布施，兼

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思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死，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思是大福，不思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啊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那个心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啊整天患得患失啊。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他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啊，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啊，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得到啊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给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啊？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再请教呢，那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啊，张家大师在讲布施啊，讲了布施两个字啊。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呢？啊，一毛一块钱有没有啊？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啊，先从身外之物舍啊，再舍身内啊，内财布施啊。那么这个布施啊，布施到圆满了，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
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啊，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啊，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啊，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财布施得到欲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欲界、色界、无色界。欲出三界报，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那这个法布施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不求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只是为了学佛道弘扬大慈悲心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那么这样的法师称为清净法师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只是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帮助众生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跟市场做贸易那一样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
福德入诸法。

实相故而亦不尽，故福利不可为喻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与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布施是相，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净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所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他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了。这个人

破大果报无量无边啊，那真会修了。科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也。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湖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呐。啊，那我们这个世出世间呐，啊，都无法跟他相比了。啊，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呀、啊！啊，这个经文呢、啊，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啊，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啊，往这个菩提呀、啊、前进了、啊。啊，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啊，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啊，自私自利啊。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啊，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啊，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事句句，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施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与和尚所，岂不静心横说于过，我说于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
看一切法

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

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啊，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啊，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啊，那我们一定啊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啊来敬爱尊重三宝圣神之法啊，用这样的心啊，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啊，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进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啊，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啊，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啊，有这个缘啊，他必定会去度众生啊，不会自己啊去享清苦啊，他一定啊带众生苦啊。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自责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啊，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啊。佛告阿难啊，佛给阿难讲啊，有好心善意的人呐、闻佛明法，一心而听啊，他听经闻法啊，能够一日可啊，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啊，这一日就24小时了啊，你这一辈子啊。
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

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啊，半日就12个小时，不能半日一时可，啊，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啊，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啊，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息已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盯个几分钟也可以了。啊，盯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了，息已啊，就很短的时间了。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呐、啊、你。只听西语，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啊，那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呐、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呐、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呐、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30生中，常为诸小国王，檀越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他的。标准呢、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花花俏俏的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呢、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呐，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

经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啊，智慧财产权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啊。但是现在呢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啊，版权所有啊，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啊，加上这些字啊，那啊我们还是要版权啊，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啊，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啊，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啊，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啊，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啊，我们是授权啊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谈略之人是施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圣佛法教导人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啊，但是他得不到乐啊，他那个苦还是存在的啊，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必定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低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

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527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 啊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就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
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啊，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啊，做佛都能办得到，那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啊，四就是第四天呢，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主；转轮王啊，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事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啊，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啊，那么这一段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啊，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啊，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啊，啊，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啊，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啊，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啊，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种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
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都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你看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
净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倍了啊，三倍配三福啊，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啊，这个第一福做到。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啊，平等、清净啊，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的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科注啊，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事，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佛菩萨这个辟支佛像啊，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啊出六道轮回之苦的啊，这个圣贤啊，那么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
啊，是众生的敬田，啊，恭敬的敬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啊，所以转轮王虽然呢，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啊，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啊，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啊，这个人民啊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啊，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啊，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啊，也是得无量之福啊。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云。财为二亲因缘，常应至死，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啊，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啊，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死，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啊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啊，这个天天啊患得患失啊，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啊，一天到晚啊盯着那个股票啊那个心啊都是跟那个荧幕上啊那个股票啊在跳了啊，如果赚到了啊很欢喜，亏了啊那就很烦恼了啊，那这个心啊整天患得患失。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啊，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他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路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啊，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啊，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啊，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啊，得到啊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给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
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再请教呢，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张家大师在讲布施，讲了布施两个字。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呢？一毛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先从身外之物始，再使身内，内财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布施到圆满了，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

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一界报，法施三界报，溢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啊，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啊，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啊，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啊。财布施啊得到异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异界、色界、无色界啊，溢出三界报啊，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啊。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啊，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啊，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啊，那么这样的法师啊，称为清净法师啊。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啊，只是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啊，帮助众生啊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啊。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啊。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啊。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啊。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啊啊，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啊。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啊！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啊，跟市场做贸易啊，那一样了、啊。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盘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以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随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啊。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啊，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

布施是相啊，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敬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所记或者只有一句经文啊，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它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敬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啊，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柯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那我们这个世出世间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这个经文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
啊，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啊，往这个菩提啊前进了。啊，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啊，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啊，自私自利啊，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世寂寂，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施，尚不能具报施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啊担在肩上啊，或者呢背在背上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以和尚所，岂不静心横说一过，我说一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人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菩萨示现沙道隐，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

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啊，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啊，那我们一定啊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啊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啊，用这样的心啊，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增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啊，这个法啊，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尽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啊，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呐，啊，只好住山了。啊，那么明心见性的啊，有这个缘啊，他必定会去度众生啊，不会自己呀，啊，去享清苦啊，他一定啊带众生苦啊。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自责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啊，闻佛明法，一心而听，他听经闻法，能够一日可，这就讲一生当中啊，你听一日啊，这一日就24小时了啊，你一这一辈子啊，你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啊，半日就12个小时。不能半日一时可，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

两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盯个几分钟也可以啦。啊，盯个三分钟、五分钟也可以啦，虚拟啊，就很短的时间啦。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啊，你只听虚语，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啊，那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一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执或毁坏执，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悦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一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啊他的标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发发翘翘的啊，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啊输入电脑。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啊，智慧财产权啊，

那甚至东方啊，也跟着西方，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呢，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敬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敬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版权所有，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加上这些字，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我们是授权公众来流通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谈略之人是施主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想，跟大家分享不要自己去独享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这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那在佛教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乘佛法教导人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但是他得不到乐他那个苦还是存在的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必定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低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

法布施啊，他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碰一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啊，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六度禅学52。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事变巧言之流其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旨。这个君道第六单元度禅学，这个禅是说别人坏话、重伤他人、毁谤、陷害别人的话、颠倒是非、重伤别人的人啊，这个就是禅。邪是不正当、不正确、不正派、偏差偏颇，我们一般讲邪知邪见、偏邪的认知、偏差的见解。度是杜绝啊，要杜绝这个讲谗言啊、邪知邪见的人啊，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杜绝的啊，不是只有为君领导的人，是所有的人啊都应该啊要度禅学。闻言未审，这个闻言啊就是听取言论，未审就是没有客观的分析、理智的判断啊，这个就是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听取言论没有客观理性的分析判断，那么就轻易啊来论定善与恶，则是非有错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容易颠倒，而事变巧言之流其矣啊。这个

0: 卖弄言理巧辩啊，就是说坏话啊，讲一些不正当不正确偏差偏颇的言论，这些风气就兴起来了，就很多了啊。就像现在啊，这个电视网络媒体啊，这些名嘴啊讲的啊，这个颠倒是非啦，陷害诽谤他人的话，那么这个巧言啊很会讲啊，混事巧言啊，就是说虚浮不实在的话，现在这种言论啊太多了啊，特别在民主选举的这种社会啊，这些政客名嘴，那这个种事变巧言啊，那就很多很普遍了啊，往往社会大众啊都被严重的误导了啊，所以我们应该啊要以这个经典作为一个标准啊，要理性的来判断分析啊，不能随便啊就去听取这些谗言啊。那现在呢，不但是领导人呐 啊这个一般人啊，特别在这个民主社会选举的啊，听话那就要特别的慎重小心了啊，不能随便啊听起这些谗言啊，我们啊才不会误导啊，这个选举啊才不会选错人了。好，那么这一条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事变巧言之流其矣。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六度禅学53。吾人主莫不爱爱己，而莫知爱己则知不足爱也，故获小臣之佞而不能惠也，妄为己之益己而不能用也。这条啊，53条出自卷47刘义政论。夫人主莫不爱爱己，夫啊是文言文中的发语词，第一次作用。人主就是领导人了，没有不宠爱那些喜爱自己的人，就是来奉承啊巴结自己的人啊，这是一个人主啊，就是一个领导人啊，这个君主啊大多是会去宠爱这些人。而莫知爱己则知不足爱也，却不知道呢喜爱奉承巴结自己的人呢，不应该去宠爱他。这个是一般人呢都会犯这个错误啊，总是喜欢呢来我们身边呢讲好听话啦，这个奉承啦，讲一些花言巧语。

0: 的人啊。故获小乘之念，这个惑啊是迷惑。小乘在这里啊，应当是以小人这个意思来解释，不一定是这个职位啊比较低的官吏。这个就是像伦理讲的君子小人啊，所以这个小臣啊，就这个臣属啊，这个官吏不管他是大小，但是啊他都是花言巧语啊，谄媚巴结啊上面的领导啊，这个令就是花言巧语啊，很会讲话啊，讲得上让上面的领导很欢喜，自己啊要达到啊自己想要的目的，所以讲这些花言巧语啊，谄媚巴结啦、啊、奉承啦、啊、种种的啊，或者这个是领导人啊，他喜欢什么他就买什么给他啊，这些都是叫做令人啊，这个叫小臣啊，所以这个小臣呢不一定职位低的官吏啊，职位高的官吏啊也是有这种人啊，也是有这种人。所以这个地方意思啊就是君子小人啦、啊、啊，这个令人啊讲话不实在的人，上面的人啊往往啊喜欢这样的人啊，被他呢所迷惑所误导而不能慧也。慧就是说啊不能远离这些人，就是不能罢黜啊远离这些。妄为己之意己，感受不到不顺己意的人是有益于自己的。没有事事顺从我们自己意识的人啊，有时候他讲的话是正直的，讲的是真话，我们听了不会很顺心，但是是对自己有利益的，而不能用也啊，那就是不能用这些讲真话的人啊，这个臣属啊，他的这个部下呢，讲真话的人啊，不愿任用这些人啊，这些人啊讲话呢不一定顺着我们的意思啊，有时候讲话违背我们的心意，但是他讲的是真话，他能够直言啊，我们如果接受他，对我们就有帮助了。所以这一条啊就是一个君主领导人啊，没有不宠幸那些喜爱自己的人，却不知道喜爱自己的人不该去宠幸他啊，所以迷惑于啊啊这些小臣的谄媚啊，这些小臣啊的谄媚巴结，而不能远离罢黜这些人，感受不到不顺己意的人是有利益于自己的，而不愿意任用他们。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
1: 七审段54。君欲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还至于旧，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0: 34老子，经历满堂丰富的物质生活，很难长久的保有。富贵时，生活骄纵奢侈，就给自己种下祸根。功成名就之后，懂得不居功贪位，适时退下，才符合大自然的运行之道。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出自老子，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啊。经历满堂啊，形容极为富有，这个居在高位的，过去啊当皇帝、当宰相、当这个大官的，物质生活啊非常的丰富了。但是很难长久的保守住。那么富贵的时候就容易生活啊骄纵奢侈，那么就给自己种下了祸根啊，造罪业了啊。富贵啊骄淫奢侈，那就是损福了，造罪业了啊。应该啊这个功成名遂身退啊，就是这个功成名就啊，到一个阶段了，那就要退下来了。要懂得啊，不居功贪位啊，不贪恋那个高的位置啊，要适时啊退下来啊，这个功成名就啊，身退。甚至退下来啊，不要贪恋啊这些荣华富贵，这样啊才符合啊大自然的运行之道，这样才能够长久啊。那么这个是老子啊这个书讲的，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审断啊。我们如果荣华富贵到了，那这一条就特别常常提醒了啊，要懂得啊进退，才能保持长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七审断55。胡听察者，乃存亡之门户，安危之机要也。若人主听察不薄，偏受所限，则谋有所漏，不尽良策。若博其观听，纳受无方，考察不精，则朔有所乱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胡听察者，这个听察呢，这两个字啊，就是听取及考察各种意见，乃存亡之门户。这个门户比喻事物的关键，这是事物存亡的一个关键。安危之机要也，这个

0: 既要啊，就是重要的啊，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安跟维啊，它的一个关键是安还是维，它的一个关键，就是要领了。若人主听察不薄啊，这个人主就是一个领导人，一个国家，一个团体，这个上面的领导人，他不能广泛的啊听取、明察啊，这个不薄就是没有多方面的啊去听取、观察各方面的这种意见，偏受所信，只有接受啊。跟自己比较亲信者的言论，则谋有所漏。那么如果是这样呢，这个谋划啊，就是这个计划必定会有所疏漏啊，就是不能够啊很全面的很圆满，不尽良策就不能啊尽收这个好的啊这些政策策略了。若博其观听，那么假如能够广泛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明察各方面的所提供的意见，能够去很正确的去分析各方面的意见，但采纳的方法不对，就是说也听取很多方面的意见，那么也去视察考察，但是呢纳受无方，纳受无方就是你采纳的方法不对，不知道怎么去采纳，意见很多，考察不精，考察不精确，则受有所乱。受就是策略了啊，这些谋略计划必然呢、啊、是混乱无章啊。所以这个第五条啊，就是听和察啊，是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啊，乃至一个家庭存亡安危的关键。假若君主领导人呐、啊，不能广泛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之后不能明察各方面的建议，只接受亲信的人呐、啊，他所讲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谋划必定有疏漏啊，不能啊尽收。好的这些策略，假如能够广泛的听取明察各方面的意见，但是采纳的方法不对，考察也不精确，那么谋略计划也必然混乱无章啊。那么这一条啊，主要是告诉我们做一个领导人啊，听察各方面的意见啊，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考察各方面的情况，这是啊一个国家团体啊存亡的一个关键啊，不能啊只听自己亲信少数人的建议啊，那这样啊有很多好的这种策划也就。会遗漏掉了，不尽良策了。但是如果听了很多意见，那么采纳了没有方法，采纳也不对，用不对的意见，考察不精，那这个也是会造成了混乱，杂乱无章啊。所以这一条就是要听各方面意见，又要深入的去考察 啊，而且呢，你要知道怎么取舍，啊，采取啊也正确好的这个采取采纳也是要有这些方法，方法也要正确啊，不然啊，虽然听了很多意见啊，也去考察很多地方啊，但是啊，不晓得怎么去采取，到最后啊，还是杂乱无章。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七审段56。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故圣人之失时也，不必任重，亦不必专己，必察彼己之位而夺之以义，故己无遗失而功无会灭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乎论》。孔子说，众人都喜欢他啊，喜欢这个人，一定啊要仔细啊去考察详情啊，去了解这个人。大家都喜欢他，都说他好，那么他好在哪里？不能一听啊，认为是大家都说好，那我们也跟着说好了。先去观察他好在哪里，是不是真正如同众人所说的那么好？一定要仔细去考察。详细的情形，考察这个人啊，他的所作所为各方面的。那么，众恶之必察焉，众人都厌恶他，都讨厌这个人，都说这个人不好，那也一定要仔细去观察这个人他详细的情形。大家说他不好，他是不是如同大家说的不好，还是误会啊？还是有他好的地方，大家不知道啊？也必定啊，要去观察、去考证啊，这个实际的情况。故圣人之失时也啊，所以圣人定夺其舍啊，那么不必任重啊，就不一定都是听大众这么讲，那就跟大众一样了。亦不必专己，那么也不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啊，自己的看法啊，而是一定要啊，全面客观的去考量、观察自己和别人的看法。并以情理法来这个衡量了，不己无遗失啊，所以这个选拔举荐贤才了，才没有遗失遗漏的这种问题啊，不然真正的贤才、真正的人才啊，往往我们就错过了。这个不能听大家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那也不能依自己

0: 个人的好恶啊来看一个人，那必定啊要理性客观的去观察去了解啊，那这样啊才不会啊漏失钱财啊，钱财遗漏掉了啊，而攻无会灭。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度来选拔人才啊，这个政事啊就不会败坏灭亡了。各方面的啊，那如果你开个公司团体商店也好啊，那这个你这个事业啊才不会荒废啊，到最后就失败啊。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啊，要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啊去观察一个人啊，不能只有听大家说好我们也跟着说好，大家说不好我们也跟着说不好啊，必定啊自己要去观察要去了解啊，这一条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必定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君道七审断57。人君之大患也，莫大夫降于小事而列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于远处，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人君之大患啊，就是君主领导人最大的这个弊病灾患，莫过于啊详察小事啊，对小事情啊他很认真去详细去检查，而忽略了大道啊，这个大道啊，是指最高的治理原则政策啊，包括伦理纲常等啊，这些都是大道啊，就是最重要的纲领，最大的啊这些原则啊，他没有掌握住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礼义廉耻啊，国之四维。啊，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这个他没有去掌握，来教导全国人民啊，而在乎于啊这个小事情啊，这个是高位的领导人呐啊，掌握大原则啊，不能啊这个在小事方面啊，自己一直去忙于这些小事，把这些大的重要的原则给忘记了。过去我们导师净老和尚也讲过啊，这个二战啊，这个艾森豪啊，他只有管理四个人啊，那么一些事情啊都充分授权给下面的人去做啊，那么自己啊就是心安静啊，放松去打高尔夫球啊，这个他做重要的决策啊，这个决策啊如果错误了啊，那么那个死伤的人数啊几万人几十万人，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啊要掌握他的大的政策啊，这个大的政策大方向对了，他掌握住就好，下面的事情要分摊给下面的人，授权给下面的人去做啊，不能拦在自己啊啊全部来做啊，自己拦在这个小事做，这些大的这些政策啊自己就没有办法去思考去下对这政策了啊，所以这个忽略了啊大道，察已进入于暗的远处啊，进入就是只看眼前的事物，却忽略长远的谋划啊。如果是这样啊，从古至今啊，只要如此啊，一个领导人啊，只要如此，那没有不灭亡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领导啊，一定要知道啊，自己担任什么事情啊是最重要，不能不知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七诊断58。景公问晏子曰，古则离散其民而陨失其国者，其常行何如？对曰，国贫而好大，智博而好专，上残余而见贤人，乐俭慢而轻百姓。国无常法，民无经济，好辩以为智，苛民以为忠，流绵而忘国，好兵而忘民，素于罪诛而慢于庆赏，乐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怀人，政不足以匡民，赏不足以劝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国之行也。今民闻公令如寇仇，此古之离其民隐其国常行也。这条啊是君道最后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齐景公问晏子说，古代离散百姓而丧失其国的君主，他常见的行为是怎么样呢？啊，就是人民啊离散，国家呢丧失掉了，他是什么样的行为造成的啊？平常呢看见的行为是什么啊？就是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他的国家丧失掉，人民都跟他离心离德了？晏子回答说，国家贫穷却好大喜功啊，这是第一条。智慧浅薄却

独断专行，这是第二条。这个领导人啊，智慧很浅，都不听听其他人的一些意见啊，就是一意孤行，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独断独行，自己又没有智慧，往往啊一些政策都是偏差错误的。独断专行，这第二条。好听信谗言而轻视贤人，谗言啊就是讲一些奉承啊好听的话。那么真正啊这种贤能的人啊讲的话他听不进去，他喜欢听那些好听的话，不喜欢听真话。啊，这是第三条。啊，好听信谗言，啊，轻视贤人。好轻慢而忽略百姓，啊，对百姓啊傲慢，啊，自己啊，觉得很了不起，就是喜欢傲慢，那就忽略啊，轻视人民老百姓了。啊，这是第四条。国家没有固定的法律，百姓没有行为准则，啊，那个法律啊定得很乱，啊，特别现在的立法呢，立的都是恶法，啊，这个善恶不分呢，啊，第五条，啊，这是亡国啊的第五条，把喜好争辩当作智慧，啊，这一条现在很普遍，啊，这领导人是。带头这样做，那全国的人全世界的人也都学习啊，只要会讲啊，好争辩啊，把黑的他可以讲成白的啊，特别现在呢操纵这个法律啊，上面那一条啊就是操纵法律，法律当作操纵政治的工具啊，所以把喜好啊争辩当作智慧，第六条，把苛捏百姓当作忠臣啊，这个对人民老百姓啊很苛刻了，虐待这个当作啊自己很忠臣了，第七条，放纵无度而荒废国事。这个是浪费奢侈啊，放纵这个挥霍，这个国事啊都荒废了啊。第八条，喜好用兵而不顾人民，喜欢打仗啊，那没有去顾虑到人民啊，这个民间疾苦啊，喜欢呐、啊、战争啊，这个。第九条，严以判罪诛杀，疏以赏赐有功。啊，这个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啊看的相当多。啊，每天报纸啊都是报那个判刑的。那么对社会有贡献的啊，这个赏赐啊，这个政府就很少了。啊，非常少。对这个赏赐啊就疏忽了，人民啊这个就不愿意啊多做好事了，而犯罪率啊越来越多。第十条，把别人的哀伤当作欢乐，这个别人哀伤啊这个叫幸灾乐祸啦。十一条，靠损害别人谋取利益，这个把别人的哀伤当作欢乐，那么靠损害别人谋取利益，像现在这种贸易战争呢、这个就是损害别人谋取利益，那么把别人这个制裁啦、

0: 让他哀伤，他自己很高兴。啊，十二条，道德微薄不足以安抚百姓。道德微薄，这个国家领导人没有提倡这个道德啊，这个现在呢，不但呢是道德微薄，没有道德了，那当然不能安抚百姓了。那全国的人民啊都在效法这个没有道德造恶业，这个百姓就很难安抚。政令苛刻不足以教导百姓，那么政策法令很苛刻啊，也不能去教导人民，那只是罚啊。这个十二条，赏赐不足以劝人行善，那刑罚不足啊，以防范违法行为啊。这个赏赐啊，不是很足够啊，就是这个赏的啊，不能够达到啊劝人行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刑罚呢，不足以防范违法行为，法律定很多，但是犯罪率越来越高。那么以上这个十几条啊，这就是亡国的做法啊。一个国家呢要亡国啊，都是出现这些行为啊。那么晏子对景公讲，现在老百姓啊听了国家的政令，如同看见了仇敌，国家的颁布这个政策法令啊，就好像看到仇人敌人一样啊。这个就是造成了离散百姓、丧失国家的常见的行为啊。大致上啊，就是有这些行为，这个国家呢就会败亡了。好，那么以上啊，君道啊，那么到这一段是这个第一次啊，君道第58啊是最后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就要进入第二大单元陈述啊，就是围城啊，被领导的人应该要怎么做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二个大单元陈述。一历劫59，历观古今功名之事，皆有积累书艺之机，劳身苦体，气阔勤思，平居不堕其业，穷困不易其数。陈述第59这一条出自于卷28无字下。历观古今功名之事，历朝历代纵观古往今来有功于社会国家的人士，皆有积累书艺之机，都有积累了特殊不凡的事迹，劳身苦体呀、那这些人呐、他们劳苦身体可以说劳心苦体劳心劳身。

0: 我情思啊，这个气魄啊，就是很勤苦的啊去思考。平常啊，生活不荒废学业，穷困不易其数啊，遭遇穷困也不改其志啊。因此啊，对于啊这个国家、民族、社会啊，才有这种特殊的奉献。那这个是陈述啊，地解这个讲到了啊，这个陈呐、啊，主要就是说被领导的啊，被领导的啊下属啊，这个最重要要力竭啊，竭就节操啊，这个节操啊啊非常重要。这个有了这个节操修养志向啊，那么才能对国家民主社会有真实的奉献啊，这是围城啊啊必定要有的节操素养。臣是被领导啊，被领导。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啊，也有领导人，也有被领导啊。这个我们前面也学习过啊。这个每个人啊都有为君啊。那一个家庭啊，父母就是君了，儿女那就是属于臣了啊。家有严君焉。所谓是父母，父母之位也。所以每个人啊都有这样的身份，有为人君也为人臣。那为人君该怎么做，为人臣应该什么态度啊，这个都必须学习。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九页啊，第九页啊。如果有经本的同学呢，请翻开第九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啊，你就用听的就好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到这里是一小段啊，那么这一小段呢，是接着啊给我们介绍啊，众成就菩萨众之后啊，这个菩萨摩诃萨。那么接着呢啊，就是介绍这个声闻众。那么我们看佛经啊，本经啊跟其他经典啊，这个菩萨众跟声闻众啊排列有一点

不同啊。一般呢，啊，声闻众啊，大部分是排在最前面的。啊，你看这个《弥陀经》啊，这个《无量寿经》啊，那么菩萨众啊，他排在后面，啊，声闻众排在前面。那么这个都有它表法啊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个啊，菩萨众啊，因为本经是佛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是等觉菩萨。啊，所以把这个菩萨众啊，啊，就列在最前面啊。那么声闻众啊，啊，列在第二个。啊，这是本经啊，啊，跟其他经典这个排列有一点对调。前后不同。那么这段经文啊，给我们讲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无量无数啊，这个数量啊，跟前面那个无央数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啊。菩萨众无量无边，大声闻声也是无量无边、啊、那么声闻在小乘来讲、啊、在这个四圣法界来讲、啊啊、算是小乘圣者、啊、我们一般讲阿罗汉、啊、翻成中文、啊、叫声闻、啊、辟支佛也是小乘的圣者，换成中文是圆觉啊。所谓啊，我们平常啊在讲经当中常讲的声闻圆觉啊，这是代表啊小乘圣者。那么圆觉在上句就是菩萨啊，菩萨。那菩萨在上句就是佛。这个四乘法界啊，这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么一般呢、啊，声闻呢、啊、都是代表小乘啊、小圣的。啊、那么此地呢，这个声闻声再加一个大啊，这个大呢，跟这个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啊。啊，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啊，这个比丘声啊，都加个大。啊，那么如果不加一个大呢，那么只讲一个比丘啊，或者讲个声闻，那就是属于小圣啊，小圣的。啊，那么加个大。那就是大圣的啊，所以他现这个声闻相啊，声闻相就是出家相啊，所以声闻声啊就是出家相啊，比如说现比丘、比丘尼啊，沙弥、沙弥尼啊，那这些啦是现出家相。所以声闻声呢、啊，也是代表这个出家相。那么出家啊，这个花心呐、啊，啊，如果没有发大乘心，

只有修小圣的啊，那就是声闻了啊，这个就没有加个大。那么加个大呢，就是这个声闻啊，它不但小圣，修学啊，他修学小圣啊，他也发心啊，修大圣佛法。啊，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啊，我们知道啊，南传佛教啊，它是小圣佛教的国家啊，所以那边的出家人呐、啊，他不学大乘佛法啊，他们不学啊，他们只有学阿含啊，在这个三藏经典呐、啊，小乘经啊，这个小圣的经典、啊。他们只学这个啊，那大圣经典他们就没有学习了啊，他们就没有学习了啊，他们只疑啊小圣阿含这个经典啊，所以南传佛教国家的出家人呐、啊，啊，就是。如果修行正果了、啊、那么他只能称为声闻僧、啊、这个声闻僧呢就是修行正阿罗汉果了、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不能称大。那么北传的佛教国家呢啊、他们不但修小圣、啊、还修大圣、啊、就像我们这个、啊、出家呢都要去受三坛大戒、啊、你看三坛大戒呢这个第一坛是沙弥戒、啊、第二坛是比丘戒，那这个是小圣戒，小圣。那么在这个北传佛教国家呢，啊，受戒啊，你看呢、啊，第三坛呢、啊，它就是菩萨戒了。啊，这个菩萨戒呢，它是大乘戒，啊，也就修大乘佛法了。啊，如果修成就了。正果了啊，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他这个相是声闻相啊，是声闻相啊，但实际上啊，他修大乘啊，他不止于小乘啊，修大乘啊，所以就称大声闻声啊，所以大比丘声。大声闻声啊，这个大声闻声是从果位上讲的啊，你修行正果了，正阿罗汉果了，才能称为声闻啊。还没有正果呢啊，那么在因地修行啊，只能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还没有正果啊，这是因地啊，修因啊，在因地啊，还没有证得果位。那么我们看经典呢、啊，啊，像《弥陀经》讲这个大比丘，这个很多都是正果的，啊，他虽然没有称大声闻，但是他是大声闻声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啊，我们也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大声闻呢、啊，啊，代表他是修大乘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呢、啊。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佛教国家出家人呐、啊，啊，有修小圣的，有修大圣的啊。南传佛教国家它是小圣，啊，修成就了只能称声闻僧。那么北传佛教国家呢，它有修大圣，

小圣大圣都修，他修成就了，他就是大声闻声。那么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大声闻声啊，他们的国位呢可不低了啊，皆行阿罗汉实地。阿罗汉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无学啊。那么我们上面看到声闻啊，它的意思呢，也是阿罗汉啊。因为为什么叫声闻啊？这个声就是闻声悟道啊，闻。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四圣地法这个说法的音声听闻这个四圣地法，他觉悟了，修行证阿罗汉果了就叫声闻。那么此地讲的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那么这个是菩萨位了实地呢，就是从初地到实地你看华严经讲的41位法身大士从原教初住这个开始这个41个位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个40个位次登地呢，他已经圆满了登了十地了。那么他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了等觉菩萨。那么此地这个声闻声他这个位次代表这个十地，十地菩萨十地菩萨。那么前面呢这些菩萨摩诃萨呢都是代表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呢那么就是在十地之上第41个位次。那么十地呢是第40个位次高他 一级高一级。那么这个声闻声那不是一般的声闻声那么大声闻声呢都是实地证得实地的大声闻声那么这个阿罗汉叫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啦在这个实地果位这个实地他达到实地了这个阶段他毕业了所以称阿罗汉实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无量无数的大声闻声只有举出一位代表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只有举出一位代表。一般我们看这个大乘经典都会列出几位像弥陀经列了16位那么这个地方把摩诃迦摄列为上首我们听过经的同修大家都知道迦摄尊者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那么迦摄尊者呢他是苦行第一他专修苦行的我们中国禅宗大家都知道达摩祖师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这个祖师禅那么达摩祖师在印度呢
他是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那么他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呢，他是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在印度是第二十八代。那么禅宗在印度第一代祖师就是摩诃迦叶。释迦牟尼佛呢，把这个教外别传，这个参禅顿教的方法呢，传给了迦叶，这个公案很有名啊，拈花微笑啊。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拈了一朵花，也没讲话，拿在手上。大家也不懂什么意思。那么在座的弟子啊，就是摩诃迦叶呢，他微笑了，他懂了，他明白了。那么佛就跟大家讲啊，吾有涅槃妙心呐、交付给迦叶尊者，就是禅宗这个心法。禅宗这个心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这个方法就传给了迦叶尊者那么迦叶尊者就成为在印度禅宗的初祖了释迦牟尼佛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了后来迦叶再传给阿兰阿兰再往下传。一直传到这个第二十八代达摩，那么达摩祖师再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一直到六祖六祖下面呢又传了四十三位那么六祖之后也传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参禅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那么这个在五灯会员传灯录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迦叶尊者呢他是禅宗初祖所以迦叶尊者把它列在这个地方也显示本经这个禅跟密它都有密切关系那么声闻众只举出迦叶尊者那么其他呢就省略了我们再往下看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这个两句无量幻魔罗天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色界大梵天这个经典上给我们讲色界呢有十八层天分为四禅四禅四禅天四个等级有十八层天那么梵天是属于色界色界天这个天人都修禅定那么禅定成就了就往生到这个色界天那么也这个福报大的就成为大梵天王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是举出这个大梵天王一个代表这是色界天那么色界天的天众这些天人呢也是无量数不尽的也来参加这个法会又以
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上面呢，给我们介绍世界天的天众啊，这一段呢、啊，给我们介绍欲界天的天众啊。那么欲界天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有六层啊，六层。那么这里从这个第四天算起，第二层算起啊，第二层就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都属于欲界天啊，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举出啊欲界天啊的一个代表啊，那也是无量。啊，这个欲界天人啊，来参加这个法会呢，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屈婆且天子啊，他代表啊，作为上首。又以无量护世四王俱，提陀赖诈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讲四王天的。啊、又以无量护世四王俱啊，护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护法啊，四王就是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大天王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提陀赖诈而为上首啊，这个提陀赖诈呢，就是东方持国天王，这个我们到寺院去。啊，在中国正规的寺院道场啊，一进这个山门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啊，第一个是弥勒菩萨，那么两边呢、啊、就是四大天王了啊，四大天王啊，那么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啊，而为上首啊，他来代表。那么这个护世四王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俱。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了。啊，这个写小说啦、演电影啊，有很多不学佛的人呢、啊，都听说天龙八部。啊，那么这些都出自于佛经，啊，出自于佛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些呢、啊、我们同学如果要进一步去了解、啊、那么现在这些佛学大辞典、啊、那网络上啊，要查这些资料都非常方便。那么大家、啊、需要多了解一些呢，这些可以在网络上、啊、查资料、啊、或者自己有这个佛学大辞典、啊、这些资料、啊、都有。那么在此地我们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了这是天龙八部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啊，这个一段呢是欲界诸天的天女啊，天上的女众。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同目天女呢，作为上首，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仔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

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聚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神众啊，这个跟华严经一样啊，华严经列出的神众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这里啊，也是无量无边的神众啊，也是举出几位代表。啊，那这个神众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尽虚空变化界都有。那么像天龙八部啦，啊，天众、龙众啦，啊，这个神众啦，啊，那么另外呢，这边也是省略的啊，鬼众啦、鬼王啦，啊，这个在六道里面呢、啊。也是数量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神众啊，到处都有。所以这个虚空神啊，虚空有神众啊，在江、在海啊，泉源、河沼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水神啊，药草神啊，这个管药草的。树林神管树林的，色宅神啊，管这个房屋啊，色宅的神啊。那么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跟父母啊都是拜神的啊。以前看到父母啊拜这个神啊，那个神可多了啊，那个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啊。还有床母啊，拜床母啊，那个也有神啊。那么晚上啊，早晚要烧香啊，烧香拜门神啊，这个门也有神啊，每个角落都有神。那么在整个社宅里面啊。他都有神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迷信的啊？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了啊，那么现代近代的科学家呢，发现的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就越来越多了。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那么佛经讲的这个啊，慢慢的被科学家证实了，真的，绝对不是虚构的，是事实存在的，所以这个神啊，我们不能看作迷信。那么水神，这个管水的，火神，他是管火的，在我们这个，道场附近，我那天，去散步，看到有一间火神庙，我进去拜了一下，一间火神庙，也100多年了，就在延吉街，延吉街这里，那么我们附近，看你看，火神、地神，那个土地庙，就是地神，我们民间拜的这些城隍，都属于这一类，还有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这个等就是包括还有很多没有列出来的神众，那么这些神众，也是无量无边的，也是无量无边。接来集会，那么这个通序的经文，就到这里，给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
当然啊，这个众成就啊，这个。

众啊，这里列出来的只是一些代表啊，你看经文啊，很明显给我们讲都是无量的啊，等啊，就是包括没有列出来的啊，那可以说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很多不同族类众生呐、啊，啊，也都来参加这个法会。啊、那么通序到这里讲完了，下面呢是花起序啊，花起序就是说佛是什么样的因缘呐、啊，花起讲这部经。啊、我们一般讲啊，讲经因缘、啊、要讲一部经，它有个发起的因缘、啊、是什么样的因缘呢？来发起的、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叫发起序，发起序、啊、我们请看经文。十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幻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时就是佛将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于大会中密幻神通，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秘密的晃神通，啊，那么这个秘晃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秘啊，很深啊，一般人呐 啊不能理解啊，所以我们佛教讲密宗啊，这个密宗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秘啊，很深奥啊，深秘就是说一般人他不容易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么大乘佛法呢，都有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大乘经典呢、啊，都。常常看到这四个字不可思议啊，其实那个不可思议啊就是密，你也不能用想的，也不能用讲的啊，讲的也讲不出来，想也想不到，那个就叫密啊，密是那个意思啊，禅宗讲的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啊，这个真实的境界呢，你无法想象啊，不可以用思想去想，啊，不能用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你也想不到，啊，那这个叫密啊，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密幻神通啊，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观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密幻神通啊就是幻光啊幻光啊这个在经典上啊我们常常看到佛要讲经说法之前啊还没有讲先幻光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幻的光明呢照耀十方刹土啊这个十方世界呢这个光明啊就普照了啊当然啊也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
皆作金色。啊，那这个是金色的光明。啊，金色光明一照耀，整个世界都是金色。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整动啊，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啊，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这个整动啊，跟大动啊。不是大地震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如果说观音菩萨呢密幻神通来个大地震，那大家就惨了啊！大地震啊，那是大灾难啊。啊，那菩萨大慈大悲呢？他怎么啊，让这个大地都变成大地震了？啊，房子都倒塌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大地震的意思啊，我们不能误会啊，不能误会经文的意思啊。他这个震动啊，有震撼啊，它是一个瑞象，不是大灾难啊，这个我们不能。搞错了，是瑞象啊！这种震动是一个瑞象啊，是吉祥的啊，它是瑞象啊。那么这个动呢，它在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啊、很安详啊，就像啊这个小孩子。啊，在这个摇篮里面啊，睡觉啊，那个摇篮啊，摇动啊，摇动啊，但是那个小孩子呢，啊，你一动啊，他就睡得很安详啊，就是跟那个意思一样啊，那个动啊，我们众生没有感觉啊，感觉这个磁场很好啊，我们现代人讲磁场。这个磁场特别好啊！那么这些啊，我们世间的这些啊，日月诸火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这是幻光啊，只有看到啊佛光啊，我们一般讲佛光铸造啊。这个现象啊都非常稀有。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那么这个就是发起系的因缘了、啊、那么发起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就是总持王菩萨、啊、总持王菩萨、这个总持王菩萨、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他排在第一个啊、他排在第一个、啊、排在第一个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啊看到啊在发起序看到这个总持王菩萨，那么代表啊大家来发问啊，代表大家来发问。那么为什么这个

问呢，是不是总持王他看不懂这个不是他不懂当然他明白了。他还不明白，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嘛？他还能称为这个菩萨摩诃萨嘛？当然他明白。他明白为什么要问呢？明知故问。他知道。不是不知道明知故问。为什么明知故问呢？因为再会。很多大众呢，很多参与这个大会的，他不知道他不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有人来发问，请佛来讲解，来说明。让与会的大众大家明了这是什么样的因缘？为什么有这些光明？这些光明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功德利益？要问，请佛来说明，让大家明白，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经典凡是这一类的发问就叫利要有情问，他不是他自己不懂，有的经呢，的确是佛的弟子，他自己不明了，他发问的。他是有疑问他发问的，他是真的不知道来问的，那么自己知道装着不知道来问这一类就叫利要有情问，因为与会大众很多人不知道，那也不晓得怎么问，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在华藏图书馆在其他道场。常常有时候办这个讲经活动都会附带有一点时间佛学答问这个时间这个时间，那么给听众来发问，问问题那么以前我常常参加这些。讲经活动比如说大专佛学讲座啦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也常常去参与。那么每一次几乎都有一个时间是佛学问答，那么请老和尚来回答。那么我也常常看到在座很多人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问，大家做的都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其实问题是一大堆，他都不晓得怎么问不晓得从哪里问起，一时他也想不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总是要一两个老同修大概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不知道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他就。代表大家来问问题，那其实呢，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他故意装着不知道来问，然后请这个老和尚来解答，那么这一类就是叫利要有情，那这个。
总持王菩萨呢，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啊，怪未曾有啊，他感到很奇怪啊，啊，就从来没有这个现象啊，啊，为什么今天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即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化？插手合掌是一个礼节啊，请佛开示啊，古代印度啊的一个礼节。好，我们现在讲啊，合十合掌。这古印度的礼节啊，表示啊恭敬。那么他是用寄送的方式来问佛的，啊，用寄送来问佛，这个也很稀有，啊，一般呢、啊、经文都是长行文，啊，都是长行，啊，寄送啊，它的字数都是限定的，啊，就像我们中国诗歌一样。啊、那么他是用寄送来问、啊、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今天放这个在这个法会啊，这么放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啊、下面以偈问佛、啊、谁以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是一首偈、啊、一首有四句。那么这首偈意思就是说，谁以今日成正觉、啊、我们在会当中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 啊, 啊他成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了、啊、因为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这不是普通人能放的。十方刹土皆金色、啊、十方所有的世界都变成金色的。三千世界亦复然、啊、三千世界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跟十方世界一样、啊、都是变成金色的。啊、所以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息不安、啊、这第二首偈、啊、那么就是跟我们讲啊，所以今日得自在、啊、是哪一位、啊、哪一位菩萨今日得大自在、啊、成佛就是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才能眼放稀有大神力。眼啊是表演，放是放光，稀有的大神通力，无边佛国皆震动、啊、这个神通力一放啊，无边的佛国都震动起来了、啊、连所有的龙神宫殿悉不安、啊、这个不安啊也不是恐惧的意思、啊、如果是恐惧不安啊，那我们想想，那菩萨那个光还是不要放好了啊！一放啊，我们不放啊，我们都很安稳。一放啊，让我们恐惧不安。啊，那么他这个不安呐、啊，他的意思呢？啊，不是说他让大家没有安全感，啊，不是让大家感到身心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安、啊、就是大家心里有疑惑、啊、好像我们心里有疑惑呢，这个心就不安、啊、像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叫不安、啊、不是在那里吓得要命啊，尖叫惊叫啊，那个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意思啊。

绝对绝对不能错会。啊，所以经文啊，有时候啊，用的词句啊，没有加以说明啊，恐怕初学的人呢、啊，会产生误解。啊，你看下面再给我们讲，今此大众行有余啊，不测因缘是谁立？为佛菩萨大声闻，为梵摩天诸士等。啊，那么这首偈就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不安呢？啊，今此大众显有余呀、啊！啊，你看呢，这个大众看到这个光明，这个震动，大家都有疑问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不安的意思。不测因缘是谁力？不测就是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哪一个人的神力啊，我们不知道。啊，为佛菩萨大声闻啊，是佛放的光明，还是菩萨放的啊，还是大声闻放的啊？因为已会有大声闻声，或者呢是为梵摩天诸士等。啊，是大梵天王放的吗？啊，还是第六欲界天？啊，这个魔啊，第六欲界天啊，有一层是住天魔的，天魔有光明啊，啊，还是呢第四天人放的？啊，这个等就是包括其他诸天。到底是谁放的？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啊，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大慈大悲，来为大家说明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啊！这是请佛来为大众啊。消除疑惑啊，来解说。那么经文到这里发起序讲完了啊，发起序就到这个地方啊。那么通序、发起序啊，经文都讲到这里了啊，这个讲完了。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呢啊，就要进入啊本经的正中分啊，本经的正中分。啊，请大家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啊，在这个第十二页。啊，第三行啊，第十二页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总持王菩萨，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啊，十方世界大地震动啊，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啊，只有见到金色的佛光啊，这个瑞相啊非常稀有。

总持王菩萨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光明到底是谁放的？啊，问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他是代表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啊，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啊，心里有疑惑。

啊，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啊，这个告啊，这个字是上对下的用词。啊，那么下对上用薄。好，我们现在看到经文啊，白色那个白呀、啊，那是破音字啊，那个应该念薄啊。如果颜色啊，它才念白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念白了啊，白佛言啊。应该是念薄啊，这个薄护那个薄啊，薄佛言啊，那么薄就是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啊，对长辈啊讲话叫薄，那么长辈对晚辈讲话叫告啊，那么对地位高的人讲话，我们也称薄啊，这表示尊重。啊，那么佛啊，对菩萨啊，菩萨是学生，佛是老师啊，所以佛对总持王菩萨讲啊，用告啊，佛告总持王菩萨啊，就是佛就告诉总持王菩萨了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啊，这个善男子是指总持王菩萨。啊，汝等包括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啊，这个都包含在里面了，包含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啊，所以他等这个字是涵盖性，汝等当知。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啊，那么佛就把这位放光啊、密现神通的菩萨啊，这个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与会大众那么多，不晓得是谁放的。那释迦牟尼佛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给我们讲，今此会中啊，今就是现在，啊，此就是此地，啊，今就是时间，指现在，啊，此就是指这个地点，啊，此时此地，在现前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菩萨加上摩诃萨啊，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摩诃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大啊，也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个菩萨有大菩萨，有小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修六度万恨啊，那个是小菩萨啊。那么也有初发心的菩萨。还没有正果的啊，那也有等觉菩萨啊，像观音菩萨啦、观音世智、文殊普贤，这些都是等觉菩萨啊，接近成佛了啊。所以菩萨的阶级啊非常多啊。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啊。出家去在北传佛教这个地区啊，出家众去受戒，受三坛大戒啊。那么除了沙弥戒、比丘戒，那一定啊受菩萨戒啊。菩萨戒就是大乘戒了。那么在家众啊，有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有受菩萨戒。啊，所以在家菩萨戒啊，那么出家菩萨戒呢，在中国佛教啊，都是依《梵网经》啊，10众48清戒啊，10条众戒啊，48条清戒啊，依这个《梵网经》菩萨戒本。

来说。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在家二众啊，男众、女众啊，他们受菩萨戒呢，是依这个《璎珞经》6众28清戒啊，6条众戒，28条清戒，这是一般呐、啊，在家菩萨戒受的菩萨戒。那么实际上啊，这个菩萨戒呢，它就不分在家出家了。实在讲啊，都可以受啊。菩萨戒它没有分这个在家出家啊，在家出家呢都能受菩萨戒啊。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啊在家人呢 他不能去受这个戒啊。这个只有出家众才能去受啊，在家众呢不能受。啊，那么在家众呢，可以受5戒啊，8观斋戒啊，菩萨戒啊，那这个在家可以受啊，男众女众都可以受。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你也称你为菩萨啦啊，只是呢初学的菩萨啊，初学的初发心的啊，刚刚开始学。菩萨啊，所以这个一般这个菩萨呢，有凡夫，有圣人啊，还没有断烦恼、破无明啊，那都是凡夫。不过凡夫的菩萨呢，啊，个人修行功夫层次也是有很多不相同。啊，有的修的比较好，有的修的比较差。那么此地这位菩萨是菩萨摩诃萨啊，菩萨中的大菩萨。那么菩萨这个位置最高的就是等觉菩萨了。啊，这个菩萨的位置呢，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那这个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就不称菩萨了，啊，就是佛了，啊，所以等觉菩萨呢，在菩萨众当中地位是最高的。那么这位菩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啊，观世音自在。那么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我们看到经文啊，都是称观世音。那么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啊，观自在章啊，我们念心经也常常念啊，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啊，心经啊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心经讲观自在。啊，那么观世音跟观自在，它是同一个人。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修行来讲，自己得大自在，得大解脱。啊，得到大解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到了等觉菩萨就快成佛了，当然他得大自在。啊，对自己来讲啊，得大自在。啊，那么对众生来讲啊，是大慈大悲啊。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所以观世音啊，他是对帮助众生这方面来讲的。啊，菩萨呢，自己得大自在了，得大解脱了。啊，那么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啊，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去

帮助他，啊，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啊，所以观世音啊，是在果地上啊，证得果位的菩萨呢。那么他在果地上啊，帮助众生的名号啊，众生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啊，有急难恐怖啊，生活上遇到种种问题，那么求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会去帮助他。啊，所以观自在呢是对自己啊，观世音是对众生啊，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啊。所以这里经文讲的呢，那么自他受用啊，都给我们讲出来。那么这里加个自在啊，这个意思也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发菩萨心的啊，也是想去帮助别人。那么往往啊，我们发好心啊，啊，要去帮助众生，常常感觉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我们有这个心，但是这个力量啊，能力达不到啊。那为什么达不到呢？自己还没有得自在啊，啊，还没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必须啊，自己先得自在，啊，那么你才能帮助别人，啊，自己得不到自在，想帮助别人呢，实在讲啊，帮不上忙。啊，就像别人缺钱用啊，那我们很想帮助他，但是我们自己要有钱啊，啊，我们如果自己也没有钱，那很想帮他，我们帮不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自在呢？因为我们有烦恼，有烦恼。啊，你看啊，这个四弘誓愿啊，啊，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教我们发这个愿啊，无量无边众生，我们都要发心去度，去度众生，啊，这个愿我们发了啦，那接下来呢，要怎么样去落实度众生呢？啊，如果发了这个愿，啊，这个愿不能兑现了，那这个愿就落空了，啊，等于是一个空愿，啊，不能落实，落空了，啊，所以必须要去落实。那怎么落实呢？就是第二愿，啊，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呢，你要先把自己的烦恼断尽，断烦恼。啊，这个烦恼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都把它断尽。啊，所以我们想真正帮助众生呢，啊，自己要先断烦恼，那么才能帮助众生断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烦恼没断啊，想帮助众生断烦恼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都在烦恼当中了，啊，也没有办法了，帮助别人啊断烦恼。那么自己烦恼断了，啊，就能帮助别人断烦恼。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烦恼断了，啊，或者不要说断了，烦恼有减轻了，啊，或者呢，能够更进一步能达
到福烦。

那我们就能够随着我们修行的这个层次境界啊，来帮助别人。那怎么帮助呢？把自己修学这些经验啊，我们现在讲啊，心得分享，跟大家分享，把自己修行啊，怎么减轻烦恼啊，怎么除烦恼啊，这个经验啊，心得啊，跟大家分享，别人呢、啊，他也真的、啊、能够得到受用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验，没有心得，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要从自己啊做起，才能帮助别人。那么四弘誓愿第三愿、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学法门呢，学了那么多干什么呢、啊、是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呢？不是、啊、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也是为度众生的，为别人的、啊、自己真正成就一个法门就够了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虚，你就能断烦恼，破无明了，啊，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也是为了度众生的，啊，因为众生的根器千差万别，啊，你用一个方法，啊，不是每一个众生都适合。啊，众生那个根器太多了，啊，因此啊，法门也要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器啊来施舍，啊，这样才能对他们有帮助。第四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就无上道，成就无上道，为什么成佛呢？还是为了落实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成佛啊，度众生才圆满、啊、所以四弘誓愿啊，主要是为了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了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啊、那么你想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必须自己的烦恼要断尽、啊、断尽烦恼才能学无量法门，才能成无上佛道啊！那么这个三愿啊，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呢，也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就是观世音自在。那么下面讲啊，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从无量劫来啊，观世音菩萨或者讲观自在菩萨啊，都一样。啊、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啊、无量劫这个时间是无法计算的，很长很长，不是短时间，是无量劫、啊、这是天文数字啦，数不清啦，用这个无量啊给我们说明了他这个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来就成就大慈大悲啊，成就大慈大悲这句经文就是我们这部经它的宗旨，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啊。每一尊活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啊，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的安乐，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慈悲再加上大。

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啊，一般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啊，我们凡夫也有慈悲，啊，是爱缘慈，啊，我的亲人，啊，我喜欢的人，啊，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啊，我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啊，我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需要帮助，我也不肯去帮助他。啊，这个叫爱缘慈。这是我们凡夫啊，啊，一般人的慈悲，啊，他慈悲呢，这个对象啊是有限的。那么有的人他的心量比较大，叫众生缘慈啊，他为大众，啊，为社会大众，啊，比如说历朝历代啊这些忠臣孝子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啊，那么他的慈悲呢，他的爱心啊，他就遍及全国了啊。那他不是只有爱少数的人啊，那么有的人呢，他爱整个地球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他也去帮助他。啊，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甚至呢，连其他的星球啊，他也都关怀。啊，也去帮助他们。啊，他那个心量啊，啊，达到那么大。啊，那么这是众生缘慈。这个心量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众生缘慈呢，啊，也包括阿罗汉啊，声闻缘觉。为什么说包括声闻缘觉呢？啊，因为小乘圣者啊，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慈悲心，啊，只是他不主动，啊，他不主动，啊，他没发这个愿。啊，但是跟他有缘的人呢，去找他呢，他也会帮助他。啊，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众生缘慈啊。那么法缘慈是菩萨啊，但是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四圣法界的菩萨，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但是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一般经上讲的全教菩萨啊，不是十教菩萨。十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那么全教菩萨呢，他对一切法他通达了，知道一切众生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他不能加一个。因为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虽然很接近了，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还不纯啊，因为呢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啊，他是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但是还不是真的。必定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入一真法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才能真正称为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它是自然流露的，自自然然的，啊，无缘大慈。就是没有条件，没有任何条件啊！对众生的慈悲呢，他没有条件啊。同体呢，
知道呢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体。你说这个慈悲它还会有条件吗？不会。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我们还没有见性。那么没有见性你就有分别有执着。你不知道呢自己跟一切众生呢不是一家人啊，是一体啊。那一体就是最亲切的了。一体。你说我们一家人一家人还有我还有你还有他。还不是同一个人。那一体啊一体那就是同一个人啦、啊。就是自己啊。众生众生就是自己啊。自己就是众生啊。一体嘛。那么这个一体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个身体。左手痒了右手就把它抓一抓这个右手还会讲条件嘛我帮你抓要多少钱给我他不会。他很自然啦就去帮助他了。为什么他一体。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觉悟了。知道呢自己跟众生是一体。所以众生有任何的苦难只要众生有感他必然有业。这个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这个就不分族群了。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们才有的慈悲。还没有明心见性那只能称法缘慈因为它还隔一层。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明了。所以就讲大慈大悲这是这部经的宗旨也是这部经的重点。我们众生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需要得到安乐需要拔除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痛苦。那么我们有这个需要那菩萨就来帮助我们了。好今天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个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九页啊，第九页啊。如果有经本的同学呢，请翻开第九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啊，你就用听的就好。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到这里是一小段啊，那么这一小段呢、啊，是接着啊给我们介绍啊，众成就菩萨众之后啊，这个菩萨摩诃萨。那么接着呢啊，就是介绍这个声闻众。那么我们看佛经啊，啊本经啊跟其他经典啊，这个菩萨众跟声闻众啊排列有一点不同啊。一般呢 声闻众啊大部分是排在最前面的啊。你看这个弥陀经啊，这个无量寿经，那么菩萨众啊他排在后面啊，声闻众排在前面。那么这个都有他表法啊不同的意义。

那么这个菩萨众因为本经是佛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是等觉菩萨。所以把这个菩萨众就列在最前面那么声闻众列在第二个这是本经跟其他经典这个排列有一点对调前后不同。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无量无数这个数量跟前面那个无央数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菩萨众无量无边，大声闻声也是无量无边那么声闻在小乘来讲在这个四圣法界来讲算是小乘圣者我们一般讲阿罗汉翻成中文叫声闻辟支佛也是小乘的圣者翻成中文是圆觉所谓我们平常在讲经当中常讲的声闻缘觉这是代表小乘圣者。那么缘觉在上句就是菩萨菩萨。那菩萨在上句就是佛这个四乘法界这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一般声闻都是代表小乘小圣的。那么此地呢这个声闻声再加一个大。这个大呢跟这个我们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你看这个无量寿经弥陀经这个比丘声都加个大。那么如果不加一个大呢那么只讲一个比丘或者讲个声闻那就是属于小圣小圣的。那么加个大那就是大圣的。所以他现这个声闻相声闻相就是出家相所以声闻声就是出家相比如说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那这些啦是现出家相的所以声闻声也是代表这个出家相那么出家这个发心如果没有发大乘心只有修小圣的那就是声闻了这个就没有加个大。那么加个大呢就是这个声闻它不但小圣修学他修学小圣他也发心修大圣佛法。像我们现在这个

世界上啊，我们知道啊，南传佛教啊，它是小乘佛教的国家啊，所以那边的出家人啊，他不学大乘佛法啊，他们不学啊，他们只有学阿含啊，在这个三藏经典啊，小乘经啊，这个小乘的经典，他们只学这个。啊，那大圣经典他们就没有学习了，啊，他们就没有学习了，啊，他们只疑啊小圣阿含这个经典，啊，所以南传佛教国家的出家人呐，啊，就是如果修行正果了，啊，那么他。只能称为声闻僧啊，这个声闻僧呢，就是修行证阿罗汉果了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啊，不能称大。那么北传的佛教国家呢，啊，他们不但修小乘啊，还修大乘。啊，就像我们这个啊，出家呢都要去受三坛大戒啊。你看三坛大戒呢，这个第一坛是沙弥戒啊，第二坛是比丘戒，那这个是小圣戒，小圣。那么在这个北传佛教国家呢？啊，受戒啊，你看呢、啊，第三坛呢、啊，它就是菩萨戒了啊。这个菩萨戒呢，它是大乘戒啊，也就修大乘佛法了啊。如果修成就了正果了啊，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他这个相是声闻相啊，是声闻相，但实际上啊，他修大乘啊，他不止于小乘啊，修大乘啊，所以就称大声闻僧啊，所以大比丘僧、大声闻僧啊，这个大声闻僧是从果位上讲。啊，你修行正果了，正阿罗汉果了，才能称为声闻。啊，还没有正果呢，啊，那么在因地修行啊，只能称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啊，还没有正果啊，这是因地啊，修因啊，在因地啊，还没有证得果位。那么我们看经典啊，啊，像《弥陀经》讲这个大比丘，这个很多都是正果的啊。他虽然没有称大声闻，但是他是大声闻僧的啊。那么这个意思啊，我们也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大声闻啊，啊，代表他是修大乘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啊。现在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佛教国家出家人啊，啊，有修小乘的，有修大乘的啊。南传佛教国家它是小乘啊，修成就了只能称声闻僧。那么北传佛教国家呢，它有修大乘啊，小乘大乘都修啊，他修成就了，他就是大声闻僧。那么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大声闻僧啊，他们的果位呢可不低了啊，皆行阿罗汉十地。阿罗汉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意思是无学。
啊，那么我们上面看到声闻，啊，它的意思呢，也是阿罗汉，啊，因为为什么叫声闻啊？这个声就是闻声悟道，

那么此句讲的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啊，那么这个是菩萨位了啊。实地呢就是从初地到实地啊，你看华严经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从原教初住啊，这个开始啊，这个是41个位次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这个40个位次啊，登地呢，他已经圆满了啊，登了十地了。那么他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了啊，等觉菩萨。那么此地这个声闻声啊，他这个位次啊，代表这个十地，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那么前面呢，这些菩萨摩诃萨呢，都是代表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呢，那么就是在十地之上啊，第41个位次。那么十地呢，是第40个位次啊，高他一级。高一级。啊，那么这个声闻声 啊那不是一般的声闻声。啊，那么大声闻声呢都是实地证得实地的大声闻声。啊，那么这个阿罗汉叫无学，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啦。啊，在这个实地果位啊，这个实地他达到实地了啊，这个阶段啊他毕业了啊，所以称阿罗汉实地啊，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无量无数的大声闻声啊，只有举出一位代表啊，摩诃迦摄而为上首，这举出一位代表啊。一般呢，我们看这个大乘经典啊，都会列出几位啊，像《弥陀经》啊，列了16位啊。那么这个地方把摩诃迦摄列为上首，我们听过经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啊，迦摄尊者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迦摄尊者呢，他是苦行第一啊，他专修苦行的。我们中国禅宗啊，大家都知道是达摩祖师啊，从印度啊传到中国来啊，这个祖师禅。那么达摩祖师在印度呢，他是禅宗第28代祖师。那么他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呢，他是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啊，在印度是第28代。那么禅宗在印度第一代祖师就是摩诃迦摄。释迦牟尼佛呢，把这个教外别传这个参禅顿教的方法呢传给了迦摄啊，这个公案很有名啊，莲花微笑啊。啊，有一天释迦牟尼佛捏了一朵花啊，也没讲话，拿在手上啊，大家也不懂什么意思啊。那么在座的弟子啊，就是摩诃迦摄呢，他微笑了，他懂了，他明白了啊。那么佛就跟大家讲

无有涅槃妙心呐、啊，交付给迦叶尊者，啊，就是禅宗这个心法，啊，禅宗这个心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这个方法就传给了迦叶尊者，啊，那么迦叶尊者就成为啊。在印度禅宗的初祖了啊，释迦牟尼佛啊，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了啊。后来迦叶再传给阿兰啊，阿兰再往下传啊，一直传到这个第二十八代达摩。那么达摩祖师再把这个禅传到中国来啊，一直到六祖啊，六祖下面呢。又传了43位、啊、那么六祖之后啊，也传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有很多啊参禅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啊，那么这个在五灯会员啊啊传灯录里面啊都有记载啊，所以迦叶尊者呢，他是禅宗初祖。啊、所以迦叶尊者啊，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啊，啊，也显示本经啊这个禅跟密啊它都有密切关系啊。那么声闻众啊，啊，只举出迦叶尊者啊，那么其他呢就省略了。我们再往下看，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两句，无量幻魔罗天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色界大梵天啊，这个经典上给我们讲啊。色界呢有18层天、啊、分为四禅天、啊、四个等级、啊、有18层天、啊、那么梵天呢是属于色界、啊、色界天、啊、这个天人呢都修禅定、啊、那么禅定成就了就往生到这个色界天、啊、那么也这个福报大的啊，就成为大梵天王、啊、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是举出这个大梵天王啊一个代表啊啊，这是色界天、啊、那么色界天的天众啊，这些天人呢也是无量数不尽的、啊、也来参加这个法会、啊、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聚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上面呢给我们介绍色界天的天众、啊、这一段呢、啊、给我们介绍欲界天的天众啊、那么欲界天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有6层啊，6层。那么这里从这个第4天算起，第2层算起啊，第2层就刀立天，第3层夜魔天，第4层斗率天，第5层化乐天，第6层他化自在天。那么这个都属于欲界天啊，无量欲界诸天子聚，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举出啊，欲界天啊的一个代表啊，那也是无量啊，这个欲界天人呐、啊，来参加这个法会呢，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屈婆且天子啊，
它代表

作为上首。又以无量护世四王具提陀赖扎尔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讲四王天的啊，又以无量护世四王具啊，护世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护法啊，四王就是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大天王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提陀赖扎而为上首啊，这个提陀赖扎呢，就是东方持国天王。这个我们到寺院去啊，在中国正规的寺院道场啊，一进这个山门呐、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天王殿呐、啊，第一个是弥勒菩萨，那么两边呐、啊、就是四大天王了啊，四大天王啊，那么四大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啊，而为上首啊，他来代表。那么这个护世四王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俱。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天龙八部了。啊，这个写小说啦、演电影啊，有很多不学佛的人呢、啊，都听说天龙八部。啊，那么这些都出自于佛经，出自于佛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些呢、啊、我们同学如果要进一步去了解、啊、那么现在这些佛学大词典、啊、那网络上啊要查这些资料都非常方便。啊、那么大家、啊、需要多了解一些呢、啊、这些可以在网络上、啊、查资料、啊、或者自己有这个佛学大词典、啊、这些资料、啊、都有。那么在此地我们就不一个一个介绍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了这是天龙八部啊。我们接着看下面，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啊，这个一段呢是欲界诸天的天女啊，天上的女众。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同目天女呢作为上首。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食神、宫殿等神皆来聚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神众啊，这个跟华严经一样啊，华严经列出的神众啊非常之多啊，那么这里啊也是无量无边的神众啊，也是举出几位代表啊，那这个神众啊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尽虚空变化界都有。那么像天龙八部啦啊，天众龙众啦啊，这个神众啦啊，那么另外呢这边也是省略的啊，鬼众啦、鬼王啦啊，这个在六道里面啊也是数量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神众啊到处都有，所以这个虚空神啊，虚空有神众，在江在海

泉源、河沼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水神啊，药草神啊，这个管药草的啊，树林神管树林的，色宅神啊，管这个房屋啊，色宅的神。那么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跟父母啊都是拜神的啊。以前看到父母啊拜这个神啊那个神可多了啊。那个我们睡觉那个床铺啊还有床母啊拜床母啊那个也有神了。那么晚上啊早晚要烧香啊烧香拜门神。这个门也有神。每个角落都有神。那么在整个社宅里面它都有神。那么这个是不是迷信的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了。那么现代近代的科学家呢发现的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就越来越多了。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那么佛经讲的这个慢慢的被科学家证实了，真的绝对不是虚构的是事实存在的所以这个神我们不能看作迷信那么水神这个管水的火神它是管火的。在我们这个道场附近我那天去散步看到有一间火神庙我进去拜了一下一间火神庙也100多年了就在延吉街延吉街这里。那么我们附近你看火神地神那个土地庙就是地神。我们民间拜的这些城隍啦都属于这一类。还有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这个等就是包括还有很多没有列出来的神众。那么这些神众呢也是无量无边的。也是无量无边。接来集会那么这个通序的经文就到这里给我们介绍到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众成就这个大众这里列出来的只是一些代表你看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讲都是无量的等就是包括没有列出来的那可以说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那么很多不同族类众生也都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通序到这里讲完了下面呢是花起序花起序就是说佛是什么样的因缘花起讲这部经我们一般讲讲经因缘要讲一部经它有个发起的因缘是什么样的因缘呢来发起的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叫发起序发起序我们请看经文十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幻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
即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时就是佛将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于大会中密晃神通。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秘密的晃神通。啊，那么这个密晃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密啊，很深。一般人啊，他不能理解啊，所以我们佛教讲密宗啊，这个密宗呢，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它不是秘密啊，它是深密啊，很深奥啊，深密就是说一般人啊，不容易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么大乘佛法呢，都有不可思议啊。我们看大乘经典啊，都常常看到这四个字“不可思议”啊。其实那个不可思议啊，就是密。你也不能用想的，也不能用讲的啊，讲的也讲不出来，想也想不到，那个就叫密啊。密是那个意思。啊，禅宗讲的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啊，这个真实的境界呢，你无法想象啊，不可以用思想去想啊，不能用思维想象，也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你也讲不出来，你也想不到啊。那这个叫密啊，密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密晃神通啊，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观音菩萨呢，在这个大会当中啊，密晃神通啊，就是晃光啊，晃光啊。这个在经典上啊，我们常常看到佛要讲经说法之前啊，还没有讲，先晃光。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晃的光明呢，照耀十方刹土。啊，这个十方世界呢，这个光明啊，就普照了。啊，当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啊，皆作金色。啊，那这个是金色的光明啊，金色光明一照耀啊，整个世界都是金色。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悉震动啊，啊，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月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那么这个震动啊，跟大动啊，不是大地震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啊。如果说观音菩萨呢密晃神通来个大地震，那大家就惨了啊！大地震啊，那是大灾难啊！
啊，那菩萨大慈大悲呢？他怎么啊，让这个大地都变成大地震了？啊，房子都倒塌了啊！所以这个不是大地震的意思啊，我们不能误会啊，不能误会经文的意思。啊，他这个震动啊，有震撼啊，它是一个瑞象，不是大灾难啊，这个我们不能搞错了，是瑞象啊，这种震动是一个瑞象啊，是吉祥的啊，它是瑞象啊。那么这个动呢，它在动，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很安详啊，就像啊，这个小孩子啊，在这个摇篮里面啊睡觉啊，那个摇篮啊摇动啊，摇动啊，但是那个小孩子呢啊，你一动啊，他就睡得很安详啊，就是跟那个意思一样。那个动啊，我们众生没有感觉啊，感觉这个磁场很好啊。我们现在人讲磁场啊，这个磁场特别好啊。那么这些啊，我们世间的这些啊，日月诸火星宿之光皆是不现，那么这是幻光。只有看到啊，佛光啊，我们一般讲佛光铸造啊，那么这个现象啊，都非常稀有。我们接着啊，看下面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那么这个就是发起系的因缘了。啊，那么发起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的就是总持王菩萨。啊，总持王菩萨。这个总持王菩萨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他排在第一个啊，他排在第一个啊，排在第一个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啊，看到在发起序，看到这个。总持王菩萨，那么代表啊，大家来发问啊，代表大家来发问。那么为什么这个问呢？啊，是不是总持王？他看不懂啊，啊，这个不是他不懂啊，啊，当然啊，他明白了，啊，他还不明白，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嘛？啊，他还能称为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嘛？当然他明白，那他明白为什么要问呢？明知故问啊，他知道啊，不是不知道啊，明知故问啊。为什么明知故问呢？啊，因为在会很多大众呢，啊，很多参与这个大会的，他不知道啊。啊，他不懂啊！啊，那么
这个时候呢，

就要有人啊来发问，请佛来讲解来说明，让与会的大众啊大家明了这是什么样的因缘，为什么有这些光明，这些光明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功德利益，要问，请佛来说明，让大家明白，得到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经典凡是这一类的发问啊，就叫利要有情问，他不是他自己不懂，有的经呢的确是佛的弟子他自己不明了他发问的，他是有疑问他发问的，他是真的不知道来问的，那么自己知道装着不知道来问，这一类就叫利要有情问，因为与会大众很多人不知道，那也不晓得怎么问。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过去在华藏图书馆在其他道场常常有时候办这个讲经活动都会附带有一点时间佛学答问这个时间。这个时间。那么给听众来发问。问问题。那么以前我常常参加这些讲经活动比如说大专佛学讲座啦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也常常去参与。那么每一次几乎都有一个时间是佛学问答，那么请老和尚来回答。那么我也常常看到在座很多人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问，大家做的都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其实问题是一大堆，他都不晓得怎么问不晓得从哪里问起。一时他也想不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总是要一两个老同修大概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但是 他不知道怎么问也问不出来，他就代表大家来问问题。那其实呢，他自己并不是不知道他故意装着不知道来问然后请这个老和尚来解答那么这一类就是叫利要有情。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怪未曾有他感到很奇怪就从来没有这个现象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插手合掌是一个礼节请佛开示古代印度的一个礼节我们现在讲合十合掌这古印度的礼节表示恭敬那么他是用偈颂的方式来问佛的用偈颂来问佛这个也很稀有一般经文都是长行文都是长行

寄送啊，它的字数都是限定的，啊，就像我们中国诗歌一样啊，啊，那么它是用寄送来问，啊，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今天放这个，在这个法会啊，这么放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啊，下面以偈问佛。啊，谁以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是一首偈。啊，一首有四句。那么这首偈意思就是说，谁以今日成正觉？啊，我们在会当中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啊。啊，他成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了啊！因为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这不是普通人能放的。十方刹土皆金色啊，十方所有的世界都变成金色的。三千世界亦复然啊，三千世界是指我们娑婆世界。跟十方世界一样啊，都是变成金色的啊。所以今日得自在，远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息不安啊。这第二首偈啊，那么就是跟我们讲啊，所以今日得自在啊，是哪一位啊？哪一位菩萨今日得大自在？啊，成佛就是得大自在，得到大自在才能演放稀有大神力。演呢、啊、是表演，放是放光，稀有的大神通力，无边佛国皆震动啊！这个神通力一放啊，无边的佛国都震动起来了啊，连所有的龙神宫殿息不安。啊，这个不安啊，也不是恐惧的意思。啊，如果是恐惧不安啊，那我们想想，那菩萨那个光还是不要放好了啊。一放啊，我们不放啊，我们都很安稳。一放啊，让我们恐惧不安。啊，那么他这个不安啊，他的意思呢？啊，不是说他让大家没有安全感，啊，不是让大家感到身心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安呢、啊，就是大家心里有疑惑，啊，好像我们心里有疑惑呢，这个心就不安了，像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叫不安啊，不是在那里吓得要命啊，尖叫惊叫啊，那个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意思啊，绝对不能错会啊。所以经文啊，有时候啊，用的词句啊，没有加以说明啊，恐怕初学的人啊，会产生误解。啊，你看下面再给我们讲，今此大众行有余啊，不测因缘是谁力，唯佛菩萨大声闻，唯梵摩天诸士等。啊，那么这首偈就给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不安呢？啊，今此大众行有余啊。你看呢，这个大众看到这个光明，这个震动，大家都有疑问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个是不安的意思。不测因缘是谁力，不测就是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哪一个人的神力啊，我们不知道啊。唯佛菩萨大声闻啊，是佛放。

的光明还是菩萨放的，还是大声闻放的，因为已会有大声闻声。或者呢是违犯摩天诸事的，是大梵天王放的吗？还是第六欲界天这个魔第六欲界天啊，有一层是住天魔的，天魔有光明还是呢第四天人放的这个等就是包括其他诸天，到底是谁放的？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大慈大悲来为大家说明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这是请佛来为大众消除疑惑来解说。那么经文到这里发起序讲完了发起序就到这个地方那么通序发起序经文都讲到这里了这个讲完了。那么我们这个下面呢就要进入本经的正中分本经的正中分。请大家看经文这个经文在这个第十二页第三行第十二页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总持王菩萨：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那么到这一段是正中分的开头。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是回答总持王菩萨在前面所问的问题。在前面发起序的经文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密放神通十方世界大地震动所有的光明都不见了只有见到金色的佛光这个瑞相非常稀有。总持王菩萨代表与会的大众来请问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光明到底是谁放的问了这个问题那么他是代表我们一切众生来发问的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心里有疑惑那么有疑惑难免就不安。那么佛就回答总持王菩萨请问的这个问题佛告总持王菩萨言这个告这个字是上对下的用词那么下对上用薄好，我们现在看到经文白色那个白那是破音字那个应该念薄如果颜色它才念白但是我们现在呢大家都念白了白佛言应该是念薄这个薄护那个薄薄佛言那么薄就是
弟子学生对老师讲话。

对长辈讲话叫伯，那么长辈对晚辈讲话叫告，那么对地位高的人讲话我们也称伯，这表示尊重。那么佛对菩萨菩萨是学生，佛是老师所以佛对总持王菩萨讲用告，佛告总持王菩萨就是佛就告诉总持王菩萨了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善男子汝等当知这个善男子是指总持王菩萨汝等包括与会的大众，包括我们一切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的，有缘听闻佛法的这个都包含在里面了，包含在这一句经文里面所以他等这个字是涵盖性，汝等当知，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应当要知道。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那么佛就把这位放光密现神通的菩萨这个名号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么与会大众那么多，不晓得是谁放的，那释迦牟尼佛呢给我们说出来了给我们讲，今此会中今就是现在此就是此地今就是时间，指现在此就是指这个地点此时此地，在现前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法会当中有一位菩萨摩诃萨，那么菩萨加上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摩诃是印度话，换成中文是大也是给我们说明这个菩萨有大菩萨有小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修六度万恨那个是小菩萨那么也有初发心的菩萨还没有正果的那也有等觉菩萨像观音菩萨啦、观音四智、文殊普贤，这些都是等觉菩萨接近成佛了所以菩萨的阶级非常多我们学佛的四众弟子，在家二众，出家二众出家去在北传佛教这个地区出家众去受戒，受三坛大戒那么除了沙弥戒、比丘戒，那一定受菩萨戒菩萨戒就是大乘戒了。那么在家众有受五戒八关斋戒有受菩萨戒所以在家菩萨戒那么出家菩萨戒呢，在中国佛教都是依《梵网经》十众四十八清戒十条众戒四十八条清戒依这个《梵网经》菩萨戒戒本来受。那么在中国佛教呢，在家二众男众女众他们受菩萨戒呢，是依这个《璎珞经》六众二十八清戒六条众戒二十八条清戒这是一般在家菩萨戒受的菩萨戒。那么实际上这个菩萨戒呢，它就不分在家出家了实在讲都可以受菩萨戒，它没有分这个在家出家

在家出家的都能受菩萨戒。啊，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在家人呢，他不能去受这个戒。啊，这个只有出家众才能去受，在家众呢不能受。啊，那么在家众呢，可以受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那这个在家可以受，男众女众都可以受。那么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那你也称你为菩萨啦。只是呢初学的菩萨，初学的初发心的，刚刚开始学的菩萨。所以这个一般这个菩萨呢，有凡夫有圣人。还没有断烦恼破无明，那都是凡夫。不过凡夫的菩萨呢，个人修行功夫层次也是有很多不相同的。有的修得比较好，有的修得比较差。那么此地这位菩萨是菩萨摩诃萨，菩萨中的大菩萨。那么菩萨这个位置最高的就是等觉菩萨了。这个菩萨的位置呢，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那这个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就不称菩萨了。就是佛了。所以等觉菩萨呢，在菩萨众当中地位是最高的。那么这位菩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此地呢又加个自在两个字，观世音自在。那么我们大家念普门品、念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我们看到经文都是称观世音。那么我们看大方广佛华严经观自在章，我们念心经也常常念，很多同修都很熟悉了，心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经讲观自在，那么观世音跟观自在，它是同一个人。称观自在就是对自己修行来讲，自己得大自在，得大解脱，得到大解脱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到了等觉菩萨就快成佛了，当然他得大自在，对自己来讲得大自在，那么对众生来讲是大慈大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所以观世音他是对帮助众生这方面来讲的菩萨呢，自己得大自在了，得大解脱了那么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菩萨，他就现什么身去帮助他帮助一切众生解决问题所以观世音是在果地上证得果位的菩萨呢，那么他在果地上帮助众生的名号众生念观音菩萨的名号有急难恐怖生活上遇到种种问题，那么求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会去帮助他
啊，所以观自在呢是对自己啊，观世音是对众生啊，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啊。所以这里经文讲的呢，那么自他受用啊，都给我们讲出来。那么这里加个自在啊，这个意思也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啊，特别是发菩萨心的啊，也是想去帮助别人。那么往往啊，我们发好心啊，啊，要去帮助众生，常常感觉啊，心有余力不足啊。我们有这个心，但是这个力量啊，能力达不到啊。那为什么达不到呢？自己还没有得自在啊，啊，还没有这个能力啊，啊，所以必须啊，自己先得自在啊，那么你才能帮助别人啊。自己得不到自在，想帮助别人呢，实在讲啊，帮不上忙。啊，就像别人缺钱用啊，那我们很想帮助他，但是我们自己要有钱啊，啊，我们如果自己也没有钱，那很想帮他，我们帮不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自在呢？因为我们有烦恼，有烦恼。啊，你看啊，这个四弘誓愿啊，啊，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佛教我们发这个愿啊，无量无边众生，我们都要发心去度，去度众生，啊，这个愿我们发了啦，那接下来呢，要怎么样去落实度众生呢？啊，如果发了这个愿啊，这个愿不能兑现了、啊、那这个愿就落空了啊，等于是一个空愿啊，不能落实，落空了啊，所以必须要去落实。那怎么落实呢？就是第二愿啊，第二愿烦恼无尽誓愿断。首先呢、啊、你要先把自己的烦恼断尽，断烦恼啊！这个烦恼三大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都把它断尽啊！所以我们想真正帮助众生啊，自己要先断烦恼，那么才能帮助众生断烦恼。啊，如果我们自己烦恼没断啊，想帮助众生断烦恼也帮不上忙啊，我们自己都在烦恼当中了啊，也没有办法了帮助别人啊断烦恼。那么自己烦恼断了，就能帮助别人断烦恼啊？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烦恼断了啊，或者不要说断了，烦恼有减轻了啊，或者呢能够更进一步能达到无烦恼了，那我们就能够随着我们修行的这个层次境界啊来帮助别人。那怎么帮助呢？把自己修学这些经验啊，我们现在讲啊心得分享，跟大家分享，把自己修行啊，怎么减轻烦恼啊，怎么除烦恼啊，这个经验啊，心得啊，跟大家分享，别人啊，他也真的、啊、
能够得到受用。啊，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验，没有心得，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要从自己啊。

四弘誓愿第三愿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学法门呢，学了那么多干什么呢？啊，是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呢？不是啊，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也是为度众生的，为别人的啊，自己真正成就一个法门就够了啊。所谓一门深入，常识心虚，你就能断烦恼，破无明了，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也是为了度众生的，因为众生的根器千差万别，你用一个方法，不是每一个众生都适合，众生那个根器太多了。因此啊，法门也要随着众生不同的根器啊来施舍啊，这样才能对他们有帮助。第四愿呢，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成就无上道。成就无上道为什么成佛呢？还是为了落实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成佛啊，度众生才圆满啊。所以四弘誓愿啊，主要是为了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了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啊。那么你想要帮助无量无边众生，必须自己的烦恼要断尽啊，断尽烦恼才能学无量法门啊，才能成无上佛道啊。那么这个三愿啊，都是为了度众生的啊。所以观自在菩萨呢，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说出来了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就是观世音自在。那么下面讲啊，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啊。从无量劫来啊，观世音菩萨或者讲观自在菩萨啊，都一样啊。这位菩萨从无量劫以来啊，无量劫这个时间是无法计算的，很长很长，不是短时间，是无量劫啊，这是天文数字啦，数不清啦。用这个无量啊，给我们说明了他这个时间的长远。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来就成就大慈大悲啊，成就大慈大悲这句经文就是我们这部经它的宗旨，也是所有一切经的宗旨。每一尊佛菩萨都是大慈大悲，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慈就是能够给予众生的安乐，悲呢能拔除众生的痛苦。慈悲再加上大啊，就是指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是明心见性的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才做得到啊。一般呢，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大慈大悲啊。我们凡夫也有慈悲啊，是爱缘慈啊，我的亲人啊，我喜欢的人啊，我爱他，我就对他慈悲啊。我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啊，我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需要帮助，我也不肯去帮助他啊。这个叫爱缘慈啊，这是我们凡夫啊一般人的慈悲啊。他慈悲呢，这个对象啊是有限的。那么有的人他的心量比较大，叫众生缘慈啊，他为大众啊，为社会大众啊，比如说

历朝历代啊，这些忠臣孝子啊，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可以牺牲自己，来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奉献。啊，那么他的慈悲呢，他的爱心呢、啊，他就遍及全国了。啊，那他不是只有爱少数的人。啊，那么有的人呢、啊，他爱整个地球，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他也去帮助他们，啊，这个心量就更大了，啊，甚至呢，连其他的星球啊，他也都关怀，啊，也去帮助他们，啊，他那个心量啊，啊，达到那么大。啊、那么这是众生原始，这个心量就比较大了。那么这个众生原始呢、啊、也包括阿罗汉、啊、声闻缘觉。为什么说包括声闻缘觉呢、啊、因为小乘圣者啊，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慈悲心、啊、只是他不主动、啊、他不主动、啊、他没发这个愿、啊、但是跟他有缘的人呢去找他呢，他也会帮助他、啊、那么这个也是属于众生缘慈、啊、那么法缘慈是菩萨、啊、但是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是四圣法界的菩萨，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但是呢还没有明心见性、啊、我们一般经上讲的全教菩萨、啊、不是十教菩萨，十教菩萨就明心见性了。那么全教菩萨呢，他对一切法他通达了，知道一切众生都要慈悲，啊，但是呢，他不能加一个大，因为他还没有明心见性啊。虽然很接近了、啊，很接近大慈大悲，但是还不纯啊，因为呢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啊。在天台中六级佛来讲啊，他是相似级佛，相似就很像，但是还不是真的。必定最少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入一真法界，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才能真正称为大慈大悲，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么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它是自然流露的，自自然然的，啊，无缘大慈。就是没有条件，没有任何条件、啊、对众生的慈悲呢，他没有条件、啊、同体呢，知道呢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一体、啊、你说这个慈悲他还会有条件吗？不会、啊、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为我们还没有见性，没有见性了，你就有分别有执着、啊、你不知道呢自己跟一切众生呢、啊、不是一家人、啊、是一体 啊, 啊，那一体就是最亲切的了，一体、啊、你说我们一家人、啊、一家人还有我还有你还有他啊、还不是同一个人、啊、那一体啊，一体那就是同一个人啦、啊，啊，就是自己啊，众生众生就是自己啊，自己就是众生啊，一体嘛。

那这个一体啊，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个身体啊，左手痒了，右手去把它抓一抓啊，这个右手还会讲条件嘛，我帮你抓要多少钱给我啊，他不会啊，他很自然啦，就去帮助他了。为什么？他一体。那么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呢，他觉悟了，知道呢自己跟众生是一体，所以众生有任何的苦难啊，只要众生有感，他必然有应啊，这个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这个就不分族群了啊。啊，这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他们才有的慈悲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那只能称法言慈啊，因为他还隔一层啊。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明了啊，所以就讲大慈大悲啊，这是这部经的宗旨啊，也是这部经的重点。我们众生啊，需要什么呢？需要慈悲啊，需要得到安乐啊，需要拔除我们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的痛苦。那么我们有这个需要啊，那菩萨就来帮助我们了。好，今天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个经文我们明天啊，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第四行，从积善章第四这一段看起。

请看经文，事到辞进，非到辞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啊，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有五句，啊，有五句，啊，是积善这一章的第一段。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事到辞进，非到辞退。那么这两句啊，是这一章的总说啊。总的来说啊，就是事到，这个道是正道。正道啊，我们就进，就往前进。非道啊，就不是正道，是邪道啊，我们就退。这个只讲啊，里面下面讲合乎道义的事，应勇往直前去做。修道者对于正道，亦应尊而修之。啊，这个道这个字啊，啊，在中文道这个字啊，含义很深。儒家讲道德仁义礼，啊，道是最高的。啊，在《道德经》讲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两句的意思啊，就跟佛经讲的“不可思议”啊，那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真正的道啊，不可思，不可议。啊，就在我们眼前。啊，中空国师开始啊，昏明在目前啊，道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道啊，我们常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啊，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啊，啊，知道的人很少。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啊，这个道啊，讲到究竟，就是佛经讲的自性了。自性本体就是道。啊，这个讲了，一般人体会不到。所以道啊，离言说，离思议，不可思，不可议。那么我们现在呢，啊，从这个本体的道演变出来啊，我们能够理解的啊，我们所理解的。如果深入了，就回归到道的本体。啊，好像我们在荧幕看到很多节目啊，那这个森罗万象，啊，这个枝枝叶叶很多啊，啊，那么你找到一个啊，把它深入到本体。那你就见到了。所以这个道不懂讲德，道啊寂然不动啊，这个佛经讲如如不动啊，我们一般人啊不懂啊，不懂啊讲这个德啊，德就是
一动，心本来是寂然不动，一动就是德，合乎这个德。那么德还是很难懂，德再不懂啊，我们还是体会不到啊。再讲仁，啊，仁就比较容易懂了，啊，仁呐，就两个人，啊，推己及人。儒家呢，重点就是讲一个仁，啊，仁。一个人字旁，一个二，就是二人，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还有别人啊。那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啊。那这样的人啊，他就有仁慈之心了啊。如果只有想到自己，不管别人啊，那这个人啊，没有仁。那人啊还是不好懂啊。再讲义啊，那么义啊就是义理义务。啊，我们一般讲道义道义啊，那这个义也是从道出来的。啊，这个德仁义礼都是从道发展出来的，从道啊生出来的，道是本体啊。这个越越讲就大家也不懂了啊啊。我们讲的比较浅显一点啊，这个道啊，就是此地讲的合乎道义。那么道义啊，我们现在的人，你给他讲什么道义，我看你是不懂什么叫道义啊。啊，对我有利的就是道，对我不利的就是不是道啊。那现在人的标准是这样的。那这个跟经典的圣贤讲的就不一样了啊。现在不能用现代人这个想法做标准啊，那个是不标准的。不正确的啊，应该啊以经典圣贤这个才是标准啊。不，我们不能听啊现在世间人讲的啊，那大家都自私自利啊。那自私自利啊跟感应篇啊活菩萨讲经典讲的啊，那是非道啊，那不是道啊，那个是非道，不是正道。所以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就是比较合乎道理的，简单讲叫合理的，你那个事情合理不合理，你道理讲得通讲不通，合理不合理。那合理的我们就去做嘛，那个不合情理的我们就不能去做，那个是非道。那么这两句啊是很高的境界，老子他的境界是很高啊，他也是菩萨再来的。其实孔子老子啊他们的境界在佛经讲啊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又不是一般人。只是他讲的很含蓄，没有佛经讲那么明显那么详细。大家如果深入读易经啊，读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啊，里面讲的跟大乘经讲的是相通的。其实他们都是菩萨来示现的。那么我们从我们可以理解的啊，去体会啊，去做。慢慢你深入了，那你就会提到最高的道了。

啊，所以直接讲，不合道义的事做不得啊，更应闲而乐马而不为。修道者对于邪道应退而弗修，啊，就是不能修。下面讲，不离邪径，不欺暗室，啊，不离邪径，不走邪恶之路。不欺暗室啊，不明瞒，不暗骗啊。邪恶歧路啊，我们那个路不能走啊。那么这个不欺暗室啊，那么这是儒家讲的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个人啊，那就要非常谨慎啊，往往啊，我们凡夫啊，在众人之前啊，不敢为恶啊，因为大家都看到啊，那就不敢去造恶。那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啊，自己一个人啊，那可能啊，心里会起一些不如法的念头。所以独自一个人啊，在暗室里面啊，都没有人看到的地方啊，也要如同啊很多人在旁边看着一样啊，那就不敢啊起恶念做坏事啊。这是儒家讲慎独啊，这个也要功夫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慎独的功夫啊，我们现在念佛人啊，修行的人啊，你自己一个人啊去住茅棚啊修行可以啊，一个人啊念佛可以啊。如果我们做不到慎独的功夫啊，我建议啊还是要共修，你不能自修啊。你自修会怎么样呢？你不是在修行了啊。过去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啊。日常法师也知道我们的毛病啊，我们一出家呢，很多人就想住茅棚啊自修啊，去念做念佛坐禅啊。所以日常法师就给我们讲啊，啊，那个不是在修行啊，是在修我啊，修一个我啊。怎么说修我呢？啊，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修怎么会进步呢？啊，可能都退步了。而且一个人自修啊，没有同参道友啊在旁边啊提醒啊，互相啊提携，那很容易啊退转啊。因为自己修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嘛，不会进步的啊，放纵自己啊，不会进步的。那么如果跟大众共修啊，那就有个约束啊，有个约束。啊，那个就比较有帮助了。那么如果能做到不离邪径不欺暗室的人啊，他有这个功夫，有慎独的功夫啊，他自修也可以，共修也可以啊。啊，他自己一个人啊也不敢放纵自己，就好像很多人跟他在一起啊，啊，他还是战战兢兢的啊，不敢随便。那么这样啊，他自修啊

就没有问题。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功夫啊，我建议啊，不要离开僧团，要共修，啊，会比较好，啊，因为僧团啊，总是啊，很多人在一起啊，依众靠众嘛，互相依靠，啊，依众靠众，像我这种根器的都要依众靠众啊，我自修啊，很一个人很容易懈怠。啊，所以我就要制造一些依众靠众，像这一次，啊，我也是找大家来嘛，找大家来干什么？我一个人也可以看感应片啊，那不一样啊，找你们来啊，你们眼睛都盯着我，那我起码要稍微正经一点嘛，啊，那自己一个人，哎呀，反正没人看到嘛，啊，你很自然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绿昌法师讲的没有错啦。所以这个不期暗示啊，就是慎独功。所以儒家讲慎独啊，我们要能体会。啊，你一个人啊不敢放纵，那你自修当然没有问题。啊，你自己一个人啊还会警惕自己，提醒自己，那你一个人修没有问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慎独的功夫啊，你必须要依众靠众，互相提醒。互相帮助，这样我们才会进步。那么这个感应篇这个事迹啊，跟地藏经讲的啊第八品讲的一样啊。第八品啊，他佛在这个经也是给我们讲，用比喻来讲啊，有一条恶道啊，里面有岩石、虎狼、狮子，啊，都是毒虫猛兽。那有一个人啊，他不知道要误入那个险道，他很危险的。一进去啊，不是被狮子、虎狼吃了，就被毒蛇咬了，毒死了。那非常可怕的一个险道啊！那有一个人要进去了。他进去就有生命危险了。他为什么进去呢？他不知道那个是险道啊，把那个险道看作是好道啊，他看错了，他不知道啊，要进去。正要进去的时候啊，忽然遇到一个人啊，给他大喊一声啊，告诉他呢，那个是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啊，你有什么办法呢？进去里面都是毒蛇猛兽，你有什么办法去降服这些毒蛇猛兽呢？你进去不是就有生命危险了吗？啊，这个人听到啊，啊，突然啊惊醒过来，知道啊这是一条险道，赶快回头啊去走另外一条好道啊。这个人啊，就是比喻菩萨，活菩萨。要误入险道，这个人啊，就是比我们凡夫不知道啊。跟这个地方讲啊，不离邪径，不拘暗指，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啊，那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啊。力行好事啊，那积德累功，这个是正道，这个是好道啊。我们要多积阳功阴德。那么从这一句积德累功啊，这一句是这一章第五句是总说啊。那下面呢，那积什么德，累什么功？下面讲的就是了，啊，下面讲的这个就是善事，啊，这个是世道，啊，这是正道，正确的，啊，应该去做的，啊，应该去累积的。

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四道直径下面讲的就是正道了正确的道路我们应该往这个正路上去走积德累功那么要累积这些阳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那大家都知道，社会大众赞叹，这是阳功，阴德是做好事，社会大众不知道。默默的做好事但是人不知道，天地鬼神通通知道这个叫阴德。在《了凡四训》讲扬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扬善就是做好事社会大众大家都知道，都赞叹都表扬某某人是大善人，做很多好事那这个叫扬善扬功扬就是明显的。那么阴德就是人家不知道的，做好事人家不知道，他也不出名，不出名做很多好事，但社会大众没人知道这是阴德。扬善享世名这个扬善大家都知道你做什么好事那人家会赞叹你会表扬你会恭敬你，那得到世间的好名声世名就是世间的好名声这个好的名声也是福报。那么阴德没有人知道那果报是什么呢？天报之，天地鬼神都知道会回报给你更丰厚的果报甚至有人累积这个阴德很多，做很多好事，社会大众不了解他，不知道有的做善事的人还常常遭到人家的欺负诽谤他也不怨恨。那这样的人他的后代都很发达果报那比扬善殊胜很多很多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多积阴德那么阳功呢如果人家知道了那就知道，不知道也只要不要自己去宣传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你们都不知道自己做了好事唯恐天下不知这样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累积的善事就爆掉了大家都知道了这里做什么好事给我们赞叹赞叹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好的名声这个果报比较不殊胜那人家不知道那个果报才殊胜所以知道这个道理也不要刻意的要让人家知道，那也不要刻意不让人知道所以过去我们道场同修听老和尚讲经说哎呀扬善人家一报给你一赞叹就没了有很多同修就要想积阴德了偏偏让人家知道，人家就给他赞叹的话，他说他都没了所以就很烦恼其实

只要不是你自己刻意要去表扬自己啊，要让人家知道啊，啊，那个也都有因得了。啊，人家知道是人家知道嘛，那不是你故意啊，要让人家知道的嘛。啊，所以这个方面啊，我们就套一个《金刚经》来讲啊。那《金刚经》大家懂了一句两句啊，你修的啊，那不是此地讲的阴功、阳功、阴德啦啊，那是无相布施啦，那个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六道的，断烦恼、破四相的啊，你通通不要执着。啊，人家赞叹也不执着，不赞叹也不执着啊，那就对了啊，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这样就超越了。你抓住这一句啊，你就超越了。啊，如果住相啊，那么修就是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有阳善阴德果报不一样啊，就像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品讲的交良布施功德圆品，十品讲的啊，有人布施啊，一生受福啊，有二生受福，三生受福啊，十生受福，百生千生受大福报，不同果报不一样啊，主要啊用心不一样。那么如果你不着相啊，那你布施一分钱啊，三轮体空啊，你布施一点点啊，就跟整个虚空法界相应了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就是离世相，金刚经讲离世相啊，那布施啊，那些事是一样的啊，你布施一块，我也布施一块，那个人的心态不一样，那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在放小蒙山啊，啊，第一句就是引用华严经啊，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都是我们心啊造的，十法界心造的，一真法界也是心造的。那么这里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来修就好啊，积德累功，知道不知道我们都做啊，不要呢啊，人家知道了我才要做啊，你没有给我表扬我就不做啊，这样啊功德就很小啊，人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们都一样啊，该做的好事我们就尽量去做啊，人家知道很好，不知道就更好。好，下面就是给我们讲啊，那什么是善啊，是就是道啊，慈心一物啊，那这一句啊就是讲要有仁慈心对于万物。那么这一句四个字啊，每一个字我们都不能轻易看过啊，慈，儒家讲仁慈仁爱啊，一般宗教讲爱心啊，爱心啊，博爱就是仁慈的意思。那佛法讲慈悲心，慈能以乐，悲能拔苦，这个慈心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心啊。慈呢，给予众生安乐；悲啊，拔除众生的痛苦。啊，这个叫慈悲。啊，要有这样的心。啊，关键啊，你看这个心。啊，这个作为第一句

我们要留意啊，慈心啊，那跟佛法讲的啊，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呢？啊，是一样的。啊，关键啊，我们是用什么心？啊，用这个心，那就很关键。

0: 啊，慈悲心呐、啊。
1: 那么这里呀、啊，讲一个物，那这个物涵盖的就是全体的啊，我们生活上啊的万事万物啊，这个物啊，有动物，有植物，有矿物，那通通是物啊，精神物质。宇宙生罗万象啊，通通是物，就涵盖一切了啊。所以这里啊，他不是讲慈心于人啊，他讲慈心于物啊，那意思是不一样啊。你对人要有慈悲心，那对那个动物也要慈悲心呐、啊，啊，那不能啊，对人有慈悲心，那对动物你就没慈悲心了啊。啊，那这个就不符合啊这一句的义理了。所以只讲讲啊，发慈悲心，爱护生物。那这个生物啊，那就人以外的啊，通通包括在里面啊，就是动物、植物、矿物，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不能对人有慈悲心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世间上啊，啊。没有学佛学道的人啊，他不懂啊，这个知道啊，对人要有善心啊，要帮助人做善事啊，当然啊，这个也很难得了啊。但是啊，杀生吃肉啊，他对众生啊，人以外的众生生物，他就没慈悲心了。啊，那我们世间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大部分是这样的啊，对人啊他会帮助啊，会去救人啊，对那个动物他就不会去救了啊。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人的爱护这个生物的意识也提升了啊，所以现在世界上啊，又保护动物的协会啊，不但保护动物啊，保护矿物、植物啊，保护啊自然环境的啊这样的协会，那这个通通包含在这一句里面，这个物这个字就涵盖所有一切了。所以对人要慈心，对植动物也要有慈悲心，对植物也要慈悲心，对矿物也要慈悲心。所以后面讲啊，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那个虫啊很小啊，蚂蚁啊，蟑螂啊，昆虫草木啊也不可以伤害。那个都是物啊，所以这个字啊，涵盖一切。那么有了这个心，那就是下面呢、表现出来的啊，表现出来的啊，关键呢、在这个慈心啊，能够慈心于物。那么接下来啊，就能忠孝有悌啊，这个是从做人啊，伦理道德开始了。只讲讲啊，尽忠国家啊，孝顺父母 有

爱兄弟姐妹，那这个忠孝有悌。古代啊，讲啊，找忠臣以孝子之门呢，啊，你要找替国家找一个忠臣啊，来替国家人民服务，那你必定啊，要去找那个孝子的家庭，啊，哪一家呢？出了孝子，啊，那么你找那个孝子啊，出来啊，为国家社会人民服务，他就能尽忠，啊，在家能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姐妹有爱照顾，那么他对国家社会就能真正啊替人民服务，啊，对社会国家他一定啊会有贡献，啊，对国家会尽忠。那凡是啊对国家不尽忠的，那他在家一定不孝父母，啊，对兄弟姐妹啊他也不关心不照顾，啊，自己的最亲的父母兄弟姐妹他都不关心啊，他还是关心别人吗？当然啊不会啊，如果会去关心，这个是一定有目的的啦，有利害关系啦，啊，不是真心的，不是真的啊，真心的一定是在家孝顺父母，有爱兄弟啊，那对国家他就能尽忠啊，所以找忠臣以孝子之门，这是有道理啊。所以伦理也讲啊，啊，一个人啊，在家如果能孝顺父母，有爱兄弟，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犯上啊就冒犯啊上面的领导人，他不会去冒犯。啊，不会作乱啊，也就是说不会造反了，啊，这样的人他不会造反。那会犯上作乱啊，那一定是在家一定是不孝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慈心一物下来的第一句啊，那个这一句也是根本啊，这个四诸世间法都是从孝道啊教孝开始。啊，这些道理都很深啊，那么这里啊只能做简单的啊这样解释啊，简单的我们能体会啊，就马上啊能够去奉行。下面这一句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那么这一句啊，在现在是特别重要。啊，这个正己化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身教。啊，身教啊，重于言教。啊，自己没有做好，啊，我们用口去劝人呐，啊，人也不会接受，他也不听。啊，唯有啊自己做好了，啊，才能啊感化他人，啊，自己做好才能感化别人。啊，所以这个化人呐，啊，他有身教，有言教，啊，那么身教是为首，啊，言教是其次，啊，你做好了再去劝人。啊，那么过去蔡老师也讲啊，啊，在庐江讲这个《弟子规》啊，我也听过，啊，就是先做到再说。就是圣人啊，说了之后去把它做到叫贤人啊，说到做不到叫做骗人啊，
那这个讲法没错啊，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啊，因为不敢骗人啊，所以干脆也不要说了，是不是这样啊？啊，那么我们要劝人啊为善，我们就不要讲那么严重啊，可能大家呢还会来说啊，虽然做不到，还会口头上说一说啊，总比连说都不说要好啊。所以呢啊，我把这句话调整一下，做到再说是圣人啊，说了就去把它做到是贤人啊，说到又做不到是凡人啊。这样那个用的字眼不一样啊，那听个比较不会那么啊那么刺激啊，啊可能啊这个讲法呢是为了激励啊大家去把它做到啊，是这个用意。那么有一些人啊听了之后哇会发问，哎呀我会去把它做到啊，也是两种现象啊。那另外有一类的人 啊反正我也做不到，干脆说也就不要说了啊。啊，那么我是劝这个，当然啊你能说到去做到当然是最好，但是说到做不到啊，啊我建议还是要说啊。为什么呢？你常常说啊，说久了你自己都没做，你也会不好意思嘛，对不对？一直在劝您，那自己还这么干，那你讲久了你自己也会良心发现嘛，啊到时候啊慢慢他就会去做了嘛，啊所以比不说还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啊，讲了做不到骗人啊，打妄语啊，都是假的啊。但是呢你讲久了诶，自己印象深刻了，薄利加持，慢慢良心发现了，你自己改过来啊，那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嘛。那佛从凡夫修成佛不都是这个过程吗？啊所以啊我建议啊大家还是啊这个说跟做都要啊，当然啊你能先做再去说是最好啊。那说了做不到啊，我们也鼓励他继续说啊，说到你做到为止啊。那讲经说法不就是这样吗？讲经说法是劝谁？劝自己啊。啊，所以过去老和尚啊，常对我们学讲经的人讲，讲经啊，讲台上是学生啊，讲台下是老师啊，啊，我们上台学习的，啊，我们做学生的，啊，讲经劝谁呢？劝自己啊，啊，第一个就劝自己嘛，啊，这也是真话，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鼓励啊。大家都花心啊来劝自己啊，那么自己劝自己，自己觉悟了，那自然啊会去做到，那就能够感化别人了。那么这一句也是总说啊，就是下面讲的啊，就是自己先做啊再去劝人，这样最好啊。如果你先劝人再去做那也很好啊。那纵然啊劝人啊自己还做不到，那也要继续劝啊。劝谁呢？劝自己嘛啊，劝到自己去做了啊，那就成功了嘛啊。我们看下面这一句，亲姑续广啊，那么这个就是善事了。这个忠孝有悌啊，对家庭、国家